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3: 各位早，我是卫星。
2: 接下来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本地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在昨天的一个换届选举，7月20号是内江市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3: 来关注到在上午11:30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在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方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那么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2: 薛学申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重要新闻，这个新闻消息哈，来关注到一场重要的赛事吧。我们的省运会呢，现在在如火如荼的举办当中哈。
3: 是的。
2: 那么在前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的广播体操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当中呢，顺利完赛了。这次赛事呢，设置了青年、中年两大组别，分别设置有单人精英赛、团体赛两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的健身爱好者啊，可以说是齐聚到赛场当中，以操为媒，以赛会友。咱们东道主内江代表队呢，全力以赴，多点开花哈，也拿下了这次的青年组的团体第4名，中年组团体第6名。那么在中年组当中呢，获评赛事的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呢，咱们内江选手侯露露斩获了青年组个人第1名的亮眼成绩哈。
3: 是的，恭喜各位运动员。我们再来关注到场内的比赛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全民健身气息浓厚。上午率先开启青年组团体赛、中年组个人赛比拼，伴随第9套广播体操经典配乐，各市代表队依次登场完成动作展示，队员们精神昂扬，体态挺拔，伸展、扩胸、转体、跳跃，整套动作规范又整齐，那么舒展又有力。看台上的观众们呢，是不时的为他们加油鼓劲，掌声此起彼伏。
2: 哎，我还看到他们比赛的一些这种拍回来的视频花絮啊，那个动作可跟我们上学时候做广播体操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2: 他们的规范，而且肢体的那种表达，那种
3: 对
2: 那种动作呀，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啊，
3: 很舒展，很优美。
2: 没错，那么在。

0: 在当天下午的赛事当中呢，持续在比拼当中。青年组的个人赛啊，中年组的团体赛也是轮番上演。咱们内江队呢，选手侯露露凭借着精准利落的成套动作，拿下了青年组的个人冠军。其中啊，这个队员也是发挥比较稳定，顺利完成了团体、个人全部的项目角逐。所有竞赛结束后啊，现场也立马举行了颁奖仪式，为获奖的选手啊、代表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1: 是的，那么省运会广播体操青年组个人冠军侯露露就说到了，非常荣幸代表内江在家乡的赛场上拿下省运会广播体操青年组单人冠军。作为东道主选手，能在田城主场夺冠，自己感觉到特别自豪。平时的反复训练、认真打磨动作，在今天终于收获了满意的结果。接下来会继续坚持全民健身，展现内江青年的朝气与风采。
0: 再次恭喜侯露这位选手哈。那这次赛事呢，也是特邀了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官方口令员张平担任了裁判长，全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这样的原则来打分执裁。在赛后呢，他还现场为全体的队员啊，包括运动员、运动选手们拆解了成套的动作，细致分析了标准动作规范呀、日常训练的提升技巧等等。紧凑有序的单日比赛啊，为全省的广播体操爱好者搭建起了一个切磋交流、同台展示的优秀平台。咱们内江代表队啊，同步斩获了竞技的名次和道德风尚的荣誉。可以说啊，全体队员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彰显出来了，同时也彰显出四川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这种活力。内江呢，也将以此次的省运会为契机，持续丰富大家的健身供给，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到日常的运动当中来。可以说从7月17号我们省运会正式开幕以来啊，现在的比赛真正的进入到白热化当中了。
1: 是的，
0: 在7月28号我们内江市区呢啊，在我们的体育中心将会举办我们省运会的闭幕式哈，所以现在队员们应该是比拼最激烈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的啊内江级的运动员、内江的代表队包括个人运动员能在这次的省运会当中啊夺得更多的奖牌。
1: 是的，
0: 不要求你们
1: 好的成绩。
0: 对我们不要求非要拿金牌，其实能拿奖牌或者有好的成绩就代表了自己个人实力的展示了啊。当然体育呢在生活当中啊离不开大家的支持的同时，也离不开大家亲自的参与。
1: 是啊，现在都说全民健身嘛。
0: 对，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啊应该多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哈。那么既然说到体育锻炼，当然离不开体育场地了。大家之前特别关注的我们塔山公园的那个体育场咱正式开放了，
1: 可以期待一下，也可以进去锻炼锻炼了，
0: 完全可以使用了。而且在这两天呢，可以说预约非常非常火爆。像我之前不是提到塔山公园有那个足球场吗？在昨天开幕的，应该是前天啊，前两天开幕的时候，运动场内可以说是排队在使用。
1: 哇！
0: 7月17号，内江市市中区的塔山体育公园呢，正式的建成投用了，园区配套综合运动场馆也是同步开放。那么当天呢，公园内举办了活力塔山乐享运动的主题开园活动，同步为市中区的业余体校揭牌，以全新民生体育载体完善社区辖区当中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打通了群众健身的最后100米。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据了解呢，塔山体育运动公园内新建有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等多处标准化体育场地，场馆总占地面积达到3200多平方米，同时配套建设5公里环形健身步道、生态休闲区域、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功能覆盖专业运动、日常健身、亲子休闲、户外散步等多种场景，真正实现一站式运动休闲体验。
0: 大家也听得出来，可不光是这个足球场哈，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场馆都有，
1: 乒乓球大家都喜欢的
0: 羽毛球，对，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这种场地哈。近年来市中区始终将大家的这个体育健身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织密大家身边的健身网络。那么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也逐渐成型，全区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3.23平方米，大自然省级体育公园、各镇街多功能运动场，还有社区的小型健身中心、口袋体育公园这样的设施啊先后建成，多点开花，大家出门就健身已经成为了日常当中的常态了。
1: 所以啊，如果说还想着锻炼的朋友可以赶紧出去动起来了啊。那么来关注一下，纵深推进体教融合，市中区还创建有阳光体育示范学校5所、特色传统体育项目示范学校9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9所、1200余人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8000余人的

0: 民众体育引领员活跃在社区、公园、乡村，把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钟鼓、楼杯，还有这个系列赛事，还有周末的快乐体育啊，以及绿道健身运动会等等，包括有村 BA 篮球赛等品牌活动呢，全年也是不间断啊，覆盖有老中青各年龄阶段。那么全民健身的底色呢，日益的厚重起来了。
1: 从刚才微信分享到的一些数据当中啊，大家也听得出来，我们内江把体育事业的发展呢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哈啊，不断的发展我们体育的这种运动员，包括体育选手哈。此前内江市市中区呢，也是积极承办了四川省第十五届的运动会的帆船、帆板、冲浪、越野滑轮这样的省级赛事。在办赛过程当中啊，也梳理了城市体育设施的一些供给缺口，比如说我们缺少这种场地，缺少那个设施，加快推进咱们内江市的建设哈。
0: 嗯，
1: 那也推进了塔山体育公园大型全民健身载体的落地投用。那么塔山公园，尤其是体育公园的建成投用啊，也补齐了咱们当地的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短板，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后续承接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啊，储备省运后备人才，搭建了全新的硬件平台。不光是社会民生的基础设施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我们的工业企业的基础设施呢，也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哈。眼下呢，正值三季度的项目攻坚关键期，市中区锚定了重点项目的建设节点目标，抢抓了当前的有利施工条件，全力开足马力，争分夺秒赶进度保交付。那么施工的场地当中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最近呢，我们记者也来到了市中区林家镇的内自同城化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项目的园区标准化厂房的施工现场，实地探访了建设进度的最新进展。那么建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共同来关注。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8:17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出现了拥堵。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在大西街啊，在民族路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那还有车辆排行呢，是出现在了和平街，也就是14小的门口哈，目前是有车辆的排队出现。那还有呢，是在这个玉溪路附近哈，玉溪路和这个花园转盘的交接处，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道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琵琶街、西岭大道和兴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情况出现。那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卫星。
3: 刚才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关注到了我们工业企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关情况，是我们内自桐城化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记者也来到了建设的工地啊，看到现场的工人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工程到底什么时候完工，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交付使用啊。
4: 那么来关注到啊，记者采访到该项目的副书记石万江，他说到啊，目前项目1到6号楼外立面装饰、室内装修工程已全部完成，水电消防等专项配套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室外道路铺装、绿化景观等总评工程同步加快推进。那为了保障项目早期的早日进行投用，施工团队严格倒排工期，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岗位职责，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剩余施工内容。按照进度计划，项目于将会在今年的7月开展节能专项的验收，8月全面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并且呢正式交付投用。
3: 嗯，看得出来这速度还挺快哈。那项目在市中区的邻近，全面满足了今后入驻企业的生产加工啊、办公运营、货物转运还有员工通勤的一些停放的需求哈。
4: 那么该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园区承载能力、服务功能将会大幅提升，预计每年将实现产值10亿元，税收近4000万元。这里也将成为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田万产业的核心集中区。那么还有呢，可以吸引超30户的食品类企业进行入驻，与园区现有16家落地企业构建完整上下游产业链，集聚田万食品加工相关业态，打造特色田万产业集群，持续赋能内江田万加特色产业提质扩容，为内自桐城化产业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嗯，那在这个项目的建成之后呢，未来在厂区当中、园区当中生产的一些这种副食品啊，包括我们农产品，很可能就是出自我们内江，包括你吃的一些啊甜味加甜味类的这个零食，
4: 嗯，
3: 啊甜味类的这种调味品等等等等，可能都是在这儿生产出来的。
4: 对的，那在未来其实有更多的企业入驻呢，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一些用工需求，因为更多的一些岗位能够放出来。
3: 没错，能解决一些就业问题，最重要是还能为我们内江的税收带来贡献哈。
4: 嗯，
3: 当然在这样的工程当中，我们也特别的希望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和安全。说到身体健康，就是因为这段时间高温天气比较多啊，在这种特别炎热的时段呢，需要咱们进行一个调控，比如说高温时段是不施工啊，该休息的要休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身体安全哈，
4: 或者是错时段进行施工。
3: 没错，师傅们辛苦了啊，炎热的高温当中啊，可能孩子在家这个吹空调，自己还要在工地上这个劳作哈。
4: 嗯，
3: 那当然说到这孩子啊，咱们内江呢最近有印发了一则最新的通知啊，有如果符合条件的家庭呢，千万不要错过这笔钱啊，能领补助。那么近日呢，为了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形社会，内江市卫健委、内江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内江市辅助生育啊这个补助实施方案，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呢，一次性发放1500元的补助。那么哪些人能领，怎么领，我们简单来跟您梳理一下。
4: 是的，来首先关注到谁

0: 能够申领呢，需要同时满足我们接下来说到的三个条件。2026年1月1号起，夫妻至少一方是内江户籍。那么还有呢，在内江市域内具有辅助生育资质的医疗机构，通过人工受精技术助孕，新生儿首次落户在内江市。
1: 没错。那么另外这个标准呢，刚才也说到了，家庭符合条件的话，可以一次性领1500元的补助。那么哪些生育情形可以领呢？第一，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夫妻，有子女死亡、存活子女不满三个，符合法律法规再生育子女的夫妻。那么已经生育三个子女，有子女按照规定鉴定为残疾人，符合法律法规再生育子女的夫妻，都是这些情形下都可以来申领补助啊。
0: 那再来关注到如何进行申领，遵循依法依规自愿申报原则，具体的流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呢是准备材料，现场进行提交，由内江市户籍的夫妻一方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部门现场办理。需要提供的材料是现场填写一份申请表，那包含有本人承诺材料真实完整，还有提供户口簿、结婚证、婴幼儿户口簿页，还有婴幼儿出生的医学证明、其他生育子女的情况证明、市内具备辅助生育资质医疗机构出具的人工受精医学诊断证明、申领人银行卡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信息。
1: 刚才微信说到的这些材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哈，大家一定要详细的咨询清楚。第二呢，就到了审核阶段了。那么我们相关部门呢会一层一层的层级审核啊，如果符合条件呢，也会及时的通知你到你本人。最后一点就是资金的发放，补助资金呢将直接发到你本人，也就是申领人的银行卡当中。审核通过之后呢，在次月月底前到账。特别提醒啊，申领人需要在婴幼儿出生之日起呢一年内提出申请，如果满岁之后可能就不符合资格了。
0: 对，
1: 逾期未申请的啊，我们可能会视为自动的放弃。当然大家可以详询我们内江市卫健委的这个相关的部门，他们电话是2279275，来详细了解哈。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就是传统嘛，叫多子多福。
0: 是的，
1: 孩子多了说明这个家庭壮大了，而且家庭也幸福美满哈。而且都说儿孙满堂是最美好的这种家庭的场景了啊。那当然这个儿孙满堂的时候，家庭成员多了，在这样的炎热夏天当中啊，也得纳凉啊。
0: 是的，
1: 天气太热了，人一多在家里面费电，
0: 或者
1: 空调得吹嘛。
0: 人一多在家里边待一天的话啊，容易可能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有一些这个言语上啊之类的。
1: 你的意思容易产生矛盾？
0: 对，容易产生矛盾，
1: 是不是？
0: 还不如
1: 那倒不如出去走一走。
0: 对，
1: 是不是
0: 在晚上吃完饭以后哈，去纳纳凉，去走一走。
1: 没错，其实啊，现在你都发现老年人是最喜欢出去转的，出去逛一逛，领着小孙孙是不是？小孙儿出去公园当中逛一逛。
0: 都说了饭后走一走，活到99嘛。
1: 对对对，那当然，如果是咱们的资中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提醒你们有一个新的好逛的地方，而且特别是适合纳凉的地方提供给你们哈。那么资中城区的一处新进的这个休闲地悄然出圈了，叫做古田河滨河公园。全长有2.9公里的这个绿道哈，全线贯通了，沿河也铺设了一些山水风光啊，骑行散步拍照一站是满足所有朋友的需求，不光是老年朋友，年轻朋友也可以去，成为了资中朋友的日常放松、游客打卡漫步的一些新选择的好地方，
0: 非常不错，还可以跑跑步啊！整条绿道从公园两端入口向内进行延伸，路面设计处呢是处处藏着巧思。步道采用的是专业渗水材料进行铺设的，雨天无积水，行走触感也是感觉到非常柔软，能够有效的缓冲一些冲击力，减轻膝盖负担。老人、孩童长时间漫步呢，也不会感觉到疲惫。更人性化的是道路的分区规划。那么骑行道、步行道、休闲栈道相互分离，骑行者匀速穿行，散步市民自在赏景，规避了人车混行的一些矛盾，让每个人都能够安心享受到沿河慢时光。
1: 没错，那当然眼下的这个两岸的绿化还在完善当中啊，已经看到了雏形，
0: 非常漂亮了。
1: 对，沿路有一些比如说狼尾草啊、马鞭草啊都是随风起伏，还有美人蕉也是在种植的这个当中，河道间也搭配了木质水车和层层的叠水景观，流水潺潺，风过斜草木的清香，一步一景啊都能出大片。在沿路的中段也配套建设了休闲驿站，一旁安置了长条的木椅，也就是说您走累

0: 可以休息一下。
1: 嗯，
0: 设计兼顾了步行还有骑行人群，徒步累了坐下来吹吹风，骑行途中也可以靠边休息一下。配套设施啊简单实用，显现出了资中的慢行空间的一些温度哈。那当然，这个公园特别的适合咱们资中朋友去。其实我估计啊，在收音机前的内江市区的朋友一听也比较心动。
1: 是的，
0: 听你们描绘的那么漂亮，那么美，我们也想，比如说周末的时间啊，或者说啊放假的时候，去咱们资中的这个新公园当中看一看。
1: 是，
0: 它叫做古田河滨河公园。
1: 这个河公园的话，最近的话开放了，我看到确实在网上刷到有朋友去拍了照片，很漂亮。
0: 你都有朋友去了？
1: 就在那个栈道，网上的朋友哈，不是我认识的，网上的就是看到的网友一律称为网上的朋友。
0: 在哪个地方？你刚才说
1: 就是在这个河栈道，然后它有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砖，然后下面就像鱼鳞形成的一个一个小的那个水洼的那个位置。
0: 你说的是那种设施的这种设计是吧？
1: 对对对，设计的那个位置，拍的特别好看。
0: 明白了。那当然，如果咱们朋友想去的话，一定要这个记得哈，古田河滨河公园是在重龙大道的旁边，您也可以直接搜这个古田河滨河公园的名称，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公园了。
1: 而且它还有公共停车区域，非常的方便。
0: 没错，去享受一下大自然带来的一些新鲜空气，还有乐趣。哈，当然如果您开车去也好啊，或者说自己骑行去也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内江市民呢就反映市区当中有一些路段上这个交通乱象比较多，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跟您来说一说哪个位置什么样的乱象，我们稍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市中区的这个下桥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的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在左转的位置上，还有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临江小区片区，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南环路和这个龙腾街目前是出现了严重拥堵。那继续来关注到在城南新区，也就是在这个石江大道北段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是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东新区的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西陵大道与汉安大道的交汇口，以及西陵大道与兴隆路兴盛路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目前看到有车辆的排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5: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4: 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
4: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
5: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的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进行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5: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4: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的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
5: 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4: 7月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5: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山西省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

0: 诉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
1: 20号，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
0: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1: 近日，在福建南平，一女子意欲跳桥轻生，已经翻越到护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非常紧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刻下车，飞奔救人，成功将轻生女子拉回安全区域。
0: 接下来关注到政策方面的相关消息。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
1: 再来关注到江苏最新发布，25号，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到26号，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球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消息。在半点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有市民反映到我们内江市区部分路段上有一些交通乱象啊，这个有没有咱们的交警同志给解决解决，治理治理。那么到底在哪儿呢？有不少市民反映说，我们内江市市中区的脚盆田路口有一些二轮摩托车呀、电动车逆行甚至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是特别突出，影响了我们这个路段上的车辆正常通行，而且还威胁到了道路的通行安全哈。
0: 那么据了解呢，脚盆田路口周边居民区商铺密集，日常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路口路况复杂，部分的两轮摩托车、电动车的驾驶人无视交通信号灯，随意横穿路口逆向抢行，与正常通行车辆近距离交汇，极易引发一些刮擦碰撞类的交通事故。不少的车主呀、途经行人都曾经目睹险情。
1: 哎，看来这个路口还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啊。接到反映之后呢，内江公安交警支队第一时间也调配了咱们的交警的警力，在脚盆田的路口呢启动了专项的整治行动，重点整治一些二轮摩托车呀、电动车的逆行、闯红灯啊这样的一些交通的违法行为。在执法当中啊，咱们的民辅警呢坚持教育处罚结合的方式，对一些违法行为人呢现场开展一些安全警示教育，也向他们来普及法律法规啊，引导驾驶人树立守法出行安全第一的意识。那么通过专项整治啊，脚盆田路口的二轮摩托车呀、电动车逆行还有闯红灯行为呢大幅减少了，路口通行的秩序也改善了很多，市民纷纷点赞咱们的交警部门啊快速高效的整治哈。
0: 是的，来关注到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持续巩固整治的一些相关成效，把脚盆田路口纳入常态化重点管控点位，根据车流变化动态调整执勤时段和警力的配置，同时呢会加大一些周边社区沿街商铺的交通安全宣传力度，线上线下同步普及非机动车通行规范，持续压降二轮摩托车、电动车交通违法，减少一些道路交通事故，切实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1: 不光是要求我们的警察同志要加大这种执法和常态化的这种管理的力度啊，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们咱们遵守交规，
0: 看一下这个信号灯
1: 哦，不管你是骑的电动车还是摩托车，咱们一定要守法来通行。在路上其实守法通行，咱们不是说非要让您怎么样，这是关键，这涉及到你个人的生命安全，
0: 对
1: 生命财产安全，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可能最受伤或者最吃亏的就是你个人了，对不对？
0: 是的，宁等那么一分钟，不要去赶那3秒钟的时间啊。
1: 是，我们也呼吁咱们的交警同志，对于交通上的一些违法呀、乱象啊这样的行为呢，一定要加大执法力度，该处罚就得罚哈，避免咱们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后果这个

0: 好就不好处理了，对吧？
1: 是的。
0: 那当然这个交通安全的固然重要啊，您的资金安全更加的重要，生活当中啊，自己的钱包一定要捂好，看看好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内江啊，又有骗子升级诈骗手段了，
1: 又
0: 有新花招了。在昨天内江警方通报了一起针对酒店前台的新型订房诈骗案。这一听大家有点纳闷，
1: 酒店
0: 前台怎么骗？骗人家酒店前台接待员吗？
1: 还是说前台就是冒充前台来骗人吗？还是什么情况？
0: 您听我细细跟您道来哈。当地的某酒店工作人员小陈在接待所谓的公司批量订房的时候，遭遇了连环话术的诱导，最终私人账户被盗刷了1700多块钱。警方说，这类骗局呢，近期呢呈现了扩散的态势，已经有很多酒店相继中招了，而且特此拆解了一些骗子的作案的流程，提醒到行业当中啊，严守收费的规范。
1: 那么根据办案的民警介绍啊，事发的当日呢，小陈接到了一通座机订房的电话，来电的男子自称是某公司的高管，语气呢非常的专业啊，称需为员工出差预定3间客房，为了博取信任，对方主动提出让酒店人员添加其公司财务的微信。那么后续房费由财务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小陈呢就按照常规的流程，用工作的手机添加了该财务的微信号，双方详细的确认了入住时间、房型、价格等细节。那随后呢，小陈就依规的发送酒店官方收款码，等待对方进行付款。
0: 听起来是都完全正常的一些流程啊，到底骗子怎么骗的呢？我们稍后广告之后继续跟您摆，稍后见。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最近呢在酒店当中啊上演了一起诈骗案啊，警方也是跟大家来分解到这样的诈骗的全流程。说到说骗子啊给我酒店打来电话了，说要订三间房，而且说你添加我们的财务微信，后续呢钱通过财务打给你啊，这不是一听流程都是正常的吗？
1: 是啊，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完

0: 正的流程吧。
1: 对，正常很多人家企业啊公司啊要订房都是这样的流程，说我给你加一个财务的微信，后续给你们转账嘛。
0: 嗯，
1: 那么到底怎么骗的呢？此时环节当中啊，重要的一环就出现了，该骗了。
0: 哦，
1: 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啊，他说我们财务啊这个公司账户付款限额了，无法给你完成转账啊，说那你给我发的这个二维码呢，我无法给你扫码付款啊，没法给你支付。那这个骗子就提出了通过视频通话把房费转到咱们的前台那个接待员小陈的个人账户里。
0: 哎呀，
1: 我把钱打你个人账户，你再给你们酒店当中。视频通话之后呢，接通了之后啊，对方以操作方便为名，反复诱导小陈用个人手机展示自己的微信收款码。哎，就在小陈按照对方要求多次切换这个什么付款码收款码的这个期间呢，对方突然挂电话了。几乎同时小陈手机上就收到了很多的扣款短信，一查少了1700多。
0: 天哪。
1: 哎，前台接待小陈试图要联系对方核实的时候说，怎么我钱不但没进，我的账户当中钱还少了呢？
0: 嗯，
1: 发现微信已经被拉黑了，订房电话也打不通了，小陈赶紧报警，目前案件在处理当中。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办案民警分析指出，该骗局迷惑性极强，精准利用酒店前台日常工作场景，层层递进啊。第一步呢，就伪装成企业高管，
1: 我要订房
0: 啊，以这个团队出差要订房为由呢，来降低前台的警惕性。
1: 没错。
0: 那第二步呢，就借口公户限额了、转账不便等等的一些理由啊，规避酒店官方收款渠道，诱导添加私人微信。
1: 嗯。
0: 第三步呢，就通过视频通话要求来展示自己的支付页面，那么利用切换收付款码的这个操作间隙，趁当事人不备啊，完成这个盗刷，得手之后呢，立即就拉黑失联。
1: 没错，其实大家一听啊，听刚才卫星的这个分析说，大家说你是收款码，你怎么能切到付款码啊？不，你付款码那一页呢？
0: 因为有的时候
1: 是收钱吗？
0: 一点到那个码的位置，好像首先出来的是。
1: 没错，你先点，你得要点那个收付款的那个功能，点开之后就是先是付款码
0: ，
1: 就是用你的账户先付钱。
0: 嗯，
1: 那么你要切换那个收款码才能收钱，对不对？
0: 对，
1: 这是一方面。而且我也看过这类似的这种案件，不光是在我们内江上演，在外省早就有了。那骗子呢说，他在通过视频的方式，我再给你扫这个码，你把你的码对准那个摄像头啊，他说哎呀这个二维码失效了，你切换一下，他就老让你来回切换来回切换，他就不断的扫。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设置有一些比如说支付的免密支付，
0: 对，
1: 扫的都是小额的，他就来回让你切，比如说一次刷200，一次刷50，一次刷100的，反复的切来刷你的钱，最后呢就造成你个人的损失。
0: 哎，还有一个方法，大家如果说展示这个收付款码的时候
1: 啊，
0: 自己先设置一个，它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好像
1: 什么功能呢？
0: 就把它给就是前面就像打马赛克，然后你
1: 有密码或者面容的锁定，
0: 对，
1: 你
0: 自己把
1: 你个人刷了之后才能打开二维码。
0: 对，你自己要就设置好。我之前是看到过这种，就是有朋友打开以后，
1: 明白，
0: 他那个是打了马赛克的，就是。
1: 是吧？它是直接锁定的，
0: 对，锁定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你说的这是一种方法。另外，我个人也非常的提倡大家或者呼吁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把那个小额免密支付关掉。
0: 嗯，
1: 因为你那个确实大家网购的时候很方便，我想买个这买个那，10块8块钱直接不用输密码，一点下单就立马就过了，是吧？
0: 嗯，
1: 那当然这个为了自己的资金安全还是最好不要使用。另外刚才警方也梳理到了这起案件啊，和传统的电诈不同，这个套路呢贴合到了酒店的真实业务，没有显著的破绽，令咱们的前台的一些服务人员啊容易放松警惕，就容易造成财产损失。所以最后警方提醒啊，所有的订房款项呢一定要通过你们的酒店官方的这种渠道，比如说官方的二维码，就是你们的酒店的账户嘛，对公账户嘛，酒店的二维码呀，酒店的银行账号啊，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渠道，
0: 他的收款码来收取。
1: 对，不要通过你个人的方式，因为他诈骗骗子骗的就是你个人，他通过对公账户啊骗的酒店那个二维码是套不出钱的，坚决杜绝私人来这个代收代付哈。面对批量的订房需求，凡涉及加微信呐、私下转账啊、视频展示支付页面啊，这些不是正常流程的，一定要核实对方身份，必要的时候直接终止交易哈。
0: 嗯，
1: 同时经营单位呢也要组织员工开展一些反诈的一种学习，发现有不对的地方拨打110，避免出现自己的财产损失哈。
0: 是的，包括个人也是一定要注意了，把自己的这个收款码呀、付款码，对吧，一定要给就是隐藏好了，不要随意的展示给其他人。
1: 微信说这点还是挺对的，就是您的这个付款码，尤其是付款码，收款码还好，你反正收钱不会丢，是吧？
0: 对，
1: 付款码最好能设置一个密码呀、面容啊，扫码才能解开，或者密码才能解开。

0: 开嘛，对吧？
1: 嗯，
0: 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哈。
1: 对，
0: 刚才说到了这种诈骗案件是在酒店当中上演的。说到住酒店，想问问卫星，你觉得住酒店当中哪方面最重要？
1: 嗯，个人的这个
0: 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对，还有把这个门反锁好是最重要的。
0: 隐私重不重要？
1: 隐私非常重要。
0: 有酒店当中，大家就怕是有什么摄像头啊，
1: 对，
0: 或者有人突然闯入啊，对不对？
1: 嗯，
0: 我接下来说这事儿就发生在酒店当中，而且人家是一对情侣住酒店，结果陌生人突然进来了。
1: 天哪！
0: 你说你要跟自己男朋友、女朋友正在酒店当中，对不对？
1: 嗯，
0: 休息的时候，
1: 休息的时候睡觉，
0: 肯定很正常嘛。可能有一些亲密动作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样，突然陌生人进来，不得吓死？
1: 是。
0: 这事儿发生在浙江宁波啊。小张说了，他和自己的女朋友啊入住到了当地的一家电竞酒店，大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门被打开了。两人在床上都没穿衣服，
1: 睡得正香的话怎么办呀？天哪！
0: 关键人家都没穿衣服，
1: 哦，
0: 你说多尴尬呀！
1: 天哪，有其他人就直接进入房间。
0: 没错，小张说了，当时呢跟自己对象啊、女朋友啊在酒店当中休息，这个穿的比较少啊，但是呢有其他人直接闯入到自己房间里边了，
1: 就听到门打开的声音，然后同时有人进来的声音。
0: 对呀，情急之下，小张啊就说了：“里面有人，哎，房间有人，谁？”对不对？这很正常，吓唬吓唬嘛。闯入者这才退出房间，不过闯入房间的客人随即又返回房间，再一次关门才退出了。
1: 这是什么
0: 把门打开
1: 情况？
0: 把门打开，他又赶紧回来把人门给关上了。
1: 就是又惊吓又生气吧？
0: 可不就是说嘛。
1: 哎呀，面对这个镜头的话，小张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的生气哈，
0: 肯定生气啊。
1: 他就上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平台哈，就说自己很生气，
0: 啊，
1: 表达了愤怒的这个情感，
0: 啊，
1: 那他是女朋友也觉得非常生气啊。
0: 最生气的应该是女生了。
1: 对，嗯，而对于闯入房间的客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人数有多少，小张和女友都没有看清，啊，
0: 这怎么看？当时突然进来个人，不就先得把自己的隐私挡好吗？
1: 对呀，啊，急着要把这个被子盖上吧。
0: 对啊，陌生人进来咱肯定也不知道是谁啊，是吧？
1: 嗯，
0: 根据了解，这两小情侣啊是在10号的时候入住了当地的一个这个电竞酒店啊，晚上9点多的时候，他和女友都受到了惊吓，而且还报了警啊！晚上10点多的时候，酒店呢退回了房费，这只退房费就能解决这事儿吗？
1: 好像有点说不通啊！
0: 是不是应该赔偿损失，或者说咱得了解了解到底怎么回事？是你们酒店的工作人员还是外来的人员，对不对？
1: 你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它得完善。
0: 嗯，
1: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应该组织一下培训，或者是你的相关的一些业务一定要提升呢？
0: 嗯，这是一方面，而且就这个案件来说，咱是不是得调查清楚呢？
1: 对，
0: 是吧？小张说你得给我们调监控，我看看到底是谁闯入我房间了。这个酒店的老板说了啊，我们这个现在宁波只负责登记啊，这前台说的哈，老板不在酒店啊，我们是前台只负责登记。前台还说了，说系统出现故障了啊，看不到房间已经有客人入住，所以造成的错误，也就是说错就在酒店，对吧？
1: 那接下来的话，记者就联系上了这一家店的
0: 老板。嗯，
1: 这老板表示呢，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错误啊，自己也不关心，不过客人提出来了嘛，我们就适当的补偿一点，这个态度好像不太好。
0: 不管是什么造成的，我们不关心，
1: 就补偿一点钱，
0: 这是对客人的态度吗？来你这儿消费，来你这儿住宿，你不关心什么情况造成的，对不对？他还说了，反正房费我已经退给那俩人了啊，我想补偿多一天的房费，他俩不接受啊。这种事情呢，我跟你说吧，我开酒店这么多年了，我经常见到的
1: 啊，
0: 隔三差五都有这样的情况，突然被别人闯入房间，
1: 不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酒店，
0: 说的真
1: 对，还隔三差五的出现这个情况。
0: 人家当事人小张说了，当晚呢也没有向酒店提出赔偿啊，但老板的这个态度啊，人家小两口啊难以接受啊，他要求酒店出这个书面道歉啊。老板说了啊，那我以我个人道歉完了，我个人道歉好了啦啊，我们也不去浪费时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走法律程序，我等你走法律程序好了。
1: 哦，那目前的话，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0: 当然你说这样的酒店谁敢住啊，出事老板根本就不管，而且不给你解释，甚至态度嚣张到随便你怎么整，对不对？你说这酒店咱肯定不敢住。当然我们也希望小张他们小情侣咱们能维权成功啊，该告的告，像这样的情况酒店隔三差五就上演，谁也受不了哈。
1: 是的，这个事情能够尽早的得到解决。
0: 如果你要干不了酒店，咱就关门，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说的话也比较重，是吧？
1: 留给其他干得好的人去干。
0: 说的太对了，你像我们重庆就推出一些好的酒店，24小时这个都能入住啊。咱们开酒店以前不都没有这说吗？
1: 是
0: 有好的酒店，你们学习学习嘛，对吧？8:58，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听完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厨房，有一个词儿叫厨房暗器，听到这四个字是不是率先想到了厨房里边的刀，它可能成为暗器哈，但是刀可能还真的不是厨房里边最顶级的暗器了，当然这暗器得打引号啊。比如说啊，咱们平时用不锈钢的食物罐带饭哈，可能里边就暗藏危机，它可能成为我们的暗器，伤我们的暗器啊。在食物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产生气体，使这个密闭罐里边啊压力升高，这个瓶塞可能弹出来伤人。那么最近呢，膳魔师召回了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披露了，有三名消费者就因为眼睛被这个塞子击中而导致了失明。还有呢，就是杯子，就咱们喝白开水的杯子，平时只用它接白开水，但是呢在清洁的时候却擦出了这个橘色的污渍，那可能会问这个橘色的污渍是哪儿来的呢？它有可能是这种粉红或者是橙红的，但摸起来比较的滑腻，那么就有可能是棉质的沙雷氏菌。这一系列的微生物滋生形成的生物膜，哪怕是这个杯子只装水，杯子呢也要经常洗，不用的时候呢要把它彻底的晾干。还有比如说你在中午的时候用办公室的茶杯泡了一杯茶，但是呢慌着下班慌着过周末，这个茶杯里边水没喝完，就把这杯子放在办公室了，那等你周一来，你会发现这个杯子里边生物环境挺好啊，这长没长毛了啊，

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想，哎呀，这个应该无所谓吧，把它倒出去再洗一洗，这个杯子应该还能接着用吧。的确啊，但是洗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啊。如果说你的杯子是玻璃、不锈钢等材质的这种光滑、内部没有裂纹的杯子，那么彻底刷洗消毒晾干之后呢，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如果说你的杯子杯壁里边是有这种裂纹，或者说有密封圈的，那可能你要注意了啊，尤其是在密封圈里侧啊，这种里边的霉斑，如果说你没洗掉的话，或者说不容易洗掉，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换一个杯子了啊，不要再接着用了。

0: 还有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啊，大家会研究啊，在这个不锈钢杯子里边泡一些果茶呀，泡一些奶茶进去，这个短时间内放一放没有问题，但是说你一放好几次，或者说每次都这样弄，那么就可能会增加金属迁移与腐蚀风险。建议呢，现泡现喝，不要高温闷泡，或者说是我泡一个隔夜的啊，我第二天再来喝，这样呢是对杯子里边的这些材料可能会进行一定的侵蚀，对人体呢，不太好哈。所以在厨房里边这些东西啊，都是有可能成为伤人的暗器的。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三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厨房暗器啊，不是刀，刀可能确实啊，可能还没那么不容易被发现啊，因为这个细菌的东西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了啊。主要是分享到了这些瓶子呀，包括你用去装热水，它可能会蹦起来啊，然后呢，你泡了隔夜的水或者几天了没打理，可能会长细菌之类的哈。你记住一个原则，如果说你这个杯子里边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摸起来是硬的这种沉积物呢，那通常是水垢，如果说摸起来比较的滑腻，那可能就是细菌滋生形成的生物黏膜。所以呢，杯子啊尽量是倒挂，保持干燥，避免呢你的杯子成为了细菌的培养皿哈。接着再来关注到淘宝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反向淘宝。最近啊，在上海的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店里边啊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今年上半年，中国免

前朋友圈持续扩容，带火了反向海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咱们中国购物，到底是啥吸引他们疯狂的买买买呢？他们购物车里边买的又是哪些商品呢？在一家品牌包店里边，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他说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个品牌的包，做得太好了，但是呢，他现在很伤心，因为他想买的款式全卖完了。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心仪的皮包，记者呢帮他与店里的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了此行的下一站北京啊。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呢，就遇到了将近20多位外国的顾客，他们大多呢是亲朋好友一起专程来打卡。来自加拿大的顾客辛迪汤姆就说了，说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地区非常有名。来自巴西的顾客克里斯莱特也告诉记者说，在巴西啊，背这个品牌的包的人非常多，而且呢觉得他们很酷，很有品味，与众不同。记者呢在淮海中路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咱们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箱包、服饰、鞋这些时尚单品的购买量是最多的。那么一些外国游客在买完箱包之后，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试试衣服和鞋子，在这儿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新国货集群。而大部分外国游客来华之前就已经听说了这些中国品牌，有的甚至还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有英国的顾客就说了，说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一家品牌店快一年多了，特意去逛了，感觉非常有意思。还有这个印度尼西亚的顾客呢，听说了上海必买清单，行程攻略里边也专门加上了中国原创品牌的店铺，来逛店铺打卡买东西，成了这个海外游客感觉是一项这个打卡攻略里边热度比较高的选项了。以前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出国买买买，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反向海淘，更在中国蔚然成风了。从中国特产再到中国设计，外国游客购物车的变迁也折射出了咱们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咱们内江啊。就在前几天，市中区塔山体育公园正式建成投用了。以前我们都知道嘛，塔山公园那边就是爬爬山、走走步道啊，感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玩的选项了。现在不一样了，又丰富起来了。园区呢配套了综合的运动场馆，同步开放了。在开放当天呢，公园内还举办了活力塔山乐享运动主题开园活动，同步为市中区的业余体校揭牌，以全新民生体育载体，完善辖区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打通了群众健身的最后100米。据了解，塔山体育公园新建了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等多处标准化的体育场地，场馆占总面积呢是达到了3200多平，同时呢还配套了5公里的环形健身步道、生态休闲区域、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便民服务设施，功能覆盖了专业运动、日常健身、亲子休闲、户外散步等多种场景，正儿八经的实现了一站式的运动休闲体验。这几年啊，经过不断的建设呢，咱们城市社区15分钟的健身圈也是全面成型。全区人均体育场的面积呢达到了3.23平方米。大自然省级体育公园、各镇街的多功能运动场、社区的小型健身中心、口袋体育公园等设施呢先后建成，多点开花，大家呢出门就能够健得了身，已经是逐渐的成为了日常了。新开的体育公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呢？啊，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座公园哈。但是呢，前几天。

建议大家还是一早一晚去哈，晚上去比较合适，因为白天太热了，尤其运动本来消耗的热量就比较多哈。炎炎夏日一定要注意了，量的一个控制。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9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1: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0: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1: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4: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
5: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7: 就业直通车。
8: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9: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9: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10: 内江。

0: 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5780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

0: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宝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

0: 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0: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2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档案馆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档案馆副馆长蒋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我馆于2026年7月14日做客阳光政务第911期热线栏目，在直播过程中，我们共收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及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20个，其中热线电话9个，网络留言11条。节目中我们以现场解答处理诉求18个，另外2个问题因涉及其他单位职能，直播结束后第一时间转交有关单位办理，并全程跟踪督促办理。在这里再次感谢广大网友、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内江档案工作的关心、关注、理解和支持。借此机会，我将市档案馆下一步工作打算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做一介绍。下一步，市档案馆将重点抓好以下5个方面工作。一是依法推进档案资源建设，聚焦15、17重大战略与重大项目，依法依规完成各立档单位到期档案接收进管工作，持续面向社会发布档案征集公告，创新征集方式，拓宽征集渠道，广泛征集档案资料，不断

0: 设档案资源，推动档案工作从保管为主向活化利用转变，系统梳理成渝铁路专题档案，与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合作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工作，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高质量编撰档案资政参考，结合国家重点项目，继续推进内江市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编撰与出版，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功能。同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依托新媒体和填层印记、档案讲述、展览平台，开展档案文化宣传，讲好内江故事。四是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紧扣数字内江建设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系统功能，提速推进档案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增创省级数字档案馆，加快档案目录基础体系建设，建立馆藏档案数据库，全面实行档案电子查询，探索开展电子档案在线接收，推动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移交，深化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加强数据治理，全面提升档案工作数字化水平。五是筑牢档案安全保管防线，始终将档案实体安全与信息安全作为首要底线，以消防安全、汛期安全、保密安全为重点，健全全流程安全管护机制，强化珍贵档案、老旧档案及特长档案专项保护，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修复、仿真件制作和档案消杀等工作，着力防范档案破损、自己蜕变及丢失损毁风险，全力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档案馆工作的关心、关注与支持。后续我们将用心用情提升服务水平，为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便捷、更为高效的查档服务体验。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共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2期直播。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杰同志，以及市中区水利局相关领导和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局长给大家做介绍。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陈杰，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线热线，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区水利局副局长彭永刚、区水利局副局长张雪峰、区水利局总工程师许丹、区河库站主任吕家健，以及河湖保护与供水管理股负责人周伟、水利水保股股长董杰。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市中区水利局对多年来关心支持我们水利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非常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正午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守护江河安澜。首先呢，我们也有请陈局长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市中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

0: 好的，主持人。市中区水利局主要统筹辖区内水旱灾害防御、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河湖长治、水利项目建设、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等各项涉水工作。一直以来，我们紧扣守护江河安澜工作主线，坚持阳光政务，主动公开水利项目、资金使用、防汛调度、供水保障等群众的关心事项。一方面全力向上争取水利项目资金，推进河道治理、并险水库整治、灌区提升、农村饮水提质等民生水利工程，补齐城乡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另一方面扎实抓好汛期防汛减灾，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防汛减灾工作连续14年实现了3零目标，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全面落实河湖长治职能职责，建立了区、镇、村3级河长队伍，巡河问河，常态化开展清四乱，持续保持对各类环境乱象和违建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进一步创新治理模式，打造智慧河长平台，实现对河湖水质、水位等指标的监控和智能化管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水利工作紧贴群众日常生活，农村灌溉、饮水安全、防汛减灾都和大家息息相关。今天也真诚欢迎各位听众拨打热线，对我们各项水利工作提出疑问、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逐项回应，抓好落实。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局长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1533已经全线开通，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因为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这几个平台进行直播，也欢迎您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在内江之声里面同步可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另外呢，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直播。我看到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平台进行互动了，甚至有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在直播间说实话，这是完全可以说的，好吧。还有朋友说我说了实话之后，你们能不能顺着网线，会不会顺着网线找到我。这个呢，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没有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也联系不到您，好吧朋友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积极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想有请陈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向家坝啊灌区工程在落地我们市中区之后呢，给我们辖区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好的，主持人。向家坝灌区工程是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金沙江水通过向家坝灌区工程供水管道引入了我区的黄河水库，从根源上缓解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工程性缺水难题。一是保障了农业灌溉，向家坝水源覆盖白马、永安、林家、全安、朝阳5个镇，灌溉农田5.3万亩。近2年旱季，我们多次协调调水，保障粮食安全，柑橘、水产等特色产业用水，稳定群众农业收入。二是形成了本地水源加金沙江外调水的双水源格局，彻底消除了单水源的依赖风险，供水稳定性大幅提升，保障了全市市民饮用水的安全问题。三是改善了水生态环境，持续补水有效抬高黄河水库水位，改善水体水质，持续改善下游桂溪河、乌龙河等流域的水生态环境。四是筑牢了抗旱底线，丰富区域水资源储备，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我们拥有可靠的外来水源补给，不再单纯依靠本地降雨蓄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哈。刚才您有提到，就是我们那个向家坝的灌区工程，其实有改善一下我们桂溪河和乌龙河的一个水生态环境，是吧？所以乌龙河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辖区范围内进行管辖呢，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乌龙河有一段是在我们市中区辖区范围内。
1: 所以河里有鱼啊。刚才您的这个问题说乌龙河归咱们市中区水利局管吗？刚才帮您进行了提问，是归咱们管的是吧？
0: 有一段是归。

0: 我们
1: 有一段啊，只有其中的一段。
0: 八元与微元。
1: 嗯，好，所以如果是在我们这个辖区范围内的话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在直播间来进行提问。那么我们的这个陈局长，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也给到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的话，已经有朋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2: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2: 姓刘。
1: 刘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之前是云南的水库的移民，后来就是因为娃儿家读书，就把户口迁到城里头了，就户口就变成城镇户口了噻。
1: 嗯。
2: 但是这个每个月还能继续领那个移民补助资金不？
1: 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吕家
1: 健。您开一下话筒。
3: 这个问题请吕家健同志回答。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印发的《四川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管理办法》的规定，扶持对象安置后转为非农业人口的，属于应予核减的情形。因此，你的户口已经转为非农业户口了，按照规定不能再继续领取移民后期扶持执法执补资金了。如有疑问，可向你所在的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或者我们水利局再详细的咨询，谢谢。
1: 嗯，了解了吗，刘先生？
2: 啊，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得，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来看一下，有一位九九造型在说。双才镇是东兴区的啊。他说这个双才镇涂家村家家户户通水，主管啊，也就是自来水的主管已经安了一年多了，但是每家每户呢怎么都通不了，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九九造型，如果您有更多疑问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您在后台私信我们一下啊，到时候我们给您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下转办，然后让东兴区这块他们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丁。哎，你好。
1: 哎，丁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是这样的，我是永安镇的一个水库移民。
1: 嗯，
4: 我们是移民过来的。
1: 嗯，
4: 但是现在听村里说呀，有个600元的项目在实施，这个600块钱可不可以直接发给我们呢？
1: 嗯，这个问题啊，
3: 这个问题也请吕家健同志回答。
1: 嗯，也请。
3: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根据内江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推进移民工作的通知中严格落实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相关规定，移民后期非扶持对象不能经核实到人的作为项目扶持人口，不能把每个人头每年600元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或者以变相以现金的方式发到移民或者村民的手中，只能在本村组实施项目建设，所以600元指标项目的钱不能直接发给移民或者村民。好的，主持人。
1: 嗯，了解了吗，丁女士？
4: 了解了，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嗯，没有了，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好，再见。
1: 嗯，好。提醒各位啊，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今天在问这个东兴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顺河镇呐、还有甚至这个有这个小川同学直接说了东兴区水务来没有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是市中区水利局的我们的相关同志哈，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在线上就可以给到您解答。那如果是其他这个单位负责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相应的来帮您进行转办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好吧，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们今天线上的上线单位就可以给到您解答。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只能帮您转办，这个时效的话可能就没有直接在线解答这么快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啊，感谢大家的理解。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5: 穆先生。
1: 夏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准备开一个那个养殖场哈。
1: 嗯。
5: 就是那个想打一口井，然后镇上的那些人，他们说的要办那个啥子取水证那种才打得到井呢。
1: 打井取水证啊，这个问题。
5: 啊。
3: 请彭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按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0: 应当申请领取办理取水许可证，所以你打井取水是必须办理取水许可证的。现在办证不在市中区水利局，请到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办理，地址是市中区同安路122号。回到晚地。
1: 哦，要得要得要得，意思就是要办嘛。好，
2: 向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
2: 小壁虎在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他说想问一下市中区的这个沱江兰家沱村啊，他说一直呢咱们这个村上是还没有安那个自来水管的，现在村上呢都没有这个自来水可以喝，想问一下咱什么时候能够给咱这个什么村来着，兰家沱村啊，什么时候能够安上这个自来水，这个问题。
3: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嗯，
3: 因为这个我们市中区农村饮水一直是比较薄弱的一块，我们市中区的管网建设年限比较早，
2: 嗯，
3: 然后这个管径比较小，我们是转供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所以每天的转供的量比较小，
2: 嗯，
3: 好，所以原来的管网改造需要非常大的投资，我们已经规划了市中区这个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在项目在今年3月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主要通过银行融资来解决全区农村饮水的问题。这个项目初步预计是在明年底完工，到时可以全面解决市中区农村饮水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村里的每一户群众，到时候只要想安装自来水，只要通过申请就可以安装了。
2: 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是正在进行这个管网改造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但面于这个资金的压力，我们现在还在寻求这个资金的一个帮助，是吧？
3: 资金我们已经通过银行
2: 已经融资到了，
3: 通过了银行融资，
2: 但是这个管网改
3: 3.15亿，
2: 哦，
3: 3.15亿，预计明年年底完工。
2: 好的，所以这个小壁虎这块啊，你应该知道了，明年年底预计咱们是可以完工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到很多农村的朋友哈，就到时候我们管网改造，然后通知大家集体要安装的时候，建议大家直接就随着集体咱一起来安装，因为到时候集体安装这个你个人安装的这个成本的话，其实是会比较低的。如果说咱集体都已经安装了，然后你后续说哦他们都装，那我现在不装，我以后再来装，以后再来加装的话，这个您个人的成本可能就会升高一些哈。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好吧？所以小壁虎，到时候您也跟你们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居民们跟他们进行一下科普，到时候咱集体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4: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4: 啊，我姓王。
2: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永安子那个上鹏新村，他现在那个自来水费是好多钱一吨？另外就是可不可以网上缴费？还有就是那个他收你钱的话，这个水费的话是用到哪些地方啊？
2: 上鹏新村的这个水费问题哈。
3: 请周伟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5: 这位村民你好，目前永安。目前永安镇上鹏新村由内江新义水务公司转供内江市水务公司的自来水。市中区现在已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自来水都均为城乡同网同质同价，水价的话均为3.19元每吨。目前新义水务，就是您所在的上城新村由新义水务收取自来水费，基本实现智慧收取，除部分老旧水表需要改造的需要人工抄表外，其余水表均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实现缴费。距离您比较近的收费站点在永安镇农贸市场旁边，线上也可以采用微信生活缴费功能进行缴费。农村自来水前期需要取水、输水、进水、配水，流入到用户龙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需要后期要维持农村供水工程的正常运行，就需要通过收取水费的方式形成以水养水、可持续运行的良性循环。所以水费主要用于供水工程的维修、管护、取水用电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支出。回答完毕。
2: 王女士理解了吗？
4: 理解了。

0: 哎，好嘞。
1: 您刚刚有什么问题？
0: 哦，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嗯，好，再见。
1: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刚才说到我们市中区农村的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哈。 Max 就在说，他说你们电话一直打不通，一直都在通话当中啊，他就在直播间进行互动了。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说这个明年年底咱们市中区全部的农村的这个家家户户都能够通水，他们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确定的答案。
2: 哎，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啊，基本上是
2: 99%，除了一些
1: 极个别的
2: 地势比较高，那种单家独院地势又比较高的这种群众外，几乎99.9%的都可以实现自来水安装，想装就装。
1: 嗯，自来水安装，想装就装，也就是说，在明年年底咱们的这个水网改造这个结束之后哈，基本上来讲，家家户户如果能想装的话，咱基本上都是能够装上的。除非他个人就是他住的地势特别高，然后他只有那一户，他可能因为那个成本他比较高，他自己不愿意出这个费用，他就不想装了，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实际上，你即便是你一户人居住在那个地方，你在大家统一装的时候来装，其实你这个成本也会降低，你后面自己再去装的话，你的成本还会升更高啊。所以还是提醒到各位哈，咱这个能装的时候咱就集体的，咱就一起装了，好吧？即便说因为您个人可能确实居住的比较偏远，稍微这个费用有那么一点点贵。其实说到这个费用的话，也有人在直播间问到，就是说那个李勇在说，他说那个安装费用到时候会不会特别贵呀？
2: 嗯，请周伟来回答这个问题。
3: 目前我们市中区，这个城乡供水化一体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主要是由我们的新汉阳公司在实施，它主要它的收费标准是3950元每一户。
1: 嗯，就是每一户都是这样收的吗？
3: 哎，对，每一户，多余的都是那些主管，这其他的费用都是由我们工程项目的建设费用，里面一并支出。
1: 那明年他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网改造完了之后，他们要安装的话，明年还是这个费用，还是说这个费用明年会有一定的调整？
3: 主要还是像陈局长说的，要看他离主管的远近，要进行人工、材料，还有其他的费用的测算出来肯定要有些就要比
1: 有些可能会增加一些，是吧？
3: 对，
1: 所以我们的基础费用是3950。
3: 对，
1: 然后会根据他后续用的人工或者是材料的这个费用会有相应的一个增加。
3: 要由我们的新汉阳公司来测算它的实际距离，比如说它有些高的地方还要增加加压设施这些。
1: 所以这个有些朋友就在说了，说这个自来水入户费用是多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差不多，是吧？
3: 对。
1: 好，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现在装自来水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掏钱，还要给开户费吗？
3: 现在没有开户费，
1: 没有开户费。
2: 实际上这个刚才说这个费用就是材料费、人工费。
1: 材料费、人工费哈，这不是属于我们的开户费。
2: 所以就是入户的材料费。
1: 入户的一个材料费，
2: 国家投资，是我们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那么支管是要一些这个用户自己掏钱的安装，主要是入户的材料费和人工费
1: 啊。所以是入户的一个材料费和人工费哈。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费用给混淆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4: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李，木子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就是那样的，我是属兔年龄，然后我现在在石家镇，然后我们那个房子嘛，它最近就有一点漏雨，然后就房子情况不大好，然后就看到我们村里面有移民项目在实施，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移民项目的资金可不可以用来帮我们家补那个房顶呀？
1: 这个问题，
2: 请吕家健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根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相关政策的规定，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有明确的范围和支持方向，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根据内江市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推进移民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实施道路、农田水利、饮水安全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移民的扶持产业发展、开展移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重点解决移民出行难、用水难、征收难等困难问题， 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属于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擅自扩大或者改变使用范围。住房修缮不在移民资金支持的范围内。针对你所提的房屋修缮需求，建议你咨询所在的镇政府或者街道，或者是区住建部门，向其咨询农村危房改造、农村抗震、农房抗震改造等相关政策，看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感谢你对移民后勤扶持工作的支持与理解，主持人。
1: 嗯，林女士了解了吗？
0: 了解了，那我去我们镇上吗？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没有了，谢谢你。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拜拜。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啊，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6: 哎，我姓刘。
1: 刘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是我们镇的村民。
1: 嗯。
6: 我的房子就在这个沱江边上。
1: 嗯。
6: 好，然后呢，我最近几年看到很多地方修了防洪堤。
1: 嗯。
6: 我想问一下，我们龙门这边后面，会不会修这个防洪堤？就这个事。
1: 嗯，这个问题啊，陈局长。
5: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近几年呢，市中区水利局争取上级水利专项资金，共计4.15亿元，在史家镇、乐贤街道、永安镇、林家镇等地方，尤其是沱江河和乌龙河的周边，修建了防洪堤，共计16.73公里，并依托防洪堤工程建设休闲绿道10.58公里。十五五期间，我区共规划乐贤半岛丁家坝段防洪治理工程、白马镇石龙段防洪治理工程等8段防洪治理工程，总投资2.41亿元，建设总长度15.85公里。其中龙门镇已经规划了龙门镇南家沱段防洪治理工程，估算总投资约3000万元。堤防从汉安糖草基地至龙门镇派出所全长共计2.63公里。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可研和初设，并上报省水利厅争取资金中，待资金到位后将加快项目的实施。好的，主持人。
1: 嗯，刘先生理解了吗？
6: 哦，理解，谢谢。
1: 嗯、
6: 我就正在路上听你说，就是要修啊。
1: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6: 好，再见。
1: 好，说到这个防洪堤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曾更日上也在说，他说沱江这个市中区丁家坝的这个防洪堤，这块咱有没有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呢？什么时候能够动工？丁家坝，
7: 这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也讲了，丁家坝的这段防洪堤在我们的那个15的规划里面，并且已经完成了可研和初设。
1: 预计的这个，
7: 是这样的，目前根据那个水利部的反馈，沱江暂时没有纳入了那个15的那个治理的需求。然后我们给那个四川省水利厅规计处那个的领导联系了，他们计划是在2028年。将沱江纳入治理范围，如果是顺利的话，应该是2029年开工啊。
1: 好，这个顺利的话是2029年开工，那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关注一下，好吧？好，然后看一下这个刘玉才说，他觉得我们水利部门这个防洪防汛应该把应急广播加强建设起来，进行及时的进行一下预警啊，这个咱们是有考虑的吧？
8: 请我们彭永刚同志来。
9: 各位听众您好，关于防洪广播，就是应急广播哈，我们是在乡镇都有一个应急广播的，但是主要是有应急部门和文广部门在实施。水利部门主要是把我们的预防信息推送到应急部门和文广部门。
1: 嗯，好的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臭臭儿也在说，这个市中区全安镇凤鸣村啊，什么时候能够通自来水？他说现在呢，自家的水井一到旱季就已经没有水了，而且水质很差。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纳入了我们整体的水网改造的工程，是吧？那您再跟他说一下吧。
8: 哎，这个、
1: 市中区整体的所有的农村这块饮水，大概我们什么时候？
8: 这位听众朋友，刚才我的回答可能你没听见。我们市中区，
1: 您开话筒了吗，陈局长？
8: 开了的。
1: 哦，好的，好的。
8: 哎，我们市中区原来因为这个转供市自来水公司的水， 加之水网建设，那个水网建设时间比较。

0: 早，管径非常小，因为就造成了这个日供水能力不能满足农村新安装自来水的要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新建管网和改造原有的管网，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市中区已经通过新太阳水务公司向银行融资3.15亿，对全区所有农村的水网、供水管网进行改造。这项工程我们在3月份已经完成招投标，目前已经启动了工程建设，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工程建成之后，市中区所有农村区域的群众将实现想安就安装自来水。
1: 还有人在问说今年能安吗？我们刚才这个陈局长跟大家说到了，预计啊整体的管网改造是在明年年底的时候全部完成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呢，可能他这个行动来讲的话，就是整体是明年完成，那至于凤鸣的话，肯定也是在明年年底之前咱是能够完成的，好吧，这位朋友啊，咱再耐心等待一下。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2: 哎，我姓陈。
1: 陈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在外地噻，我妈儿在屋头，我是81水库下面的一个村民。
1: 嗯。
2: 然后我前天妈儿打电话跟我说啥子水库啥子，然后因为前段时间，一个广西水库，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啊？
1: 嗯。
2: 那水库垮呀，然后我妈儿前天屋头提醒了咱们，因为
1: 水库的安全问题是吧？
2: 他们就在水库底下。
1: 嗯。
2: 前天打电话跟我，我在外地，我也不晓得。
1: 嗯。
2: 就是问他这个水库，就是具体是啥子情况？我那个81水库有没有啥子安全隐患的？
1: 这个确实也是关注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哈。陈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3: 哎，请董杰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4: 各位听众，你好。我区现有17座水库，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分布于8个镇街，其中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13座。目前我全区水库的大坝仅81金龟湖、南加寺跃进水库为70公坝，其余水库的坝型均为均制土坝。我局定期5到10年对全区水库进行安全鉴定。目前我区仅林家镇的红星堰水库为3类坝，其余水库均为2类坝。而且我局已编制完成了红星堰水库除堰加固项目初步设计报告，预计明年汛期前能整治完成。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守牢不发生水库安全事故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库工程安全运行，我局多次组织人员排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进坝岸坡、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等安全运行情况，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好的，主持人。
1: 嗯，陈先生了解了吗？
2: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水库你要喊，每次要喊他们那个水库的每次一逛，他说确保我们周边的群众那个生命安全。
1: 嗯，来增加一下巡查。
0: 这个我们经常都在做。
1: 嗯，经常都在做哈。
2: 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水库那个水，他们是不是要近期进行那个监测的水质啊？
1: 嗯，水质。
0: 水库水质我们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检测，
1: 嗯，
0: 确保它符合国家标准。
1: 嗯，每半年检测一次啊，陈先生。
0: 检测一次。
1: 嗯，陈先生。
2: 你很高兴，我都好哦。
1: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现在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福利你们了。
1: 嗯，好，再见啊。
5: 再见。
1: 接下来看一下，简简单单他说他们家的那个水井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水井的水质也还可以的，都是以后还自己家就需要去安装那个自来水吗？这个问题，有水井
0: 看用户自己的需求。
1: 嗯，
0: 现在我们市中区大部分农村水井能够满足饮用水的要求。
1: 嗯，
0: 至于安不安装自来水，就要看家庭的有没有这个需求。
1: 嗯，
0: 请用户根据自己家庭的需求 真的。
1: 也就是说那个自来水的话咱不是强制安装的，
0: 不是强制安装的，
1: 但是我们是希望在家家户户咱都能够用上这个自来水，因为它可能会更加方便一些哈。至于说如果说你觉得你们家的这个水井确实是我觉得它用得非常不错也很方便，那

0: 以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啊，需不需要安装，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安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放心的水哈。好，再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1: 哎，我姓洪。
0: 嗯，洪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是始终居住民，我就有那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准备新建一个厂房，
0: 嗯，
1: 然后占地大概可能有四五亩的样子嘛，
0: 嗯，
1: 我在开工的时候啊，就听他们在讲说必须要做一个啥子水土啥子方面的保持措施哦，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和要求啊？
0: 嗯，建厂房，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吗？
2: 请谭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3: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对市中区水土保持工作的支持。由于你所建的厂房占地不足0.5公顷，也就是7.5亩，那么且挖土不到1000方，不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但也要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你需要注意的是，在施工期间堆放的土方、砂石堆全部覆盖密制防尘网，防止大风扬尘。雨水直接冲刷带走泥土，在厂区地是低洼雨水汇聚位置开挖简易泥沙沉淀池，雨水经过沉淀后再往外排发，杜绝夹带大量黄泥的污水直接流入路边沟渠排水沟，避免泥沙淤积赶往污染周边水体。工程施工完毕后，厂内空闲地带平整后再落地，即使撒包种子栽种绿化苗木进行植被恢复，从源头减少水土流失。
0: 嗯，
3: 就这样，主持人。
0: 嗯，何女士。
1: 哦，懂了懂了，就是要做好这些保护措施嘛。
0: 嗯，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其他就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哎，好。
0: 嗯。好，有一位朋友在说了，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很多朋友还在问我们农村自来水的一个安装费用问题，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好不好？自来水安装的这个费用，
4: 刚才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同事已经回答了农村自来水这个安装费用。目前我们的基础收费就是新义水务公司，基础收费是3950元一户，但是对针对个别距离较远并且需要加压的设施，还一定要另外要经过公司测算才能计算出这个管网费、材料费、材料费和人工费。
0: 啊，基础这个收费呢是3950元哈。然后想问一下，有一位朋友在说，他等一下，他说这个安装自来水的话会收2遍那个费用吗？
4: 不会。
0: 不会，是它是一次性收取是吧？
4: 一次性收费，
0: 是一次性收费哈。这位朋友11啊，是安装这个自来水是一次性收费，它不会收2遍费用的啊，一定要注意了。好，然后这个很多朋友还在问农村自来水通水的问题啊。这个二房沟说，市中区史家镇童子村的村民，他们这边的自来水也是一直没有通，因为现在气温比较高了，井水也不够用了。他们这个村应该也是要到明年年底是能够完成自来管这个自来水管网的一个改造是吗？
4: 哎，是的，现在史家镇属于内江市水务公司的供水工区
0: 啊，就不在我们市中区供水，
4: 是在我们这一次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建设范围之内。
0: 嗯，
4: 我们在施工时序上会优先施工那些偏远缺水的地域，争取让他们早喝上安心水、放心水。
0: 哦，所以这个就是水利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和以往的那种改造还不一样。以往我们其他的一些改造是从近的开始，那我们水网改造是从远的开始，是吗？
4: 远端从这个缺水，就是缺
0: 哪里更缺水，我们就哪里优先给他们安排啊。
4: 对，
0: 好，所以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一下，好吧？朋友们，好。然后这个有位朋友还在问说，农村里面安装的那种抗旱水管也是由我们水利局这块在负责处理吗？
4: 抗
0: 旱水管
4: 水井是我们水利局通过国家项目资金支持打了一部分的抗旱井，抗旱井是我们水利局工程项目上打那个施工的，但是管理我们打好之后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进行管理和使用。
0: 好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

0: 你好。
1: 喂，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先生？
1: 哎，我姓孙，哎，你听到不？
0: 嗯，可以，孙先生，您说。
1: 哎，你好，哎，我是那个朝阳镇的那个水库移民。
0: 嗯。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每个月就是他要发50块钱那个移民补助资金哎。
0: 嗯。
1: 哎，他是一直发吗？还是发到好多岁？比如说发到60岁吗？65岁还是70岁？
0: 嗯。
1: 这种发到好久？他那个又发到老吗？
0: 嗯，孙先生，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2: 哎，请吕家健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3: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您所反映的每个月领取的50元的那个补助资金啊，是我们水利局那个主持的那个水库移民执法执补资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通知，国办法2026年20号文件精神明确，现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自2026年6月起再延长5年过渡期，因此还要继续发放5年，5年之后根据新政策再决定是否继续发放。主持人回答完毕。
0: 嗯，好的哈，看低调也是在问这个问题。孙先生了解了吧？
1: 哦，了解了。那、后面还有有没得都在问啊，就5年过后才问啊这个事情。
0: 嗯，
3: 啊，对的，5年之后是否继续发放，我们要等国务院的最新的文件。好。
1: 哦，好，晓得了，哎，好。
0: 好的啊，感谢您的参与，孙先生，再见。嗯啊，所以低调，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跟这个孙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已经给到您解答了啊，希望您可以理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4: 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唐，
0: 唐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用的机油来说，各地经常用不到好久就要去水购，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饮水是不是安全的？水购是不是跟
0: 自来水水质的这个问题哈、
4: 就是
0: 啊，有没有放心保证？
4: 哎，对对，就是咱们水购，因为我们也不懂嘛，水购想问一下。
0: 嗯。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解答一下。
2: 张雪峰同志回答这个问题。你好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用太过担心，有水垢不等于水质不安全。水里本身它就含有钙、镁等矿物质，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鸡蛋、牛奶一样，都是含有一定的微量元素，对身体没有害。水一烧开，这些矿物质就会析出，贴在锅底水壶壁上，变成咱们看到的水垢。关于如何判断水质到底合不合格，主要是由我们国家统一的饮用水卫生标准来衡量，自来水供水这边都是按标准来管控的。供水规模较大的水厂，它水里的矿物质要求是不能超过450毫克每升，小型供水工程最高不超过550毫克每升，一般按水里矿物质超过了200毫克每升，烧开水就有可能结构，要是没有超出上限的话，哪怕水垢多一点，正常饮用完全不影响身体健康。简单的说，水垢就是水里的矿物质沉淀出来了，吸出来了，不是水里有脏东西、有害物质啊。谢谢主持人。
0: 嗯，了解了吗，唐女士？
4: 就是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是，就是反正就是是可以的嘛，有这个水垢，它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是不是？
2: 嗯，对，它就是在安全的范围内。
4: 哦，谢谢，没得问题。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嗯。
0: 好，然后说到这个自来水的水质啊，洗洗还有余生，也在说，他说现在他们家的这个自来水啊，放出来呢，那个水里面感觉有很多的漂白粉，这个水质放出来跟那个米汤一样，说这样的水咱能够喝吗？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这个问题？
5: 也请张雪峰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2: 这
0: 您开话筒吗？嗯。
2: 这种情况哈，绝大多数和我什么消毒剂啊之类的，就是大家传说的什么消毒剂之类的，是没有多大没有多大关系的。
0: 嗯，
2: 好，自来水它呈乳白色哈，
0: 嗯，
2: 它一般情况下是因为供水管道水压比较大，大量的空气被压入到。

0: 到那个水底，然后就像我们喝那个汽水啤酒一样，然后一打开或者一摇晃，然后它就有很多气泡，然后是一个道理。然后你水龙头打开以后，然后压力一下变小，然后很多那种密集的小气泡就会往上飘，就是呈那个乳白色，但是水没过一会儿，然后就会恢复那个透亮，然后这种水呢是没有任何有害物质的，然后也可以正常的烧开饮用，洗菜做饭，这都是没问题的啊。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就是接出来之后，它一段时间之内这个白色它就消失了，那恢复气量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烧开使用的。如果说这个水就是就放置一会儿之后它依然是这种颜色，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是吧？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刚才这几位朋友咱们可以观察一下是哪种情况，好吧？如果说它依然是那种白色的浑浊的，那可以向我们相关的部门，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们向哪个部门进行反映呢？是向水务公司进行反映，还是直接向我们水利部门进行反映？
0: 都可以，水务公司，然后水利局啊，都可以，
1: 都是可以的哈。一般来讲，我们农村的这个用水的话，我们水质的一个检测是多久检测一次呢？是每个月检测一次，还是一个季度？
0: 每个月检测一次。
1: 每个月都会进行检测哈，所以应该
2: 每天还有自检
1: 啊。水厂
2: 企业每天还要自检，
0: 对，供水企业。
1: 供水企业每天进行自检，然后我们
2: 主管部门每月检测一次。
1: 每月检测一次哈，基本上就目前来讲，我们市中区的各个这个水厂的这个水质啊，还有我们的生活用水这一块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检测，检测结果，
2: 上半年我们的水质检测合格率是100%。
1: 上半年我们的水质检测合格率是100%哈，所以这个市中区的朋友们应该说我们是能够喝上放心水的，大家可以放心。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啊，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最后两通了啊。你好。
3: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是那个临江小区的，我就是看到那个网上说那个向家坝那个饮用水工程已经通水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水是不是就是那个金沙江的水呢？
1: 这个问题啊，
2: 请吕家健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你好。向下坝灌区一期工程总投资76.03亿元，已于2019年12月开工建设。建设的主要内容有新建北总干区取舍部分、秋场分干区、内江供水管道、洗洁支渠、增溪支渠以及4条水库冲水渠等，并于2025年2月正式通水，沿途设计宜宾、自贡、内江等四州。前期我们从向下坝灌区公司获悉，2026年2月向下坝灌区一期工程已正式向内江市供水，日供水量约10万立方米。我们现在已经喝上金沙江的水了。
1: 已经喝上了啊，
4: 已经喝上了。
1: 了解了吗？
3: 了解了哈。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5: 我姓蒲。
1: 蒲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现在地的那个高铁上有信号有点不好。我就是我离我们家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每次下雨，然后我们村上就喊我们转移。都转移好多次啊。然后到底要下好大的雨才是暴雨，喊我们转雨，当真遇到怎么办？
1: 这个雨季啊，
2: 请裴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这位村民你好，我先说一下什么叫暴雨。简单来说，一天之内，也就是24小时内下的雨加在一起，如果超过50毫米，在气象上就算暴雨了。但是在实际中呢，有时候雨来的又急又猛。只要在一个小时内下上16毫米以上，或者12小时内下到30毫米以上，我们也要将它当作强降雨来对待。这种雨呢是最容易出问题，大家要特别留意。那么下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广播里面经常报的蓝、黄、橙、红四季预警。蓝色预警呢，就是12小时内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50毫米。并且仍然在下，那么这个预警呢是最低一级的预警了，意思呢就是下大雨了，大家心里有个数，该收的收，

0: 尽量不要往河边跑。第二类呢是黄色预警，那么也就是在六小时内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到50毫米，那么这个级别呢就比蓝色要高一点。这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提高警惕了，家住在河边的那么要竖起耳朵听村干部的通知，随时做好转移准备。橙色预警就是3个小时内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50毫米，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雨量了。那么这个时候村干部就会挨家挨户喊人，大家就要听从指挥，该走就走，不要拖。红色预警就是3个小时以内下10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100毫米，这是最高级别的雨，这时候什么都不要管了，只要村干部一喊转移，那就立马动身保命要紧。那么遇到暴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一句话，听村干部的安排和指挥，他们喊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村干部是经过培训的，熟悉当地的地形和危险点，千万不要有我住在这儿几十年了没见过什么事儿这种经验主义，那么这种侥幸，那么灾害来了不听招呼。最后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转移出去以后千万不能擅自返回，这一点极其重要。很多人觉得雨小了水退了偷偷跑回去拿东西，结果出了大事，家里财产都是身外之物，命只有一条，丢了啥子都划不来。回答完毕，主持人。
1: 所以蒲先生哈，也要跟我们的家里的老人啥的，咱科普一下哈，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我们村里面相关的要求转移避险的一个通知，好不好？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蒲先生？
2: 没有。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吧，还是说到这个自来水安装到户的这个收费问题哈，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市中区这边的一个收费是吧，那至于东一区的一个收费他们是多少，那下次等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问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是这个东一区的水利局，好吧。好，那我们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市中区的这样的一个自来水安装到户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以及我们很多朋友依然在说到我们市中区的这个农村的这个供水问题哈，农村自来水的这个安装问题，再跟大家再进行简单的汇总一下，好不好，陈局长。
3: 好的。我在这里汇总一下这个市中区农村供水的问题。现在我们市中区农村供水是由2个公司在供水，一个是市水务公司在主要供石家全安片区，另一个是内江新义水务有限公司，它是转供市水务公司的水，价格和市水务公司的价格是一样的。我们已经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就是同网同质同价这个自来水。但是目前我们新义公司供水的片区和市水务公司供水的片区，由于管网建设的时间比较早，这个管径比较小，可能有一些破损，还有这个管径输水压力都不够，所以不能发展新用户。如果越发展新用户，它的供水压力就会更小，造成局部区域经常性提水。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新建管网才能实现全区农村供水的这个需求。目前我们市中区已经通过新汉阳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来新建全区农村供水管网，这个管网的建成时间预计是明年年底。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已经实现了这个招投标，目前已经进场施工。在我们施工时序上，我们会做好这个偏远地区优先安排，偏远缺水地区优先安排施工，也就是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优先喝上这个安全的自来水。整个完成时间大概在明年年底，到时候全区所有群众就可以实现自来水的想装就装。谢谢大家。
1: 好的啊，也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进行的一个汇总。那么也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最后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因为马上节目结束了。7月28号，下周二啊，913期上线单位呢是市发展改革委，上线单位将对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进行政策解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FM93.3

是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将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先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我们在昨天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了一下哈，比如说有这个北汽的泰坦700，
1: 对，
0: 这是一款方盒子造型的车，然后呢包括说这个
1: 星途，
0: 星途的ES 嘛，是一款轿跑，然后呢还有这个萤火虫的哈喽寻光系列哈，
1: 也小小的说了一下。
0: 对，没错。然后呢在今天先来为大家盘点到的就是这个先前在网上特别火的一辆车哈，叫做吉利的银河 TT 啊，这个银河 TT 啊，就是说起来这个带 TT 的车，上次我听到这一种车应该还是在奥迪上面啊，有一款这个小跑车叫做奥迪的 TT 是吧，
1: 啊，它这个吉利银河 TT 啊，两个 TT 在一起就很像一个表情包，
0: 哭哭的表情包是吧？
1: 对，特别可爱哈。
0: 对，没错。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吉利的银河 TT 的 Ultra 版将会在7月21号开启预售哈。吉利银河 TT 呢，定位是纯电动的中大型车，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那 Ultra 版的车型在配置和动力上面呢，与普通版的车型是有所区别，其将会配备到激光雷达和高阶的智能的智驾辅助系统。然后呢，动力采用的是前后的双电机四驱，并且呢是拥有极速运动的模式哈。
1: 是的，这款车外观颜值也相当的不错。
0: 对，
1: 外观方面呢，采用的是特罗姆色峡湾蓝，全新的一个外观颜色。前舱盖呢拥有锋利的金线设计，营造出低趴效果。在车头的位置配备了悬浮星钻前大灯，配合3分式通风散热开口设计的前包围，进一步增强运动感。还有新车呢，侧面配备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外后视镜采用亮黑色灯壳，并且呢在内置智驾小蓝灯的一个模组。此外呢，车辆还将提供碳纤维前后保险杠以及后视镜。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9、1米91，还有1米4，轴距是2米92，风阻系数为0.22。新车尾部采用溜背造型，配备主动式电控扰流板，进一步提升运动气息。
0: 这款车我记得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过哈，就是外观方面是非常让大家惊艳的哈，就是可以横向的去想象一下，类似的车辆现在有上届的 Z7 哈，以及这个还有小米的苏7，
1: 对，
0: 就是类似于这种运动造型的车。所以这款车在这个前不久刚刚开始公布的时候，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值是直接拉满的哈。
1: 但目前价格还没有公布，
0: 对，没错，而且它最先公布的是 Ultra 版的价格，普通版的价格也没有啊。

0: 也没有，都没有暂无报价。
1: 嗯，先把顶配的价格给大家弄出来，然后吊一波大家的胃口。嗯、然后呢，这个顶配价格看着也还行啊，好期待它的普通版本，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哈。
0: 应该价格要出来了吧？
1: 嗯，没错哈。那车辆的内饰方面的话，提供到的是波尔多纯红的一个内饰的颜色，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的设计，蓝色配红色啊，就是、
0: 嗯、红配蓝，
1: 红配蓝，红蓝出 CP 嘛，
0: 对，自古红蓝出 CP
1: 啊，这确实这个颜色的配置方面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艳丽一些哈。
0: 当然的话，自己应该也可以选装、嗯，
1: 对，应该是可以选装其他颜色的哈。嗯、然后呢，弗雷米 Ultra 的二代座舱呢，是由液晶仪表加上大尺寸的中控屏，再加上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来组成的，支持到三屏联动操作。然后在空间方面呢，新车将会提供到110升的一个前备箱，后备箱的容积呢是为上层475升，下层53升，但应该会有一个下套的空间哈。
0: 哦。
1: 然后车内还会配备有12升的一个抽屉式的手套箱，后排座椅下方8.5升的抽屉以及5.2升的冷暖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冰箱啊。然后呢，驾驶辅助方面，新车将会配备到激光雷达，搭载的是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的方案。
0: 哦。
1: 这个还算不错哈。
0: 还有不错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车辆还将会搭载雷霆16合一智能电驱。那么雷霆16合一智能电驱呢，通过硬件及功能深度集成，采用镁铝合金壳体一体轴三轴承设计、壳体一体化设计等轻量化的技术，实现极致小型化和轻量化。
1: 嗯，没错。然后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官方出的图哈，上面也是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在底盘上面的一些配置啊，比如说有这个双叉臂啊，前双叉臂和五连杆，然后还有这个玉苗的魔毯悬架 ，CDC 的可变阻尼悬架
0: ，CCD
1: CCD 不好意思，CCDC CCD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液压的衬套哈、啊，就是这些都是底盘方面的一些配置哈、啊。
0: 嗯，
1: 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也将会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架构，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180千瓦，后电机245千瓦，综合功率是425千瓦，0/100加速3.8秒、
0: 嗯、
1: 啊，非常充足的一个动力哈。
0: 是的，
1: 最高时速呢是每小时210公里。电池组方面的话，将会配备的是7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纯电续航650公里，650公里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短了。
0: 不够吗？
1: 啊，对了，因为你是这个 COTC 的续航，
0: 哦，
1: 你的实际续航可能也就400来公里，400多，接近500左右啊，就是能够达到500都算是不错的一个续航成绩了哈。然后呢，还有一个一键超运动的模式，可以提供20秒的超频模式，保障到你乘坐以及驾驶的一个舒适性。
0: 目前的话就比较期待的就是它的这个定价了。
1: 嗯，价格方面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去定哈。
0: 嗯。
1: 但是呢，按照吉利以往的一个定价的调性来说的话，就是类似等级的车型，它会比同级别的车稍微要便宜一些。
0: 嗯。
1: 而且注意，它以前便宜的套路是比比亚迪更便宜
0: 啊。那现在的话，这款车型目前跟比亚迪没有竞品，有没有竞品？
1: 你如果说硬说要竞品的话，可能会是这个海豹的08。
0: 海豹08目前的价格，
1: 差不多是在18-19万左右。
0: 那它如果说比这个还低的话，
1: 有没有
0: 15-16万吗？
1: 有没有可能它的一个 Ultra 的顶配价格差不多也就是在18-19万左右？然后呢，它的普通版的车型，有可能会把这个售价定在15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嗯、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的话，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哈。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这款车的一个外观造型，其实对标的很简单，就是这个上届的 Z7，包括说小米的U7啊、小米的苏7，就是这两款车的外观造型哈。
0: 对，
1: 如果说你要让它这个去对标这两款车的价格的话，是有点不太现实的。但是因为它那个价格都是在20万往上走了哈，21、22万。
0: 但它这个价格低的话，就更加有竞争力、啊。
1: 对，价格低的话，有可能就是会吸引一大波就喜欢这个外观的朋友哈、
0: 嗯，
1: 然后去选择到这一款吉利的银河 TT，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就是看它的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会是多少。
0: 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来继续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哈。接下来说到的是领克品牌的车了。
1: 嗯，
0: 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了解到领克的07 GT 将会在7月23号上市，那该车呢在此前已经是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预售价的区间呢是16.58万到18.58万。
1: 这个价格也很有竞争力。
0: 还算蛮不错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预售价，
1: 嗯，
0: 我们都知道预售价要便宜一些嘛，就是要比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要稍微的贵，可能几千到一万也好，一万到两万也好，主要是看各个厂家的这个心情。
1: 对的，它出了一个时间限量版车型的话，就相对来说要贵一丢丢哈，指导价是20.88万元。
0: 嗯，
1: 它拥有这个专属的外观嘛，内饰设计限量呢是1007台。
0: 嗯，
1: 这个数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呢？
0: 可能对于它来说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寓意。
1: 尾部是07嘛？
0: 对吧？你这样说好像也
1: 突然一下
0: 也说得过去哈。
1: 啊，好像是。
0: 就是全球限量版哈。
1: 嗯。
0: 指导价呢是208800哈，这个就是有自己的专属的一些标识在里边哈。但我一直都觉得这种专属的标识，你放在这种车上边的话，可能说不是那么的专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一些小幅度的
1: 改装。那我就买这个普通的这个款就可以了。
0: 对啊，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我贴一个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好像你说的也有道理，
0: 我背一下按贴一个不就完事儿了吗？

0: 了，是吧？
1: 对对，
0: 你说这个有个大伟业，我被个案贴一个，我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
1: 你这说好像也没毛病。
0: 当然这个内里边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系统哈、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动力系统方面的、
1: 那就没有办法。
0: 对，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
0: 啊，毕竟尊贵版买的还是更尊贵的一些实际的动力体验哈。
1: 嗯，
0: 然后呢，领克07GT 也是延续到了家族的一个设计的语言，前脸呢搭载是由94颗的 LED 光源组成的破晓分体的日行灯、集成转向灯、日间行车灯的功能，然后呢下巴为的三段式的一个竹风的棱纹设计，灵感呢是源自于拉力赛的方格旗，运动气息呢是做得非常够的。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氛围的话，我觉得领克品牌一直来说都在秉持着这一点，就是它的运动化、年轻化、时尚化一直都是做得还算蛮不错的。
1: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帅气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对吧？
0: 帅气年轻啊、就是阳光大男孩，
1: 对那种感觉、
0: 差不多，哎，
1: 很运动气息。
0: 对，就是你这个总结就非常到位了。
1: 嗯，
0: 然后再来说到这款车的一个下包围层呢，是三段式的设计，融入到了竹峰的棱纹进行这个装点，其灵感呢是来自于赛道终点的方格旗。车身的颜色方面的话，新车提供到了是帕米尔蓝以及纳米比亚黄，还有维克黑、拂晓白、哑光博朗灰和极光银，一共6种颜色来供大家进行选择。
1: 是的，那车身的侧面呢，它标配了无框车门、无框后视镜、半隐藏式门把手、侧裙运动套件搭配上扬的裙线。那么此外呢，该车还提供18、19英寸2种轮圈，前轮标配4活塞高性能卡钳，这个刹车的卡钳。另外呢，车顶行李架静态承重是150公斤，动态承重100公斤。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4，还有一个版本呢是4米86的长度哈。那高度呢都是一样的，1米9，还有这个宽度是一样的，1米9，高度也是一样的，1米48，轴距是2米84。
0: 嗯，因为这款车我们刚才都跟大家说了是 GT 的车型，就是大家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造型啊。但是呢，这个 GT 车型呢，可能和我们平常可能看见的，比如说什么极客的007啊、00啊这些车型，又稍微的有些许不同。
1: 嗯，
0: 因为它的尾部做的会更加的夸张化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大尾翼。
1: 对。
0: 再比如说它的这个就是屁股那边的一个造型，就是我们说的尾部的造型，它会显得更加的立体，就是高度来说的话会更加的夸张一些。
1: 嗯，
0: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1: 什么，
0: 就是一部电影，就是沈腾主演的那个电影，
1: 飞驰人生。
0: 对，飞驰人生就有点类似于他们的那个赛车改装之后的那种姿态。
1: 哦，
0: 就是那种瓦棍的那种姿态。
1: 对，
0: 确实是非常的帅气哈。
1: 嗯，
0: 然后呢，车辆虽然说是采用的隐藏式的排气设计，但是呢通过后包围的运动化的处理以及车顶上方的一个悬浮镂空的扰流板，依旧展现出了很强的那种运动的氛围。然后呢，后备箱采用的是上下分层的设计，两驱版的基础容积呢是614升，它有一个83升的下沉的储区，四驱版的基础容积呢是548升，是有一个17升的下沉的这个储区。
1: 嗯，
0: 然后呢，二排座椅是可以按照46比例来进行放倒的，放倒之后的最大容积呢是可以拓展到1665升以及1599升。
1: 那这个车内的话，它就主打一个性能和舒适双平衡了，提供有峡湾绿、长滩白、胶舌黑、暗曜黑以及极地蓝5款的内饰配色，平底运动方向盘12点位置配备回正标识，大面积的碳纤维饰板、翻毛皮的材质进行包裹。
0: 对，
1: 还有针对时间限量版呢，还升级了极地蓝的一个材质。那还有座椅的刺绣专属标识，中控按键篆刻了 GT 的字样。
0: 也就是说，这个限量版呢，会更加的具有运动感。啊，比如说一些赛车比较常见的材质，刚才提到的这个阿肯塔拉的一些翻毛皮的材质。
1: 那我们看到的官图应该就是限量版吧。
0: 对，限量版就是翻毛皮的那个材质。
1: 然后还有这个字母。
0: 对，它是完全就把那种运动的气息给融刻在里边了。因为它最先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领克003啊，领克03加，
1: 对，
0: 就这款车，它其实是一个还有那个赛道版，对吧？
1: 嗯，
0: 以前是跑过赛道的，就是它对于运动基因把控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1: 是，
0: 全系呢还标配了这个 NAPA 的真皮桶型的座椅，前排12项的一个电动调节，标配了加热、通风、按摩3大舒适性的功能。

0: 背靠最大的一个舒展角度呢是159度，后排座椅靠背呢支持到119度到129度的无极的电动调节。此外的话，新车还配备了15.4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10.2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搭配到95英寸的超大画幅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啊，然后呢这个分辨率啊各方面都是做得非常不错。强光下的信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呢，车内还配备了5.5升的冰箱啊，然后呢高配搭载了23扬声器的哈曼卡顿的豪华音响，构建了全景的一个声场。其实它一直用的都是哈曼卡顿的这个音响的系统啊，确实在豪华感的营造方面
1: 还是很不错的，
0: 做的真的还算不错。因为我去实际体验过这个领克的一个座舱内的音响系统，因为毕竟前同事长期蹭他的车嘛啊，确实在这方面营造还算做的非常不错的。
1: 对，智能层面呢，它也是还全系的搭载了2.5的一个智能座舱系统，同时呢还搭载了5纳米的一个车载芯片 ，AI 算力30TOPS， 支持多音区连续对话呀，手机无感互联，车载生态场景的一个全场景覆盖哈。那同时的话，智驾硬件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分2套方案，那两驱的 MAX 版本呢是搭载了这个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
0: 智驾方案嘛？
1: 智驾方案
0: 对，然后呢 Ultra 与四驱性能版呢升级到了 H7 的一个高阶的方案，搭载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的一个芯片啊，全车呢是27颗全维感知的传感器，支持城市的 NOA， 还有包括说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智能领航、自动泊车、高速领航辅助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雨天、夜天以及逆光等复杂的路况呢，感知精度是直接拉满了，大幅度的降低到了这个长途驾驶的疲劳感在里边。其实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它不仅仅再是看你的这个价位去选择搭载到哪一个，现在基本上到了10多万的一个价位当中，都开始搭载到 H7 的一个智驾方案了。这在整个的吉利的生态系统当中是属于中高阶的一个智驾生态，
1: 对，
0: 做得还算非常不错。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的是 EMP 的一个智能电混系统，由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再加上3档的 DHT 变速箱来组成。其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20千瓦，单电机版本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300千瓦，0-100加速时间呢是5.5秒，双电机四驱版呢最大功率是390千瓦，0-100加速是达到了4秒级。全系车型匹配的是28.3千瓦时的电池 ，COTC 两驱版呢是200公里纯电续航，综合是1422公里，四驱版呢纯电续航呢是17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315公里。但是啊，值得注意的是，领克07GT的时间限量版的动力方面呢，与四驱版的车型它是保持一致的，并没有说我要超出特别多。
1: 哦，那这样说的话，其实
0: 那这样说的话，我就后面就自己改。
1: 对，我刚刚你把我心里话也说出来了。
0: 那这样呢，你又没有明显的差距，那我就可以自己改哈。
1: 对，
0: 再有一个，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电池包，就稍微的小了一些，
1: 小了一些。
0: 28.3度的一个电池的话，90千瓦时的一个电池包的话，你看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只有200公里，而且是两驱版的。然后呢是 COTC， 有的时候你实际可能也就跑一个100来公里，对吧？你能够跑到个145，都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相对来说就是要小一些。
0: 对，四驱版的话，170公里，你能够跑到一个123，都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是
0: 的，所以在这方面可不可以就是说稍微的能够再往上再提一提？
1: 哎呀，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底盘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全系标配 FSD 液压可变阻尼自适应悬架，四驱版车型呢则会升级为 MRC 磁流变悬架，阻尼调节范围更加的大一些。那另外呢还提供电动隐藏拖车钩，具备1.6吨的一个牵引力。
0: 没错哈，这款车的一个预售价呢，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吧，这个预售价其实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价格区间。
1: 果然有很多朋友说颜值很高啊。
0: 对，颜值就是蛮高的，
1: 很喜欢这款车。
0: 现在很多朋友都还比较喜欢吉利车型啊，16.5万到18.5万的预售价，整体下降个1万到2万块钱的话，还是比较香的啊。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依旧来为大家盘点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哈。在最近呢，这个东风奕派的官方透露到，旗下的新车奕派 M8 将会在7月23号上市。新车呢在此前已经是开启了预售，售价呢是19.98万起。那据悉呢，新车将会是由东风奕派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产品，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SUV， 全系标配的是华为的六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到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综合实力方面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款车，它的这个官图呢也还是蛮吸引人的，它的颜色呢是有点玫红色哈。
0: 对，
1: 那么新车采用的是简约前卫的一种设计风格，前脸配备封闭式格栅，搭配贯穿式 LED 灯带，侧面配备半隐藏

0: 置车门把手，有效降低了整车的一个风阻。那同时呢，还可以按需选装21英寸的半封闭式大柄轮圈。在尺寸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02、1米97、1米73，轴距是3米02。
1: 就这款车怎么说呢？从外观上面来看的话。借里借气的
0: 我以为是呢我说哎，这款问界 M 吧
1: 一派东风一派、
0: 一派哈、
1: 东风一派 M 吧，
0: 对不起，
1: 就是借里借气的，确实你没有办法说啊，因为它是和这个华为的乾坤进行合作的，整体的风格设计啊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影子在里边，包括说座舱方面其实都有点类似于它的整体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鸿蒙之行的一个风格在里边哈。
0: 是的，
1: 内饰方面的话，新车的一个中控台采用的是阶梯式的一个分层的设计，中控配备了50英寸的超大的 HUD 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 3K 高清华为的智慧中控屏，搭载的是鸿蒙的5.2座舱系统，可以实现多屏的智能的联动交互。在乘坐上边的话，新车的第二排配备了头等舱级的独立航空座椅，以及后排专属的17.3英寸的 3K 高清的这个电吸屏。功率性方面呢还是算做得不错的。
0: 是的，动力上面呢，纯电版依托的是800伏高压平台，搭配宁德时代电池，续航600公里。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纯电续航300公里，兼顾了实用性和出行经济性。
1: 就光从这个动力版本上面来说的话，可能增程的吸引力要比纯电的大得多。
0: 对，
1: 因为你纯电总共也就600公里。我增程版本的，我的纯电都是在300公里左右，
0: 差不多。
1: 所以呢，你如果说单论从这个续航里程方面的话，可能选择增程版本的人群会稍微的更多一些。而且增程版本的，按照以往定价的一个定性来看的话，混动车型会比纯电车型稍微要便宜一些。所以呢，增程版的一个价格可能会更加的极具竞争力一些。具体还是要看上市之后的一个正式的售价，因为毕竟它只公布了一个大概是多少万的一个价格，并没有公布它整个一个价格区间，就是大家不太好去猜测。19万多的一个价格的话，对于这个品牌来说可能会稍微的有点小贵，
0: 稍微有点小贵了。
1: 稍微的有点小贵，因为毕竟你这个等级的车，如果说定价在10几20万，就是20万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的话，你的竞争力能不能够得上是一个很难说的点。再有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影响力能不能够得上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比较难说的点。因为毕竟再往上走就是20万的售价了，20万往上走的售价的话，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变得更多一些哈。就包括说你在这个10多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你的竞争对手都不少。星光 L 怎么说？
0: 对，
1: 五菱星光 L 怎么说？
0: 是，
1: 对吧？华劲 S 怎么说？这些都是你的直接的竞争对手啊。
0: 对，
1: 所以定价方面一定要慎重哈。说完了这个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我们再来说一说在上一周已经上市的新车。在昨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叫做长城的 H10。
0: 对，
1: 这一款呢就是新款的坦克300，同样也是长城旗下的车。所以这两款车在整个周末的话几乎是占据到了我的整个一个手机列表当中。就是
0: 你是偏好于喜欢这类型的车，所以你会更加着重的关注这两款吗？
1: 可能是这样的，会比较着重于关注到这两款车。首先都是方盒子的造型，
0: 非常的帅气。
1: 对，其次的话他们的安全性方面做的都比较到位。再有一个，我一个汽车主播，我平常多刷一点汽车咋了？
0: 咋了？没毛病
1: 啊！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在7月19号呢，新款的坦克300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19.98万到25.98万。这个售价区间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长城要比以前懂事的多啊，因为按照他以前定价的一个调性来说的话，是不可能会把价格定得这么低的还是老实了啊，魏总。所以呢，这个新款的坦克300呢，含这个标轴、长轴、燃油、Hi4T 和 Hi4Z 等等的多个版本，定位覆盖到是20到25万级的核心的硬派越野的区间。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

0: 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好，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新款的坦克300。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定位啊，包括说它的一个售价的区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整体的一个售价大概是怎么样的哈？
1: 是的。
0: 它有几个版本，比如说啊，300就是长轴的版本，有 Hi4T。插混版以及 Hi4Z 的插混版，上市的指导价呢 ，Hi4T 的版本是249,800，然后呢 ，Hi4Z 的插混版呢是259,800，就是最顶配的一个版本了哈。
1: 对，它有这个，因为它的 Hi4Z 的话，插混版是0/100加速4.3秒嘛。
0: 嗯，没错，就是动力方面会更加的迅猛一些。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这一款车就和长城 H10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因为长城 H10 它更偏向于家用。
1: 嗯，
0: 然后这款车。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越野能力非常出色的一款车，
1: 集中在这个越野和动力以及纯电续航，
0: 就是长城所有的精髓都在坦克系列
1: 上啊，
0: 都在坦克系列上面给列出来了哈。
1: 哦，
0: 比如说2.0T 的发动机加上前电机啊，就 HAT 的一个自动变速箱，还有中央的一个分时四驱，而且还有带锁的哈，37.1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WLTC 的一个续航呢是105公里 ，Hi4Z 呢 WLTC。的一个续航呢是200公里，
1: 而且 Hi4Z 的话，它的三元锂电池是59.1千瓦时的。
0: 对，没错。然后后面的基本上都是标配的，比如说什么后桥的电控差速锁呀、前桥的差速锁呀、激光雷达、高速 NOA、城市 NOA， 轮胎方面的话都是 HT 胎啊，然后呢18英寸的哈，然后手机无线充、座椅加热、通风、迎宾记忆、按摩都有啊，哨兵模式还有补能时间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1: 对，我关注它的手机无线充的话，就是有两个，
0: 对，都有两个哈，
1: 都有两个、
0: 然后呢，再有就是下面的这个版本了哈，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长轴版，
1: 对对对，
0: 就是加了 L 的版本啊，
1: 是的，
0: 长轴版以及它的混动车型哈，入门款的是汽油版的啊，包括说还有柴油版的车型，也就是说没有带混动系列的车型，原汁原味的大家想要的这种就是硬派越野的风格哈，那就可以选择到汽油版
1: 哦，
0: 汽油版挑战者。售价199,800，然后呢，汽油版的征服者上市指导价216,800，以及柴油版上市指导价234,800。啊，来看最低版的一些配置啊，有哪些？首先呢是2.0T 的发动机、9AT 的变速箱、全地形控制系统、后桥的电控式的差速锁，然后呢高速 NOA 的领航辅助、辅助驾驶小蓝灯、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是两个，前排的座椅加热，这就是它的一个标配了。
1: 是的，那它的这个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啊。那从配置的梯度来看呢，新款的坦克300燃油版主要集中这个差异

0: 是在越野能力啊、舒适性、智能化的安全配置方面。入门的挑战者呢，标配的是后桥电控式差速锁、高速 NOA 领航辅助、前排座椅加热等功能，还可以选装前桥差速锁，整体的实力还是非常在线的。
1: 对，没错。再来关注到上一个版本啊，就是征服者的汽油版，216,800，加了哪些东西呢？啊，比如说前桥可以不用选装了啊，对吧？前桥不用选装是标配。的这个就是前桥加上后桥的一个电控式的差速锁，然后呢，在舒适性配置方面加了什么？前排的座椅按摩加热、通风、迎宾、记忆啊，还有什么一体式的头部的侧气帘两个 ，APA 的辅助泊车，辅助泊车是有的，然后呢 ，ANC 的主动降噪 ，NAPA 的真皮座椅，还有方向盘加热，到了这个
0: 柴油版
1: 又有哪些呢？啊，它是2.0T 的发动机。首先肯定要变的，变成了2.4T 的柴油发动机，然后呢，前后桥差速锁都有哈，这些都是标配的。然后，你包括说刚才说到的这些征服者上面的什么一体式的头部侧气帘呢，都有啊。再加了个什么东西，前门加上前风挡的双层的夹胶隔音玻璃啊，这个就是三款配置的一些具体的差异了哈。
0: 是的，在标配方面其实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非常的不吝啬了。
1: 标配方面其实做的还算是蛮不错。
0: 给的也还蛮多的，
1: 没错。然后呢，在整个的首销期当中呢，官方提供至高33,000元的一个购车权益，其中呢，购买坦克300L呢，会赠送价值6,000元的远红外线的夜视系统啊。具体的购车权益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个4S 店里边去了解到哈、就可以去现场去询价嘛啊，确实还是可以的。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长城在越野这方面做的一直都还是不错的。那坦克三百身为我们最早了解到的硬派方盒子的一个爆款车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在里边的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啊。
0: 是的，
1: 主要是想这个天儿太热了，
0: 能够降个几度吧，降个5度都可以。
1: 啊，降是随便降几度，反正只要你往下降就行了。
0: 对，降点温度。
1: 我们也是期待阴天快点到来。
0: 是的。

0: 么这首歌整体唱下来让我们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
1: 有几句确实有点唱不来，
0: 就是感觉那个旋律有点不太对，有点卡住卡住的。
1: 旋律是对的，
0: 就反正
1: 作曲人，作曲人林俊杰
0: 我想找个借口来，就一般来说我们唱的不好都会找借口，没有想到撞到你的枪口上了，
1: 没想到吧？
0: 确实阴天快乐啊，这个天气确实是比较大哈，而希望各位在户外的这个劳动
1: 朋友们哈，
0: 对劳动的这个工作者们一定要注意好这个
1: 防
0: 晒防暑工作一定要做好，一旦感觉到身体有任何不适的话尽快去休息啊，就不要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了，
1: 一定要多补水，
0: 对一定要多补水，补水了我是姆巴佩啊，这个梗就是在世界
1: 杯，是广告吗？他拍的，
0: 在世界杯期间都被玩烂了，
1: 不会是什么某星人
0: 对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一个意思哈。
1: 好
0: 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举行第三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0: 市中区牌楼街道腾飞路口袋公园建设有序推进；
1: 资中县球溪镇成功纳入四川省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6号到17号，内江市党政代表团赴巴中市通江县就结对帮扶工作开展对接会商，巴中市委书记先荣生、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有关活动。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通江县兴隆镇翰林村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实地考察通江嘉明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和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运营情况，并听取结对帮扶工作汇报。在通江期间，冯发贵专程看望慰问内江结对帮扶工作队队员，与大家一一交谈，详细了解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大家的坚守与付出。他强调，全体队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肩负起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结对帮扶通江这一重大使命，以踏实作风、良好状态和过硬成效赢得当地干部群众信任，在服务老区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各派出单位要加大对帮扶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强化实际导向，将帮扶表现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鼓励大家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建功立业。
1: 7月的内江暑气正浓，花萼湿地公园内满目苍翠。公园一角，环卫工人李翠英正熟练地将水管接入再生水取水口，准备冲洗附近的街道。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内，冲厕水流潺潺，这些水全都来自城市污水经处理后转化而成的再生水。作为全国108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

0: 再生水利用成为一把手工程。2025年，内江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公共空间必须使用，公共建筑优先使用，重点企业积极使用再生水，将再生水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在邓家坝再生水厂反消化氯池里，竟养着一群金鱼。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无意中的发现，金鱼吃掉了池中青苔，水质反而更清了。这个细节折射出内江再生水处理的过硬品质。截至目前，内江中心城区再生水年利用量达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提升至38.8%。道路冲洗、绿化浇灌，实现100%使用再生水。凭借扎实成效，内江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3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为缺水城市走出了一条与水和解的绿色新路。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传统制造如何焕发新生？内江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走进中铁隆昌的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生产数据。过去排产靠经验，质量靠抽检，能耗是一笔糊涂账。如今企业搭建起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底座，数据采集、制造执行、能源管理等系统协同发力，让生产从人盯设备转向数据驱动决策。质改数转的成效在数据中清晰可见，产品合格率从99.17%提升到99.44%，生产效率同比提高6%，能耗成本下降5%，关键工序实现100%数字化，产线切换压缩至15分钟，多品种小批量订单也能稳稳接住。车间里，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参数偏离标准，立即报警或自动停机，质量管理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预防。凭借质改数转的硬实力，中铁隆昌获评省级智能工厂，在多个国家高铁项目中接连中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47.5%。从局部智能迈向全局智慧，中铁隆昌正跑出制造加速度。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夏日奋进正当时，企业生产干劲足。7月15号，记者在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看到四川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车间内一派繁忙，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20余名工人分班值守，全力赶制订单。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企业生产线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产能持续释放，市场订单充足，当天单日订单量达14万余罐，成品经过严格质检后将迅速打包发往雅安，确保下游客户按时供货。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是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重要配套项目，作为食品饮料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基地的稳定投产有效补齐了内江食品饮料产业包装配套短板，推动上下游就近配套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甜味加全链条产业体系，助力内江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内江持续38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城区绿化植被面临严峻考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为城市绿植降温解渴。7月13号晚7点，暑气渐消，东兴区北环路一处口袋公园里，10余名园林工人正忙着铺设黑色遮阳网，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搭起防晒屏障，缓解高温对苗木的损伤。针对不同绿植，管护中心分类施策，行道树绿化带采用人工定点浇灌，草坪区域用洒水车全域喷淋，花径区域靠滴灌系统持续补水，兼顾精度与广度。为避开高温时段，养护作业固定在每天6:30到11点、18点到21:30。

0: 错峰进行，三台洒水车全域巡回作业，避免高温浇水损伤根系。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优化管护模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确保高温干旱天气下城区绿植常态常绿，景观稳定提质。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东兴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培训在14个乡镇陆续展开，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陈亮带着团队把课堂搬到了田坎上。玉米是高个子，负责往上长，利用阳光，大豆是矮个子，耐得住阴，还能固氮养地，这就叫玉米不减产，白减一季豆。几句大白话把套种技术的核心优势讲得明明白白。室内讲完理论，陈亮又带着农户钻进地头，蹲在垄沟旁比划播种密度和开箱规格。针对农户最关心的怎么种，他现场支招，主推2+3模式，两行玉米配三行大豆，行距拉宽给大豆开窗透气，株距缩紧保证总株数不减少。白河镇种植户李安俊听得格外认真，以前单种玉米收益有限，现在一亩地既能收玉米，又能收大豆，还能养地，这下找到增收新路子。陈亮表示，后续农科院将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从播种到收获全程陪跑，确保秋收时大家都能捧出沉甸甸的金豆豆和黄金棒。
0: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隆昌界市镇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微协商会，主题是合力共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会议依托有事来协商龙桥驿协商会平台，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直击便民服务短板。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八大类民生诉求，两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靶向施策，形成多项务实整改举措。会议最终明确3项落地举措，建立专项整改台账压实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破解办事难题，落实办结回访制度，形成长效闭环。界市镇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持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回应群众期盼。
1: 本台消息，在内江东兴区农校社区，1200名60岁以上老人正在重新定义养老这件事，他们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变化始于老友议事会，这个由社区党委牵头组建的平台，吸纳了15名银发议事员，其中党员占比60%。从楼道扶手安装到休憩长椅设置，老人们自己提议，自己商议，自己验收。63岁的黄维秀说，以前觉得社区的事是干部的事，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截至目前，议事会已推动安装楼道扶手17米，修建无障碍坡道3处，打造休憩角5个。议事会还牵头组建了低龄住高龄志愿队伍，60岁出头的低龄老人与独居空巢失能的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定期上门探望，代购代办。黄维秀帮扶的是楼上96岁的郑婆婆，她说，我63。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伤的，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保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7: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7: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6: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7: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7: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6: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7: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连线话13408060586 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高压电工，1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0: 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0: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1: 哎，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炸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炸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嗯，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11: 说回没有？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你看那三个人，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三个。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120-82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在下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6: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8: 一镁片成分又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7: 来！
8: 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7: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高了，书记，杜大姐往城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安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腿不了啊。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司令，

0: 太紧。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2: 好爽，好爽，好好爽！
3: 回放眼球术，
4: 我这眼球术已经开怀了。因为在录播了一段时间了，今天是直播，我觉得要出了啥错啊，心上鼻子啊，看录完了要证明是在实际的录音里头不会出现的，但你哪能保证下一次录音的时候我不专门录一个新鼻子在里头了。其实呢，慢慢的摸索，录播呢有录播那个好处，除了我能够偷懒耍一样之外，其实有个很大的好处，素材准备的更用心一些，包括呢有一些可以反复查证一下，并且明天早上你狗年前的直播呢，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今天我们要多搞录播嘎。今天确确实实在这直播，欢迎大家老门人来收到起，我们的老门人跟大家拜到，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些问候祝福，段子都已经来了，大家都谢谢我楚雄博王徐涛老师、庞涛老师、科王老师，还有好几个老师都已经来发段起来了。科王也发了一个不健康那个段子，还在问刚哥笑啥子，笑啥子？你那个段子不健康，我笑子。哎呀，可以哈，谢谢我科王了哈，你这段子发了，我就悄悄跟自己一个人笑了。这个发到我们那个电台里头，我估计我要再抓起来。来不了，能不能拜一拜？欢迎大家互动，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来跟大家有问候，有段子，有鸡汤，能不能拜见？方向盘回正之后，左转灯自动会关闭。当你步入正规之后，就会发现有些人的离开也并不影响。后视镜偶尔看一看，但不能够离开前方视线超过2秒。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回头看，但是只能够往前走。但大概呢是接到开车子方向盘呐、什么转弯灯啊、啥子之类的一些比喻，最终让大家人生意识到有太多东西不要紧的往回头看嘛，一些向前看呐、往前头走啊、努力打拼呐、然后呢看到积极阳光的啊，谢谢啦，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甲乙两个人聊天，甲就说的是，哎，问你一个问题，你晓得为啥子我们四川没得台风吗？四川没台风，因为我们没有海呀。No， 因为那是因为我们摇不到台，我们只有风。甲乙两个人聊天问，哎，七月你最后悔的事情是啥子？七月我最后悔的事情是加了彩票店老板的微信。

0: 怎么度过的，尤其是现在。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够换来没关系，但是每一句你大爷都能够换来你大爷。你打篮球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是什么呢？最严重的一次就是看到对手的女朋友跟他尾随。最后出行不忘许涛老师问大家一声，说你们说一个月打三次胎会不会有事啊？啊，这么严重啊？啊，我好害怕呀，这个月我都已经第三次去打胎了。哎，我这个自行车咋老是没得骑呢？啊，那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可能你需要补一下胎，不然你就只有直接换备胎。来吧，我们那么正经的拜。感谢我胖涛老师说刚哥终于回来了，然后呢发来了骂人不带脏字八条，脑筋急转弯。哟，骂人不带脏字，你是啥子牌子的塑料口袋了？你咋那个装了？你出生的时候医生捡气袋的时候是吧？你智商也捡了一截嘛，硬是。还会说话你就好好跟说话，不会说话你跟狗一作，真是。以前我有这个事情，所有的人都是人，还知道我看到你害了。听说你最近混得不错嘛，帮了个大款嘛，咋说你去人二郎神当主持人呢？二郎神当主持人，你个小天犬。朋友讲我不是草船，你的钱不要往我这儿发哦。你那个嚣张，你嚣张啥？嚣张啥？你是有动物保护协会要保护你吗？硬是。哎呀，好爷羡慕你啊，脸上的皮肤保养的真厚。老金急转弯后，那么再问大家一下，这个谐音梗看过直接公布答案要带英文知识才晓得。问为啥子 Cindy 和 Judy 不会同时出现？哦，这个英语要求倒不是很高，大概就是一个谐音梗。Cindy 是一个英文人的名字 ，Judy 也是一个英国女娃娃的名字。那么为什么 Cindy 和 Judy 不会同时出现呢？因为 Cindy 不去 因为 Judy 不去 ，Cindy 不来。Judy 不去 ，Cindy 不来。原来爸爸去那儿那个干，天亮家的女儿就叫 Cindy， 天亮家。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今年的夏天会更热吗？这两天这个热呢，大家都有点想问一下气象专家，今年只是心理作用吗？还是真的会更热？按照这个事情，那么四川省气象服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赵青阳赵老师接受了个采访，大概的一个解释呢，也没有太说要那个热，反应该是感都感觉都这么热了。现在的热是明确的，将来的热呢，也还天气哪个都不敢预得死，但确实受到副高压的一个控制。今年四川七到八月份降水偏少，现在七月份的热是已经感觉到了的。然后呢，这个赵工程师大概说的呢，把八月份呢，倒也可以稍带进去，降水也偏少，气温较常年同期呢确有偏高，但是呢没有去年热。哎，没得去年热吗？是没得去年热吗？哦，反正找工程师大概跟大家讲的就是七八月份应该都是会热的，降水偏少嘛，气温确实都会有偏高，但跟去年子比起来还是没得去年子热。去年子的热我都已经搞忘了，因为现在那个对于热只想得起来，就是一天气热了就有网红拿个锅儿在太阳底下煎鸡蛋，后来好像都规定过还不准在锅儿在太阳底下煎鸡蛋，因为本来心静自然凉那个事情，然后你把那个锅儿往太阳那一开个煎蛋，就感觉自己的脑门心一开始有点八成熟了，懂吗？你搞得人很焦虑，之后后来到看的是太阳底下不能够煎蛋嘛，啥个？不晓得。今年好像又开始有类似的一些视频了。反正医生方面有个科普，嘎，这个三伏天了，确实热是在这儿的，客观的气象条件也是在这儿的。但是那么实实在在的要去降温的话，那么多吃点冬瓜、扁豆、茯苓、荷叶、丝瓜。这个莲子啊，这些健脾祛湿的一个食材，这是从中医角度有个表达。而一个呢，四川人所谓湿热体质嘛，嘎，什么辛辣的火锅啦、冰饮啦，这些要少吃。为啥子呢？好像那个真的只有湿热更重。但是我也跟大家来讲一下，我找到了一个类似于避暑一些知识嘛，火锅儿。好像吃辣的就对于降温有作用，但吃冰的很不行，洗热水行，洗冷水不行。反一句话。反起干就对了，我大概是那种印象，等会儿具体跟大家来分享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被证实了，一个是呢，我还算是走了一些地方，包括这一次去美国，好像点都不提了，不当合适，难免呢大家可能就要问，哎，美国那边危不危险呢？包括我们听众有我微信的在这问，说刚哥你在。

0: 天发朋友圈啊，在微博里面呢，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倒时差，确实脑壳紧张的也没啥子好发的。第二个呢，与国内这儿比如说有这个贵州有是。哪儿的贵广西就是水灾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嘎，确实大家都还是对于这个水灾呀、救助啊各方面的这种心态，毕竟我又出差在外头，你说这时候我要去发一个啥子吃香喝辣那种感觉，我觉得有点不恰当，所以就没有发在朋友圈。但如果说非要问了我一句话，就是美国去，比如无非就问有没有沾啥线呐、安不安全、危不危险呐、他们过得好不好啊之类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几乎我去了解到传言关于美国的人家的好的一面都是真的，但是后头呢，我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几乎传言他们的坏的呢也都是真的。好消息是他们的坏消息是真的，坏消息他们的好消息也是真的，大概是这么样子。把这儿新闻来带出来哈，像是那个有个韩国那个博主到日本去探店，遇到了阴阳菜单，这个呢我带出来这一番小小的感慨，就是世界是个糟台班子。不管是刚才说到美国，说到日本，说到哪个国家，大家好奇。实际上呢，原来总有人仰望嘛，说日本人匠人精神啊，日本人的什么寿司之神，有啷个拿手把那个饭给你捏得邦紧的吃啊。哎，就跟日本人多老实，传你日本人也不老实不正经是吧？这就发现了嘛，他这两个菜单，一本是英文的，一本是日文的。英文菜单嘛，典型就是跟游客跟外地人吃的噻，就要比日文菜单就本地人吃的要贵出一大截来。这个还不是我们中国的博主去，这是韩国的博主去遭了这个黄事。然后呢，就反正一个是韩国那边网友可能各种沸腾嘛，就说日本人不乱叫啊，日本人不是的匠人精神，说各个日本人也跟我们一样的，这个是个。嘚儿都不老实，个日本人。包括不光是日本的什么京都大阪，他们大小城市说都这个样子对待游客，就明显有这，那就是回过来就这儿。如果你要讲阴阳菜单，那就是我们玩神的了，是吧？这个逻辑里头都不要讲是中国人把日本人带坏了，还是日本人把中国带坏了。我觉得就算是中国人把日本带坏了，就人们日本人心头原来有这个坏，只是他没有找到方法。有可能有日本游客到中国来旅游了之后，就说哎，这个也没想到过，嘎，就是反正。外地人一锤子买卖，烤了一棒棒，跑了不跑了。关于阴阳菜单讲，我们都是20年前那个龙门阵了，是吗？那家餐馆啦、旅游景区啊，本地人吃的是个价，外地人吃的是个价。哎呀，这个先进的生产力现在才传到日本，真是。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啊！只要说到连理的关系要搞好。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昨天有个新闻，其实应该是有点以讹传讹的，不过有次分析带出来了关于暑降暑防暑降温怎么安排。简单来说呢，是有一个微博上面的标题党叫女子把绿豆汤当水喝导致了脑出血。本来这个事情呢，乍一看就感觉又是一个养生方面的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着了绿豆汤不能当水喝，着了喝了绿豆汤要脑溢血啊，天哪，绿豆汤恁个凶啊，绿豆汤恁个绿啊这个事情呢，是有一位叫什么，反正专门一个医生的女的吧，他就说的是以他的医学经验和养生经验，这典型的是 AI 的信息幻觉加自媒体的互相洗稿，反正呢就是这种垃圾稿哈，在网络啊微博啊上面大家要做的要有所避免有所识别了。确实现在 AI 也参与了大量的新闻的采集传播，他每一次给你加工一些他自己凭空想象的玩意儿，确实就是过分。以这个绿豆汤导致脑出血这事情，那你不是导致他夏天避暑都，比如说本来绿豆汤说是清热的解暑的一个避暑的好东西，单位跟员工发绿豆汤，突然有个员工跳出来说，哎呀你没看到人家喝绿豆汤都喝出脑出血了，嘎，我你乱整，你这个东西正在绿豆汤又喝不成了，正在那个做好事的也感觉贴了一个阴影了。但实际这个逻辑好像根本跟绿豆汤没关系的，纯粹就是水喝多了之类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一个这新闻里头出现的喝绿豆汤导致脑出血，更多的可能就是水喝多了导致脑出血都说得过去。而且这个底层逻辑都还在于说他本身身体有哪些疾病啊，可能原生那些疾病是更大的一个关键的。而绿豆汤里头绿豆本身的成分点儿都没有作用，没有必然的跟这个脑溢血有任何的关系，纯粹只是 AI 的一个信息幻觉，就是 AI 抓到一个新闻标题，简单的类似这种新闻其实现在还比较多，就是找一个常见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标签，比如你爱喝可口可乐，你爱熬夜，或者你爱喝奶茶，然后嘣一声下一个新闻，他已经在医院里头脑溢血中风了，嘣一声就来个极端的一个后果，猝死了，脑出血了，得癌症了，失明了，然后就由此构建一个简单的因果链，简单的就构成了这儿是喝可乐，那儿就是脑出血，这儿是熬夜，那儿就是猝死，嘣。这个事情你如果说出发点里头有一点劝人不要熬夜，劝人不要太喝什么碳酸饮料啊什么之类的都还说得过去，但其实它纯粹就是用这种焦虑来引起一个流量，让你害怕，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点儿都没有让人少喝可乐少熬夜，只是喝的时候更战战兢兢的喝，浑身发抖的喝，熬夜的时候更自责，熬夜的时候更睡不着，睡不着了又起来接着熬夜，一边熬夜还一边自责和后悔，哎呀糟了我要猝死了，在猝死的恐惧熬夜能熬到更多时间，因为这恐惧单怕要猝死又更睡不着更熬夜，进入很多一些恶性循环，至少这帮人纯粹就是用偷懒的 AI 工具加上一个对于流量的那种血腥的一种饥渴和追逐，最终在对于我们的价值观念，比如养生的观念、健康的观念、基本的常识都在进行一些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大概呢就是今天微博上面这条帖子呢他有所分析的。其实也是我有类似的感触，就是像我们做节目要找素材也要用到 AI， 我说他真的给你大幅乱说，你要反复的跟他问，问到后头我都要冒，而且我说现在 AI 像豆包这种他也听得出你的语气，我说你别生气啊，是的，我跟你这一次完整的100%不会出错的，他跟你读者发誓了，你再跟他反问啊，我又出错了。AI 这个东西是，尤其现在大量那些网络自媒体的信息，你看我昨天找一个宽窄巷子的起源就会找得到那个宁恩耀，然后说到宁恩耀有没有去朝鲜去出使过朝鲜，去宣布太子胤仁什么重新复位啊之类的消息，我跟那个哎呀白人我要骂人了，像啊，他莫名其妙的跟我两个摆一个这种事儿，说的是，宁恩耀还作为外交使臣去朝鲜去，我遇到这个红衣呢，我说他也许是不是思密达去跟大长今天握手啊，我一哈浮想联翩就好意思，我就一身了，结果往那一挖传，完全就是他凭空联想起来的，就只是因为那一年宁恩耀进了当时挂兼职那个礼部侍郎的一个职，然后呢礼部又是负责这个外交的，而偏偏那一年呢外交方面，这个清朝又派了使节去朝鲜去了一趟，就这样子两个信息他就硬生生的凭空安成，年羹尧这个当了礼部侍郎，然后去朝鲜，去咋个，而且他还自动脑补，就说哦，就是那次专门就是去跟朝鲜人讲，说我们这儿太子胤仁又复位了，老说的有模有样的呀。啊，反正这个关于 AI 信息幻觉这些哈，随便说到这儿，大家就警示警示，留意留意，稍微跟自己的直觉有点不对的，你反复多问一下。 而且我跟你讲有个好处，你一旦反问 AI 之后，他还要夸你，哦，你的洞察力真是太强了，我你这种态度就是做学问就是要像你这样子，一定要看原文啊，什么逻辑，我说夸了你安逸的很。来，有次的出来新闻好好说，我们还是把笔竖讲一下。来，关于比如说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喝热茶反而比喝冰水更能够让身体降温。首先来讲呢，至少我们有个现有的一个常识，就是夏天加上还少喝冰水的，那种冷热交替啊，对于你身体胃吸那个包括避寒啊之类的基本逻辑大概是有的。在这个前提下头呢，它又加了一个干热环境，就是说本身已经热的不行了，汗液蒸发，本身你让它自然的蒸发多流汗，说起来浑身压打打的难受，但这个过程就是身体自然的一个对于热量的一个释放蒸发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再喝点热水进去，就不是那种很烫啊，真的自己更中暑那种哈，就是确实让汗液蒸发带走热量的一个机制更畅快的一个运行，这是有利于身体核心的进行降温的，这是有好处的。但一定也是一定的各种前提结合完了哈，你不要真的热带都要中暑了，你就给他整一盆什么烫开水进去不能让我的。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用电风扇吹自己反而会增加中暑的危险，这个也是注意这个前提哈。就常规来讲，天气热先吹点风扇是不错的，然后呢有条件呢肯定空调，也空调那边有空调病在逮着。但肯定从凉爽的一个角度来说，一种没有想到过风扇会让我中暑噻，是不是？它那个逻辑是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在于什么热浪健康指南当中有个指出，确实到了某种极端条件，你要意识得到可能那个风扇能不吹就不吹了。简单原理就是35摄氏度以上。你比如说像有些农家乐坝坝里头呢，如果凉悠悠的风扇一吹，那都还不错。但如果那天温度特别高，然后已经超过35摄氏度了，你那个空调，然后比如室外，你又想在那儿打麻将，这个或者在那儿掼蛋，紧都戴不起帽子。是吧？你就有点恨都管，把帽子戴起来再走。你说有风扇吹起来，那可能就反而要着。咋的？一旦超过35摄氏度了，其实你吹过来那个风本身，它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是在对流烧烤箱啊，懂吗？它是把热气在往你身上吹，你身上那个水分的流失、热量的一些吸收，对于就像是一个那个说的对流的烤箱一样在那烤你。这种情况下，就那个风扇吹就起到负面那个作用了。总之，超过35摄氏度，风扇就没得吹的必要的了。

去消暑。这个逻辑呢，就刚才说到的，突然你要拿冷水往这个身上一浇，皮肤血管这些都会迅速的一个收缩，其实反而会导致体内的核心部位的温度啊、热量啊没被散出来，甚至会诱发一些什么寒战啊，产生额外的一些热量啊，就这儿冷的，就是有时候冷水一盆飘在身上，砰，就打个冷战，打个头头，好舒服啊，好安逸，这种凉爽的感觉倒是有了，但其实你体内的热没有被散出来，反而积聚在你的体内，这个是不健康的，而更接近于体温的男女本身这个身体什么36度、37度这一个温度相对比较接近一点，而这个水分自然的一个蒸发的过程当中又带着热量，那么将这个自己身上的热量进行散发掉。总之夏季避暑冷知识，在阳光直射且有微风的条件下，穿黑衣裳比白衣裳要凉快些。像这些东西一听起都很反常哈，要穿黑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黑衣服穿起，因为黑色它是比较吸热嘛，最终太阳辐射的能量全部都你身上整了一个太阳能板一样的是吧？那个热都全部就吸到你那儿来了，周围的人都凉快了是吧？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科学的。但是也确实我们看得到，比如在沙漠里头啊，有些电影里头的桥段呢，什么撒哈拉沙漠里头，什么达喀尔拉力赛呀，看到当地土著或者工作人员穿起多厚的的嘛，穿起黑黢黢的衣服的嘛，包括那个电影沙丘里头那种描写呢，其实它又到了另外一种原理。首先那个衣服绝对不是贴身的，真的就穿个黑衣服把热全部吸到自己身上，人家在那个皮肤和衣服之间它不是还给都有一个空空吗？这就所谓的要穿得宽松。第二呢，这种黑色的长袍一穿了之后，它倒有一个原理是类似于我的理解，你穿了个烟囱在身上。黑色的这个东西呢，它确实能够吸收太阳的一个辐射，但这个热量在到达皮肤之前呢，就加热了衣服和皮肤之间的一个空气。你猜怎么着？这个地方的空气就形成了对流，呼，它就从裤脚脚底下往上头钻，它形成那个就刚才我说的烟囱那个原理。所以在沙漠里头啊，在沙丘那个电影里头演到啊，那样确实穿那种比较厚一点的。还有呢，就是像沙漠有一些地方辐射太重了，薄的白衣服根本把光热辐射都反射不完，反而要厚的一个衣服才把光尽量的挡得透、挡得够。挡得够的同时，在皮肤和那个黑衣服之间要留得空空，从而那儿形成空气对流。反正你就能够理解的，就是在你的屁股和你的裤儿之间形成了一团空气在嗖嗖嗖的跑。这个时候你在身体的适当的有点冒冒汗哈，这个冒冒汗也被那个流动的空气带起走，水分那个蒸发热气的带走，又回来刚才说法了，因为贴近皮肤的这地方空气的流动不断的把你体内的热量给你带起走，这个是它凉快呀健康的关键。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0: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我选。

0: 历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解都摆
2: 好好爽，
3: 好好爽，
2: 好好爽。
4: 没错，研究所。
1: 没错，研究所，你娃好好爽。
2: 换个角度。哒哒哒。
1: 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哈，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小刚刚哈，大家可以把文字语音都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哈，来一起互动起。跟大家提前预告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书场又将讲哈中国女首富姐姐是怎么发的奖，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有语音可以针对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话题要发表观点的，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哈，也可以随时把话题都跟踪的。
5: 悲欢离合

刚刚好故事会跟你讲一讲中国女首富。说一声中国女首富，可能大家都点不出来名字，嘎。一般来说呢，这个你这个你会不会说到重男轻女啊、女权啊、尊重女性啊？但确实从世界嘎父系社会也好，或者那种男权社会一路下来呢，财富的积累这一块偏是在男性手上为主。你不管哪一个富翁呢，你都叫富翁，好像富婆呢总觉得好像都嫁了个老公形成的，嘎。但实际上，以现在的女性，不管说人家做出的贡献，还有实实在在的这种财富的驾驭的能力，单独的女首富，不管是从父辈继承了一定的基业，还是凭空

自己被手机交，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要点个赞，为女同胞们顶起大半个天哈顶了去而点赞。姐姐我不想奋斗了，那你收尾说到这儿。这就是从富士康打工妹一路逆袭成为中国女首富的立讯精密港股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老板王来春儿，一听就显得比较亲切，王来春儿，春儿姐，来春儿姐啊，这一会儿直接是成为港股今年最大的一个 IPO， 从当年21岁在富士康打工，到一路接触这个行业，自己积累财富，积累人脉，如何的把这个身家干到的这个女首富的这个位置，且听罗小刚跟你拜一拜。王来春他的故事要从潮汕平原上面一个贫瘠的村庄想起。资格被收起家农村娃儿，贫瘠家庭，1967年60后，他出生在广东汕头澄海连峡镇的怀泽村这个镇的这个名字短句我比较短，汕头是个地名，澄海连峡镇应该是一个4个字的一个镇呢，还蛮少见的。然后怀泽是村的一个名字，家里头兄妹三人，王来春是最小的妹妹，上头还有2个哥哥，哎，真是很幸福啊。算是在那个年代嘛，你说重男轻女吧，咋个你那重男轻女妹妹就不得好啊，反正也有2个儿了，有这么一个妹妹，2个哥哥肯定是对他是照应有加的。妈老汉儿呢，整个以种田为生，日子来过的是紧巴巴，就属于典型的那种日子有一种简单的幸福和快乐，但确实跟首富、跟财富、跟挣钱是点儿关联都扯不上的。从祭祀开始，我们春节王来春儿就光起个脚杆，在田埂里头放鹅啊。喂猪儿啦，就典型的农村女娃娃干的事情。回家之后还帮到妈绣绣花，做点手工，换点油盐钱。村里头那时候跟这个王来春取了一个外号叫赤脚妹，就是赤脚一直那个赤脚嘛，就光脚脚杆到处跑啊。反正确实，人家说3岁看到了，你告诉我这个赤脚妹儿啷个看出了中国首富的感觉呢？是吧？至少3岁没有看出个首富的样子来。但是有一点能够看得出来的是，以这么恼火的一个农村家庭，小小年纪人家都有见识，其实是很想要读书的，但可惜家境贫寒，是供不起他读书，勉强念完了初中之后，王来春就彻底辍学了。那么那几年呢，就是白天干到农活路，晚上在煤油灯底下做手工，心头一直个念头就是要走出去。这个可能人和人的区别就是这点了。其实同样的，白天在田坝里头挖红苕，晚上在煤油灯底下拉海底绣个花，找个农村人家呀，一辈子啷个安身立命，又生娃儿，嘎，生的娃儿又挖红苕，挖红苕来喂娃儿，喂了娃儿又结婚，又生娃儿又挖红苕，子子孙孙无穷匮乏。嘎，就是愚公移山那种整法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但以王来春人家当年的这个见识和老伙里头就有要走出去的一个冲动。直到1988年人生迎来那个转折，想必跟他同样处境的人比比皆是，其他的村妹啊，村里个姑娘叫小芳啊，继续挖红苕，但他选择的是出去打工。1988年这个富士康在深圳宝安西乡建立这个第一家工厂，名字叫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然后就招收大量的女工、女娃娃嘛。一个方面工资相对不是那么开得高啊，而一个女娃娃应该是对于这种比较精密的操作，嘎，你要细心得好啊之类的。反正招收的基本上都是以女工为主。在深圳这边建这个厂招工的消息传到了澄海，传到了这个往广东汕头这边，这个来春姐姐的家乡这边。这个消息一传过来之后，当时已经是21岁。说起来农村女娃娃，尤其那个年代21岁谈婚论嫁甚至抱起娃儿的按说也大有人在，但她跟另外同乡的一些姑娘些，那时候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嘎，都是选择了报名打工。然后呢，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要南下打工，人家就在门就比较近嘛，都是在广东省内，省内就有这个打工也还是了不得。他是揣到自己母亲给了他一点点钱，应该要有车票啊之类的，挤上破旧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深圳。当时已经是改革开放，你看到了哪个份上了，都觉得是深圳是

特区各种经济发达，但其实他想象当中特区的高楼大厦到了现场之后看，也就是荒地啊、鱼塘啊、烂坝坝边上有个厂房啊、铁皮皮包起的，就真的就也还是要对人是一个挑战和考验的。我们就还是说那个一起进厂的妹儿些，他不是每个人都坚持下来了。你想一想，说的什么？去深圳那儿是在搞特区高楼大厦，我们要去搞的是电子高科技。但现场一看，边上是鱼塘，这边是烂坝坝，厂房就是铁皮皮那么包起来，宿舍里头几十个人挤一间房子，夏天热得像个灯笼，灯笼冬天的时候呢，四面都是透风。洗个澡说要走到房子外头的水龙头去接冷水来，那种啷个洗？反正就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之下，就是又淘汰了不晓有好多人。一些姐妹去几天受不了，直接就跑了。但唯有王来春，你看人家的人生跟别人的所谓分水岭，从一个农村的一个挖红苕晚上拉海的那个妹儿，我就说是我们啷个一步步走得到中国女首富呢？出不出来打工，筛了一部分人；打工坚持了一两天跑了的，又筛掉了一部分人。他一路坚持下来，在流水线上面做最基础的组装工作，每天重复上千次同样的一个动作，这里头估计又不晓得淘汰了好多能不能够坚持的。但最关键这里头人家就不是往下负向的淘汰走不走，而是你就如果每一天在那儿打螺丝，一天能够比较挣八十，我天，你要八几年一天挣八十，感觉挣好挣钱的事情。如果你就安于天天打螺丝，也没得中国女首富今日的一个故事。人家不一样的是，下了班之后其他工友打螺丝打累了，肯定要好倒头就睡吧，稍微精神好一点要出去逛街呀、啊，看歪路向上，我们男的就看歪路向上是吧。但人家来春姐姐是常常是留在车间，把不熟悉的工序一遍遍的练习，就都是打螺丝，显然人家要跟你打出不一样的。这里头你说就如果老实人嘛，就是我希望从一分钟打一个螺丝变成一分钟打两个螺丝挣更多钱。但明显人家这个来春姐姐想的就是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更好的表现，人家是对于升迁是有表达的。于是乎，主动向县长、组长请求一些请教设备的原理啊、管理的方法呀。县长嘛，应该就是一条生产线，这是一个人在管嘛。组长是不是就同时管个三条生产线、几条生产线之类的嘛？这一请教里头，是不是吧？这个你来我往之间，县长如果一升了官了，肯定就把你提上去了噻。请教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工作啊、管理各方面也就精进了噻。总之他这种下了班继续在这儿钻研的这种所谓打引号的傻劲儿，都被县长这个不是县副县长的县长，生产县的县长、生产组的组长看在眼里。所以进厂不久，人家那边比如说有一个一条生产线的县长自己要能够升得到的话，那肯定原来这个生产线那边就看到，哎，那个来春妹妹人家还多上进的，人家来春妹妹下班还怎么样的，顺带位置就给了他，很快就升为县长，县长跟着又升为组长。到1990年的一个前后，王来春已经成为管理上千名工人的科长，好吓人，嘎！然后近期我看他才几年呢，1990年当的这个科长。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八八年进的厂，九零年就当的科长。哦，嘎，我因为到倒过去翻我看嘛，八八年进富士康，九零年当科长，两年不到的一个时间，人家怎么能够去升到管上千人？这个就已经是万中无一的人才才能够做得到的一个结果，也是自己的吃苦耐劳啊，自己的天赋。这里天赋里头可能有打螺丝的天赋，但更多我觉得向上管理啊，人脉啊，啷个在领导面前表现了，哎，这个也是人一辈子啊。你也就是说啷个能够展示你的优势，把自己营销出去。我说的好像感觉很厚黑学一样的，但其实这都是人生里头很宝贵的一些本事。总之是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几次说郭台铭老板还有去富士康这个厂去讲话，黑压压的人群里头说王来春每一次都站在第一排去，这个也还是说出来像我这种人一辈子发不到达的一个人。领导讲话呀，我们都说到后头开会呀，我们都在后头说，说到后头比较轻松，我没得压力，领导不得点我们，不得喊你发言，不得。但是你想哦，你要在领导面前留个印象，那是好难的那个事情了。就像刚才是吧，你当组员的时候，你就要在那个组长那儿躲起，让组长看得到你的成长。哦，你要已经当了组长了，你就要让厂长看得到。开会的你要往前排站。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呢，有一种觉得好像中庸之道也罢呢，其实更多是一种对于要应对领导的关注的焦虑，怕被其他同事羡慕嫉妒，由此也会有一种自己好像脱离了群体的某一种安全感，不朽于林封闭摧之。但最终你也只有从这一千那个人里头干出来了，才干得到扩张，扩张可能又是几十个扩张，你要站在前排，你才被的厂长看得到了，是吗？然后当然最终可能这个最终是没有被看到。哦，富士康的这个老二郭台铭去讲话讲课讲好几次，这个都站在王来春来站王来春都站在前头，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简单的是不是就再往上头升，或者事业就好发达，明显他有另外的一个成长那个路径。但事后因为王来春不是那儿捏的生意做得这么大了呢，郭台铭好像那个问到过，哎，说的是哎这个人我有印象，哦，一个总是带着笔记本的一个女娃娃，大概应该是留下印象的。但凡王来春如果说不是后头自己去创业自己搞生意，巴不起就光是因为每一次开会尽量拿个笔记本呢，领导说啥子时候哪怕在笔记本上面画乌龟啊，你要频频点头啊，这个频频的记录，是不是还画重点，领导讲的某一个内容你要陷入沉思，是甚至是不是对领导在停顿的时候你还有那种啊，那下意识的有种要举手要提问那种冲动，哇，那是领导那种互动起来最有体验感的。领导会忍不住的说，哎，这个小同志你说哈有啥子疑问吗？哇塞，我跟你讲成长之路真的是在这儿。虽然说我说这个话明显感觉有点厚黑学的一种调侃那个语气，但我也已经真正的人生成长到了开始有点后悔自己当年开领导开会的时候没有站到前排，其实是有一点后悔的。总之王来春在富士康干了十年那个时间，这十年里头从前两年升到了科长，科长之后就在前排在那开会各种开，但是并没有在那儿开出他在富士康进一步的一个成长。反过来说，人家也是非池中之物，最终你在富士康这儿好像没有给我更高的一个机会，难道我人生就会止步于此吗？人家看到的是在这儿已经有了自己的眼界，我管理上千人的经验我已经有了，当然工资这么多年来哈，也不管分红两个应该也不老少，最关键的更自驾的是王来春在富士康对于整个制造业的理解人家就更加的深刻了，对于这个行业未来会啷个发展将来还是不是有更多票子可以挣，人家把这套弄到了。也就是说在后头我要不要在前排开会，要不要你郭台铭看到不重要的嘛，他自己能开会，我自己搞个厂，我自己开会，我站着他不是主席台。然后王来春学到了这一些，从无到有，啷个搭建一个生产线，啷个将这个良率思考到极致，就是比如说合格率啊之类的啊要整得够高。到1999年32岁的王来春就已经在触到了自己职场天花板的情况下萌生了创业的一个念头，应该就是在郭老板开会开了无数次，我都已经表现出笔记本记得刷刷的，各种想要提问，各种我想要进步啊，我想要进步啊。
但都没有进到步，那我就自己进步就是了。于是王来春就把自己想要进步的想法跟厂长没有摆通嘛，就跟自己二哥摆。他们家二哥叫王来事儿，他叫王来春。王来事儿二哥呢，一直也想在深圳做点小生意。两兄妹来都还是很打拼，都有点积蓄的人，各自积蓄钱也拿出来，亲戚朋友在东借西借，共同出资收购了一家叫香港立讯的一个小公司。应该当年可能做个公司还多是个事情嘛，反正那儿一个县城的公司就把它收购嘛。然后就从最熟悉的他在富士康那边就啥子连接线啊、线缆代工啊，到后头他的主要的生意好像是 iPad 的充电线嘛，咋东西儿，他干那个干起家的。反正就这样子，王来春就从在富士康的一个打工妹儿，然后呢变成那个老板儿。然后他再以打工老板那个身份反过来回去接这个国泰米尔的生意之类的，因为他自己从富士康干出来的，然后呢自己单独自己干一个厂出来，也有了这个生产能力，以至于国泰米尔晓得之后不但没有为难他，反而还分了一些订单给他，反正都是挣钱嘛，嘎，相当于拿给你帮我做了之后，我凭空挣一个差价，以我富士康的名义两个弄出去，变成了富士康的一个编外部队那种感觉。然后王来春这个生意，你想哪儿有源源不断的单子来，自己又是生产管理啊方面有这个本事的一个人，于是乎这个生意就一步步的做大。到2004年的时候，他就成立了叫做立讯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然后进一步的就开始要抢富士康的生意了。往上游延伸，富士康那边主要是手机啊、笔记本啊之类的嘛，他那儿主要是充电线啊、数据线啊之类的。往上游的研发呀、精密制造方面也不断的延伸。到2009年的时候，股份制改造，立讯这个公司就王来春自己搞这个公司，规模都已经相当大了。2010年的时候，人家在深交所就敲钟上市了，朋友们，好快哟、哦，嘎！90年才开始当到的这个科长。99年干完了，开始自己干公司。99年干公司，干到2029年，10年时间，人家就把公司又干到了 A 股敲钟。立讯精密以002475的一个代码登陆到 A 股，身家直接飙到23亿，赤脚门就由此往中国首富的那种台阶就真正的往首富那个阵营方面走了的。然后就熬到苹果这个条大船，主要就干的，然后又收购这个、收购那个、收购那个、收购这个，放一大堆，好，后头我们就不说。哦 ，AirPods， 后来立讯又成为那个 AirPods， 苹果那个耳机最大的一个代工厂商，订单又如雪片一样的来，哦，就越发展越大。后来王来春就步子越迈越大，真机代工就开始抢富士康的生意了嘛，相当于跟老东家富士康站在了同一个竞技场上面。嘎，立讯精密市值一度突破过4000亿，个人财富也达到了900亿，深圳女首富的称号就已经在2020年的时候坐实了的。然后再到

现在为啥子人家又是中国女首富了呢？是因为最新的人家这个公司又在港股上市，立讯精密在港股港交所成功上市代码02475.HK， 最终在这儿又以855亿元的身价登上福布斯中国女首富之位。大概就这么一套故事走到这儿，嘎。哎呀，还是讲得让人有点唏嘘啊，羡慕嫉妒，但一点都没得恨。人家是凭着本事来，我们要自己羡慕，宁愿羡鱼不如退而求网。我们自己有哪一些可以努力的来，嘎？啊，至少我自己是总结，我自己该要去努力。大家都不用努力哈，不没有说了，到时候说买口红要反思自己够不够努力。我先反思下我自己，确实是不够努力的，努力奋斗下来跟大家多直播，就算是我的努力了。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用尽心真诚，太平伴一心，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您正在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今天将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在世界杯的决赛之后啊，西班牙全队呢已经是立即启程回国了，在当地时间的20号下午抵达了马德里，队长罗德里也手举大力神杯，率先走下了飞机。
1: 西班牙全队先参加了官方的活动，然后前往萨尔苏埃拉宫接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王后莱蒂西亚公主

0: 接见。
1: 之后呢，西班牙全队携带着大力神杯乘坐敞篷巴士在马德里主要街道开启巡游。按照西班牙媒体提供的数字，共有约200万球迷参与了巡游活动。巡游过后，西班牙全队来到了丰收女神广场，进行了夺冠庆典，全队球员依次登场接受球迷的欢呼。
0: 另外关注到阿根廷这边哈，阿根廷总统米莱确认呢，政府原本规划了多种庆祝方案，但由于决赛失利，阿根廷球员决定取消官方的庆祝活动。即便如此呢，阿根廷在回国后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走下飞机时，阿根廷政府布置了接待仪式，安排乐队奏乐迎接。
1: 之后呢，随队回国的阿根廷球员乘坐着敞篷大巴前往国家队的训练基地，众多球迷呢也在沿途等候，有些球迷还燃放起了烟花，像马丁内斯、奥塔门迪、帕雷德斯、麦卡利斯等16名球员也随队回国。梅西、德保罗、恩佐、劳塔罗和阿尔瓦雷斯这10名球员呢，则是没有随队啊，应该是要回到他们的俱乐部了啊。
0: 阿根廷在决赛0-1不敌西班牙，梅西社交媒体也发文了，他表示呢，本届世界杯决赛失利的伤口很难愈合，但同时也向西班牙表示了祝贺。本届世界杯39岁的梅西出战8场，贡献8球、4个助攻，带领阿根廷获得亚军，这也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1: 梅西的原文是这么说的：非常痛苦，这个伤口很难愈合，但我也会留下所有美好的东西，那些我们全力以赴逆转的比赛将永远留在记忆当中，还有整个国家的支持，加上这个团队的付出和努力，让我们又一次成为了世界最佳之一。今天很难去评价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这个团队连续2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还是要由衷的感谢每一次问候和每一条信息，我们又一次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起，分享身为阿根廷人的巨大骄傲。我也要祝贺西班牙夺冠。
0: 而在阿根廷世界杯决赛失利后， ESPN 阿根廷记者报道了梅西关于国家队未来的消息。该记者表示，接近梅西的消息源透露，梅西是否会继续代表阿根廷出战，这将不会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那本届世界杯的亚军可能会迫使梅西重新考虑他在国家队的未来。
1: 阿根廷中场恩佐在比赛当中染红被提前罚下，赛后他也更新了社交媒体，发表了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感言。他说，当时间流逝，你会明白有些东西远比一个结果更加重要。这个团队多年来一直都是以最好的方式代表着这一切，他教会我们，竞争不只是赢得胜利，更是为这件球衣倾尽所有，永远不低头放弃，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始终挺身而出，拼尽全力，并以骄傲、谦逊和承诺捍卫这些颜色，这是我的荣幸。我想感谢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感谢你们始终在那里，感谢你们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陪伴我们，感谢你们的关爱、无条件的支持，以及让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感受到如同主场一般的力量。
0: 而本场比赛，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的排兵布阵，还有包括换人策略，在赛后呢被一些媒体批评啊。阿根廷在本场比赛当中呢，场面上一直是被西班牙压制，而上半场奥塔门迪换下了受伤的利马丁内斯，而下半场呢，帕雷德斯、莫利纳还有西蒙尼以及梅迪纳先后登场，这也意味着此前从替补登场建功的劳塔罗已经无法在常规时间内出战。当时有分析指出，斯卡洛尼有可能在加时当中来换上劳塔罗。
1: 然而常规时间的补时阶段，恩佐又染红了，斯卡洛尼的换人策略似乎就被迫调整了。加时赛，斯卡洛尼是用中卫塞内西换下的前锋阿尔瓦雷斯加强防守，这意味着劳塔罗就无法登场了。阿根廷呢也没有顶住西班牙的进攻，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城门告破。
0: 意大利媒体国际米兰空间对斯卡洛尼的换人决定提出批评，说道，劳塔罗、马丁内斯坐在替补席，这让阿根廷引发了轩然大波。斯卡洛尼放弃公牛登场，许多人认为这一决定是阿根廷主帅犯下的最大错误，而这条动态也获得了劳塔罗本人社交媒体账号的点赞。
1: 这个自己点一下赞是觉得
0: 分析得很对啊，
1: 分析很对，就是没让我上，我要上的话我们不一定输，
0: 我能扭转局面，因为他确实在好几场在关键时刻被换上。

0: 上之后，确实是帮助阿根廷扭转了局势哈。
1: 嗯，另外再来关注到国际足联发布了官方公告，确认将对世界杯决赛后两队的冲突进行调查。国际足联在公告当中是这样写的：国际足联对西班牙对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比赛报告进行了评估。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第3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任命调查员对赛后冲突当中可能违反准则的行为进行调查。调查完成之后，纪律委员会将公布更多的细节。
0: 而这场比赛在中场哨响后呢，西班牙球员是冲入场内庆祝胜利，而两队多名球员随即发生冲突。根据转播的镜头，阿根廷的中场帕雷德斯接连推倒了埃里克·加西亚，还有包括加维。
1: 西班牙的马卡报也说呀，两队冲突的起因呢是罗德里在冲入球场庆祝胜利时被阿根廷后卫莫利纳挥拳击中，而罗德里随后就上前对峙，两队的冲突因此而起，多名球员也先后加入混战。
0: 在混战当中还有一幕非常经典的画面啊，就是亚马尔跪在这个场地当中啊，然后有很多的网友就说，不管那边打得怎么样，我亚马尔就是要出一张神图。
1: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呢，西班牙是击败了阿根廷，夺得了冠军。但是4天前啊，一家西班牙媒体在官方账号上呢，其实就发布了一条节目切片，其中主持人和嘉宾啊批评非法腐败，阿根廷早该淘汰。而 C 罗本人的社交账号却对这条切片进行了点赞。但是由于该西班牙媒体的节目切片是4天前发出的，目前并不知道 C 罗本人是什么时候进行的点赞。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呢，点赞的确实是 C 罗本人的账号。
0: 真的，这个场外的动态还挺有趣的。
1: 确实啊，其实这届阿根廷队虽然说是闯进了决赛，拿到了亚军，但是怎么说呢，整个的过程啊确实有点没有那么的顺利吧。反正很多都是反转，打满120分钟，
0: 磕磕绊绊的，
1: 磕磕绊绊。而且这个比赛的这个踢球风格啊，也让很多人对他们的这种场上的动作啊进行了一些批评。
0: 是，也确实让一些可能本届才关注世界杯的球迷对这支球队可能刮目相看了
1: 啊，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有点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之后，数据机构给出的这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在 ins 上的涨粉量排行啊，来关注一下。
2: 是的，第一名哈兰德啊，他是在这家社交媒体上涨了3000多万的粉丝。还有就是表现亮眼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他是涨了2940万的粉丝。然后英格兰的贝林厄姆是涨了1200万的粉丝。

0: 那 C 罗是涨了1140万的粉丝，亚马尔涨了1100万，而内马尔是770万，梅西是750万，莫拉是660万，奥利赛是570万，而巴西的恩德里克是涨了560万的粉丝。
1: 这个跟这个他们的这个焦点程度啊，以及这个相关的热度啊，也完全是对得上
0: 成正比。那哈兰德在抖音上，我刚看了一下，是涨了700多万的粉丝。
1: 现在有多少粉丝量了？
0: 应该740多万的粉丝了啊，还是挺惊人的。就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涨了这么多粉。
1: 是的，再关注到足球另外的消息，拜仁慕尼黑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了与29岁的奥地利中场多面手莱默续约到2029年。莱默的原合同呢，其实是在2027年就要到期，双方在原合同的基础之上就续签了2年。据悉，莱默续约之后呢，年薪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年薪包括奖金已经超过1000万欧元。
0: 莱默是在2023年夏窗以自由身加盟的拜仁，中场球员出身的他呢，如今已是中后场的多面手，可以担任中前卫、后腰、右后卫等多个位置。那近几个赛季呢，在拜仁他更多的是出任右后卫的位置。25到26赛季，莱默为拜仁出战47场各项比赛，其中37场首发，贡献3球12个助攻，状态是相当出色。
1: 拜仁在官方的公告当中是这么说的：拜仁慕尼黑与奥地利国脚莱默续约至2029年6月30日。这位29岁的防守球员，自23-24赛季起效力于拜仁慕尼黑，至今随队获得了2次。德甲冠军，一次德国杯冠军和一次德国超级杯冠军。
0: 而体育董事埃贝尔则表示，我们很高兴他能够继续在拜仁走下去，顶级可靠性的代名词就是他，他的能力和性格让他成为球队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他是那种能够带动并激励他人的球员，而且每天都是如此。
1: 体育主管弗罗因德表示啊，我们非常看重他的多面性、激情和稳定性，他始终如一地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他是榜样，因为他从不放弃每一个球，不断地自我提升，而且在更衣室里也是重要成员。
0: 莱默自己说道，能够身穿拜仁球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已经多次强调，在慕尼黑我过得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一支球队里踢球，我感到无比快乐，这种感觉从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体会到了，我能够在多个位置帮助球队，也希望今后能够继续为拜仁全力以赴，在这支球队当中一切皆有可能，我已经迫不及待，希望新赛季尽快到来。
1: 出生于萨尔茨堡的莱默呀，至今已经为拜仁出战了136场正式比赛，打进了7个进球，贡献了19次助攻。在奥地利国家队，他出场61次，打入7个进球。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所有奥地利队的比赛当中啊，都打满了全场。而在16分之1决赛，奥地利不敌之后啊，也是获得了世界杯，后来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冠军西班牙队啊，比如说奥地利是被这个西班牙队啊给淘汰的。
0: 也不冤哈。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雷霆将最佳防守阵容悍将吕刚茨多特送去老鹰了。2024年状元扎卡。里萨谢啊呢是被交易到独行侠，随后呢有记者发表表示呢，独行侠拥有了一个很年轻的核心阵容，不过他们要到2031年才拥有首轮选秀权的控制权。
1: 这位记者是这么说的，达拉斯独行侠直到2031年才能够再次控制自己的首轮选秀权。交易得到2024年状元秀里萨谢之后，达拉斯独行侠全新的年轻核心阵容啊，现在已经出炉了，分别是库伯、约翰逊、莱弗利二世、里萨谢、克里斯蒂以及德拉雷亚。
0: 另外再来关注到，根据 ESPN 知名记者查拉涅的报道，有消息源透露，自由球员马蒂斯·塞布尔同意以1年330万美元的合同签约湖人。
1: 上个赛季呢，塞布尔为开拓者出战了30场比赛啊，场均是得到了5.8分、2个篮板、0.9个助攻、2个抢断、0.5个盖帽，投篮命中率呢是达到43.3%，3分球命中率呢是39.8%，罚球命中率呢是达到了84%。
0: 而在自由球员招募阶段，塞布尔和湖人的主帅雷迪克、核心东契奇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了解湖人的引援意愿，还有包括自己在队内的定位，最终是。

0: 敲定了这一份加盟的合同。
1: 这笔签约完成之后呢，湖人队内的保障合同球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6人，球员最晚呢是在10月末常规赛揭幕之前通过交易或者是裁员完成阵容的精简。
0: 塞伯尔原本是考虑重返开拓者的，但是消息人士表示啊，开拓者并未拿出实质性的留人诚意，那自由市场大部分时间只提供非保障合同。同时呢，湖人此前也曾和开拓者洽谈过先签后换的一个方案，如果达成的话，塞伯尔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但双方最终没有能够谈拢。
1: 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20号 WTA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女单方面王昕瑜的排名又上升了一位啊，来到了39位，也是位列中国金花的首位，老将张帅则是下降了2位，来到了第56位，郑钦文则是凭借在 WTA 雅典站杀进8强的表现排名上升了12位，来到了第123位，位列中国金花的第5位。
0: 排球方面来关注一下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中国男排是0-3不敌巴西男排，中国男排后2周比赛全负，遭遇了8连败，3局比分分别是16-25、20-25以及21-25，那中国男排的总成绩1胜11负积4分，排名垫底，而以东道主的身份位列8号种子晋级到总决赛，1/4决赛将对阵排名第一的日本男排。
2: 晋江六点。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世界杯虽然说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后劲儿啊还在啊。
1: 嗯，查尔迪根斯呢在《双城记》当中有写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这句充满悖论的箴言啊，或许他未曾预料到，百年之后在北美大陆上演的这场足球盛宴，竟然完成了这句名言最完美的注脚。
0: 嗯，
1: 当西班牙队站到世界之巅，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史上规模最大、跨越三国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的落下帷幕。尽管扩军与商业化带来了些许的争议，但当我们拨开迷雾，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内核依然是属于足球最纯粹、最闪耀的黄金时代。
0: 这届世界杯的终极悬念在决赛当中揭晓，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迎来欧洲杯冠军和美洲杯冠军的直接对话。面对39岁的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以罗德里、亚马尔为核心的西班牙队展现了统治级的表现，前场高达65%的控球率和20次射门，彻底压制了阿根廷的防线。加时赛第106分钟，托雷斯一剑封喉，帮助西班牙1-0绝杀对手，不仅拿下了队史的第二座世界杯，更是完成了欧洲杯与世界杯背靠背夺冠的伟大成就。
1: 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之巅，他们不依赖超级巨星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用令人窒息的传控体系、38场不败的傲人纪录，以及8场仅丢一球的钢铁防线，向全世界证明了团队足球的终极魅力。而亚马尔用犀利的突破，也宣告了青春风暴的全面接管。
0: 这届赛事呢，是足坛新老交替的里程碑。梅西连续2届闯入决赛，虽然说无缘卫冕吧，但是他坚韧的气质依然征服了世界。而07后的新星亚马尔横空出世，哈兰德率挪威掀翻5星巴西，也标志着新生代已经全面接管赛场。与此同时，像莫德里奇、C 罗等一代人的青春符号也完成了各自的世界杯绝唱。
1: 而姆巴佩凭借在本届赛事当中的最高进球数持球哈，是蝉联了金靴奖，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总射手王，也成为自1970年的盖德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攻入10球的球员，更是首位多次荣获金靴奖的球员。梅西呢，则在6届世界杯征程当中交出21球以及12个助攻的傲人成绩单。
0: 这届世界杯其实最特殊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是第一次扩军的世界杯，达到了48支球队参赛。48支球队这样的一个扩军啊，其实意义也是在于让足球真正的能够走向全世界。像人口只有55万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就以3战全平的傲人。

0: 战绩挺进了淘汰赛，也成为了这届比赛的最大黑马。非洲球队呢也是创纪录的，有九支队伍晋级到了淘汰赛中，其中摩洛哥更是打进了最后的八强。反观亚洲球队呢，当然指的是亚足联的球队啊，有九支参赛球队啊，但是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从小组赛阶段脱颖而出，结果首轮淘汰赛结束之后就已经全军覆没，扩军的红利没有能够转化为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啊。
1: 而传统欧美强队呢，依然是垄断着世界杯的上层赛道。四支曾经的世界杯冠军球队，也是现在的世界前四会师半决赛。然而扩军也带来了小组赛观赏性下滑的遗憾，部分场次呢强弱悬殊过大，而且呢强队提前出现后大面积轮换，也削弱了末轮的生死战的这样一个氛围。
0: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科技手段的全面落地啊，但是呢并没有完全平息判罚的争议啊，反而是因为毫米级的吹罚引发了新的信任危机。 VR 和智能足球芯片的介入让越位和犯规无所遁形，但是呢也确实破坏了比赛一定的流畅性。阿根廷和埃及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埃及足协就在赛后声明指出，裁判存在极其严重的执法错误和明显的双重标准，直指这是歧视罪行。裁判的判罚尺度的不一致也让这届世界杯的判罚争议有增无减呢。
1: 此外呢，扩军带来的长途奔波严重考验了球员的体能，横跨16座城市，4000多公里的地理跨度，也让英格兰等队呢累计飞行里程高达2.7万公里，体能消耗还有伤病风险也是大幅的增加。东道主的地理优势也在无形当中打破了竞技的绝对公平。
0: 如果说判罚上的争议还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政治对足球的介入则是触碰了赛事的底线。像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曝直接致电国际足联主席，为美国球员巴勒贡的红牌寻求特赦，这样一个越过红线的行为也引发了欧足联以及全球足坛的震惊和愤怒。当然了，无论如何我们都看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始进行和结束，横跨三大洲在6国举办的2030年世界杯，我们再见吧。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半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的一则消息，那就是曾经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国脚的名字，叫做申思啊。其实关于申思呢，我们都知道啊，他在这个之前呢是被判过刑啊，是入过狱的，然后呢也被终身的禁止从事任何有关足球的活动。但是呢，近期呢在网络上曝光了他在青训教学当中啊掌掴小球员的视频，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登上了热搜。
1: 那涉事的家长已经报警处理，对此呢中国足协今天有发布情况通报，重申申思齐红已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那足协表示将密切关注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进展，并要求各地切实落实对敬业人员的核查。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原文的通报。
0: 近日中国足协关注到有关申思齐红参与足球青训活动相关事件的信息，现通报如下情况。一，关于对原上海中远汇利足球俱乐部运动员申思等四人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决定，这是足纪自2013年028号已经注明，中国足协禁止终身禁止申思齐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二，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准则第24条也针对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做了明确的解释，就是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指的是被处罚对象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其他。
1: 而中国足协呢将密切的关注上海市有关部门对事件的调查进展，调查结果也将会及时的向社会通报。此外，针对网传殴打小球员以及无证执教等情况，有记者联系到涉事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俱乐部知情人士表示，申思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并非执教和专门带孩子。而当事小球员的家长称，申思于7月12号对其儿子实施殴打，目前已报警。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篇新华社的报道啊，斩断禁足者再插足的陈仓暗道。
1: 一记耳光打在一名未成年球员的脸上，也打在了足球治理体系的软肋上。终身禁足的前国脚申思被实名举报暴力掌掴小球员，舆论持续发酵。人们追问的不止于暴力本身，更在于一个被足球行业终身禁业的人，何以能常年潜回于青训的一线，把禁令变成一纸空文？禁足者卷土重来的陈仓暗道如何被悄然打通？
0: 这就是禁而不止啊。禁而不止的原因呢，首在监管之网有漏洞。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终身禁足的边界早就划定了，那就是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是指禁止被处罚对象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
1: 而按照上海市足协的通报，自2013年被终身禁业后，申思似乎却在足协官方监管的公开赛事等领域没有踪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没有参与相关活动。由于目前足协的资质筛查还有包括合规核查仅聚焦会员注册、赛事报名、教练员还有等级认证等等一些方面，社会青训机构市场化的这样的培训存在监管的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因此呢监管视角局限于台前职教人员，却忽视俱乐部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盘者等关键群体。监管篱笆只筑牢了明面，却放任了幕后的漏洞。
0: 而利用这样的漏洞，被禁足人也形成了幕后职业模式，像以股东身份来掌控俱乐部的运营啊，或者是聘请名义主教练挂名履职啊，自己在幕后来制定训练方案啊，遥控赛场战术啊，规避明面的监管，参与青训。

0: 教学管理等等等等，这就让行业禁令啊彻底失去了约束力。甚至2018年深思还曾经以俱乐部董事长的身份公开出席了由上海市足协主办的青少年国际足球挑战杯，进而不止跟在部门之壁未打通，行业监管的局部漏洞之下是跨部门信息不畅的壁垒，这也是一纸禁令沦为一纸空文的根源。足协的行业惩戒与市场监管、企业登记、校园体育等公共体系有所脱节，形成圈内禁业、圈外不拘的割裂乱象。从法律层面看，现行公司法明确的是特定犯罪执行期期满未逾5年的人员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无此限制要求，这也让身负假球污点、终身敬业的深思有了持股运营青训机构等商事空间。
1: 此外呢，足坛禁足黑名单没有纳入工商注册、办学资质审核的强制核验事项，民营的青训机构的人员背景审查完全是自主落实，缺乏官方联网核查机制，核心股东、实际控制人更是长期脱离监管视线。同时呢，体育足协、市场监管、教育部门数据是孤岛林立、权责分割，行业惩戒无法穿透到市场化的民办机构，最终导致足协禁令只能在行业内自我循环，无法形成全域约束，违规者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0: 进而不止必在主体责任之嫌已松弛，制度漏洞之外，市场主体的责任失守与行业包容失度则让乱象持续发酵，愈演愈烈。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自注册成立以来，深思的股东身份存续多年，机构合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对敬业人员准入从业风险的排查义务彻底缺位，变相为违规人员规避监管提供了便利。
1: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方足协仍然没有摆脱重能力轻品行、重资源轻规矩的畸形生态，对有职业球员履历、具备专业能力但是存在重大污点的人员抱有人才难得的侥幸心理，选择性的包容其违规的前科。这种松弛的管理状态不仅破坏了足球行业的公平秩序，更让青训领域的不正之风难以根除，持续侵蚀着中国足球人才培养的根基啊。
0: 监督与管理的双重失守啊，最终是演变为对青少年球员的切身伤害。体罚执教和功利训练屡禁不止，棍棒教球的陈旧观念被反复复刻，一些家长为换取体教融合入学渠道，为学业弱势的孩子留住升学的出路，被迫对体罚乱象忍气吞声。
1: 在当前足坛全链条从严整治、超70人被终身禁足的高压态势下，基层的青训监管漏洞与陋习顽疾更是凸显出了系统治理的紧迫性。
0: 而斩断暗道需以制度之光照亮盲区，深思隐形职业暴力青训事件是国内民营青训监管滞后、制度缺位、责任悬空的一个集中缩影。更让人警惕的是，这条暗道正向着被认为是一国足球根基的青训体系渗透，他们带着过往夹赌黑生态里的潜规则惯性，把人情交易、暗箱操作的风气带到青训领域，不仅破坏青少年足球的公平选拔逻辑，更把扭曲的价值观传递给正在建立足球认知的孩子。
1: 要根治这样的乱象，关键还是要在于破除壁垒、压实责任、监督执行，杜绝一禁了之、禁而不绝的问题重现。首先呢，必须要打破部门信息壁垒，要建立体育、足协、市监、教育多部门协同核查机制，将足坛终身禁足的黑名单正式的纳入到工商注册、俱乐部备案、办学审核强制进入条件，从源头封堵禁足人员的幕后暗道。其次呢，补齐行业监管制度短板，重构民营青训准入监管体系，将俱乐部股东、实际控制人、幕后运营人员全部纳入到常态化的资质筛查范围，彻底的终结只管台前不管幕后的监管盲区，最终呢，从压实俱乐部主体合规责任、建立敬业人员动态台账、终身溯源、定期排查机制，筑牢青

0: 近合规底线。而刚刚在大洋彼岸落幕的美加墨世界杯哈，除了国足没去，到处都是中国元素。经过重拳反腐、严惩假赌黑的中国足坛，不容任何旧有的歪风邪气侵蚀，也期望有关部门以此为鉴，以按促改、以铁的制度补齐监管漏洞，以严的执行压实各方责任，以硬的态度肃清陈疴陋疾，也要彻底的斩断禁足者、染指插足、青训的所有暗道，真正的重塑足球行业的清风正气，也为中国足球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1: 说完足球，再来关注到乒乓球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位我们熟悉的乒乓球运动员王曼玉。
0: 王曼玉这边的情况啊，目前是越来越让人担心了。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王曼玉再一次在女单方面是颗粒无收，而且相对于上一次的颗粒无收，情况还有所不同。那这一次呢，王曼玉以往呢对阵外协稳定的情况，仿佛在今年也不见了。
1: 是的，因为在今年的一月份到七月份半年的时间里啊，王曼玉已经四次输给了外协。一月份的 WTT 多哈冠军赛，王曼玉是3-3不敌肖球手韩莹，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输给韩莹。
0: 而三月份的 WTT 重庆冠军赛，王曼玉是0-3输给了大同沙月，他对阵日本女队的39连胜的记录也就此终结。而五月份的伦敦世乒赛，他输给了张本美和，这是他生涯首次输给张本美和，对张本美和的11连胜也中断。而七月份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呢，王曼玉在女单16分之1决赛0-3输给了日本削球手佐藤桐。
1: 半年的时间啊，四次输给外协，王曼玉的状态呢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具体的原因我们在一段课点的广告之后再为大家一起来探讨和分享。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1: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探讨到了王曼玉这位我们熟悉的乒乓球运动员啊，在今年的上半年可以说是颗粒无收，而且是四次都输给外协啊，这个让人们觉得，哎，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王曼玉的状态起伏这么大呢？
1: 是的，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伤病哈，还有很多球迷一直在给王曼玉哈要求的体能教练，截止到目前呢，王曼玉已经10几场比赛没有专职的体能师，很多球迷认为这影响到了王曼玉的竞技状态，也导致了伤病的发生。
0: 而在近期乒超联赛呢又即将拉开大幕，让人意外的是呢，王曼玉竟然退出了这个赛季的乒超联赛。王曼玉退出的原因呢还是伤病啊，这也让很多的球迷在担心王曼玉

0: 率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1: 是的，因为这个乒超联赛分为三站来进行哈。
0: 嗯，
1: 王曼玉并不是退出第一站的比赛，而是直接退出了这个赛季的所有乒超联赛的比赛。因为从王曼玉个人的发展来看的话，退出乒超联赛，她将缺少一个足够分量的平台进行日常的状态提升，这是其一。那其二呢，是王曼玉将损失一笔不菲的收入，这一笔收入轻则六位数，多则可以达到七位数啊。
0: 那王曼玉为什么会果断的就选择退出了呢？要知道乒超联赛的总决赛啊是在12月份，这还有整整小半年的时间呢。
1: 嗯，
0: 那他的退出呢，让球迷担心王曼玉的伤病严重程度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事实上呢，王曼玉的伤病肯定是超出了球迷们的想象。
1: 是，比如说当年和肖战指导分开的时候，王曼玉就表示是因为自身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训练才选择离开。而现在呢，肖战指导的魔鬼训练还有打法虽然是出成绩快，但是对于运动员的身体状态损伤还是挺大的哈。这点呢，从张继科虽然拿到了最快大满贯，但是早早的就陷入伤病模式，其实可以得到证明。
0: 嗯，而如今的王曼玉的遭遇啊，跟当年的张继科好像差不多，所以王励勤呢，还是需要拿出更多的举措呀，否则的话，未来的国乒啊，很难依靠王曼玉去出什么成绩了啊。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吧。 WTA 希腊雅典网球公开赛结束了，三号种子捷克选手克雷吉茨科娃最终是夺冠捧杯，他以2-0赢了希腊的一姐萨卡里，也展现了不俗的晋级水平。在此之前呢，克雷吉茨科娃在半决赛是2-1赢了陶森，还在8进4当中是赢了郑钦文啊。别看这低级别赛事哈，因为这几位对手其实并不弱，
0: 嗯，
1: 这个冠军还是挺有含金量的。这样看来其实我们的钦文输的也并不太冤啊，因为好几次都是输给，要么输给黑马，要么就输给最后的冠军啊，真的挺难的。毕竟就连前十的选手像萨克里也不能够保证哈稳赢克雷吉茨科娃，所以说克乃的这个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0: 是的，在雅典站的比赛结束之后，新的一周也就开始了， WTA 的积分排名呢也就更新了。这是最新的积分榜，前十名依然是萨巴伦卡第一，莱巴金娜第二，不过他俩之间还是差了407分啊。这个407分听起来挺多，但实际上在网球的积分当中啊，是一个比较微小的差距啊。
1: 对，就一战500赛拿了冠军就可以超了哈。
0: 是的，还是比较容易追的。而第三名呢是大腹佩古拉，第四名是高夫，第五名是安德烈娃，第六名是穆霍娃。他最近呢也是受伤，在接受治疗，要休息一段时间，也有可能会缺席北美的赛季。
1: 而前十下滑比较多的就是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他已经掉到第8名，而且跟第9名的阿尼西莫娃非常的接近。第10名呢是斯维托利娜，也只差188分。如果斯瓦泰克不能够赚大分的话，他有可能会继续的下滑，甚至可能职业生涯应该算是首次跌出世界前十啊，就是在进入世界前十之后到现在啊，第一次跌出前十的位置。
0: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选手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王昕瑜目前呢是排名第39位，那毫无疑问是我国选手排名最靠前的了，也是现在的一姐。不过王昕瑜呢也是北美赛季需要保分最多的国内选手，要是不能保住去年赚的积分啊，他的排名还是会往下掉，所以也希望他能够努力的争取更多的积分吧。
1: 另外呢还有张帅，目前是排在应该是排在第56位哈。张帅其实到这个年纪也挺不容易的，因为网球来说他算是高龄选手了，到一定年纪之后体能会有所下降，但是他基本上是该赢的比赛还是可以拿下的，观众对他也更加的宽容，只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坚持，给新人去做一个表率吧。
0: 而排名前100的选手当中呢，还有我国的王希雨，他的排名呢目前是在第90名，也是可以直接入围美网正赛的。其实王希雨啊也是伤后复出，他是从国内的小比赛开始攒分的，一点点打回来，对他来说呢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健康，然后多打比赛，争取排名呢能够再往前冲一冲。
1: 而在排名100名开外的有袁岳的第121名，以及郑钦文的现在应该是提升到了110多名了哈。他们两位呢在国内目前应该是排在4-5这样的一个位置。袁岳最近的比赛能赢一盘，但是不能够保持到最终啊，

0: 即便是低级别赛事也是这样的，但可能也不要放弃吧。因为想想张帅之前他其实也有一个长时间连输，还创造连输记录的这么一段时间，而他现在也打回来了。所以说对于这个目前陷入迷茫的袁岳还有包括郑钦文来说，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把积分慢慢的打上去吧。
1: 是的，相比之下其实郑钦文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提升排名的，他的实力虽然说没有恢复到巅峰吧，但是他的年终排名也达到了72啊，目前呢是缺席澳网了这些比赛，说明他的真实水平应该是在60名左右。接下来呢他也没有什么保分的压力，纯赚分比较容易提升排名，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着急啊，一步一步来。郑钦文他应该是要先回到前100，然后再去争取前70，这一阶段呢对他来说这就是比较容易实现啊，而且比较现实的目标了。
0: 也是球迷们可能需要放平一些心态，因为从前10一下跌到百大哈，很多球迷可能短暂的还会接受不了他目前的这个状态，而且最近他回归的这几场比赛我都有在看，总感觉他本人他可能还是有点心急，就是想快速的回归到巅峰的状态。
1: 是，
0: 但是越有这样的想法啊，越是打不出自己想要的水平。但还有一点确实也是运气不佳吧，因为像
1: 是遇到是这个
0: 对
1: 非常强的选手，
0: 你像法网第一轮哈、就遇到赫瓦林斯卡，最后的法网的亚军啊，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然后温网呢，本来想这个好好的表现一下，在草地菜地去捞点分，结果呢又连续的遇到了前2次还是3次都阻拦他的新亚科娃，所以很无奈。然后到后边的雅典，本来说也可以看能不能拿个冠军哈、争取拿250的积分，然后能够打进美网的正赛，结果呢又遇到了最后的冠军克雷吉茨科娃，确实挺无奈的。
1: 老是早早的遇到高手啊。
0: 对，那美网的话可能需要从这个资格赛打起了，但也有一个好处嘛，资格赛打起一场一场的哈，看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
1: 可以慢慢的找回状态，
0: 对，磨出来之后，那进入到正赛之后就可能能稍微的发挥的稳定一些，然后反正只要多赢一场啊，都多捞点分啊。
2: 赛事预告，
1: 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一些精彩赛事啊。今天呢是有多场的这个足协杯的1/2决赛要开打，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也就是稍后5分钟之后啊，就有一场大连可为对北京国安的比赛。而在今天晚上的7点呢，有上海上港对阵深圳新鹏城，7点35分有武汉三镇对山东泰山和上海申花对青岛海牛，还有重庆铜梁龙对阵青岛西海岸。到了晚上8点呢，是云南玉坤对成都龙城和河南队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
0: 足协杯和中超有什么区别？
1: 足协杯是杯赛啊、这个中超呢是联赛。这个杯赛呢就是像有这种8轮
0: 淘汰制
1: 啊，单场淘汰制啊，不是这种这个主客场制，或者说是这个循环赛的赛制。而且足协杯是不限这个等级的，比如说低等级的球队呢也有机会，
0: 中甲的也可以来报名。
1: 对，中甲的、中乙的也有机会这个打到这个更高的阶段啊。像有一年这个晋川文汇队不是战胜了这个北京国安队，还引发了这个一定的这个舆情嘛？
0: 是
1: 不是？大家说，哎，怎么一个业余队还能赢中超球队啊？这个对北京国安队也是极尽讽刺啊！这也就是足协杯的魅力所在啊！
0: 就是可以让低级别的一些球队去挑战这个中超的一些球队啊。
1: 对，这理论上中冠的球队，比如说我们隔壁的自贡，不是现在有一支这个中冠的球队吗？
0: 也可以去参加啊！
1: 理论上他们也有机会，这个打到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到1/8决赛了嘛。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比赛 ，WTA 250布拉格站哈、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有一场中国金花的比赛，1/16决赛，袁岳将会对阵巴尔通科娃，而到晚上的6点半呢，还有一场来自于高新宇和塔格尔的比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

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1: 哦，什么好消息？
0: 拍视频，然后呢就有奖品。
1: 什么奖品呢？
0: 最近呢有一个拍视频宣传，这个文旅奖品呢最高是5头牛
1: 哦。
0: 是不是之前的那一个作为这个观测员的这个好消息没有及时的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把
1: 五头牛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0: 及时的分享给大家。
1: 估计很多朋友已经在脑海里面脑补了，这五头牛我如果得到之后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吃呢？
1: 是送回乡下去养着呢，还是说就直接给这个亲戚分点，给那个亲戚分点呢？
0: 已经计划好了
1: 啊。是到底拍什么视频呢？
0: 拍什么视频呢？最近呢，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啊，向网友征集了文旅宣传视频。
1: 哦呦，
0: 就说你在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啊，如果说你的点赞量达到1000呢，就奖励一只猪；突破2000呢，就是2只猪。
1: 哦，
0: 点赞量达到10000，奖励1只羊；突破20000呢，奖励2只羊。
1: 我感觉我可以啊，
0: 你可以是不是？
1: 我起码1只猪能拿回来吧？
0: 啊，对，刚好你有1000个粉丝，每人点一个赞。
1: 点赞量，我明天我就那个这个周我就直接去那个马边彝族自治县那边，
0: 是
1: 我去
0: 直接把这头猪领回来，
1: 然后大家1000个粉丝都给我点一票，这个猪领回来之后，我们就整个什么刨猪汤之类的。
0: 就和我广大粉丝分了，
1: 对，多好。
0: 哎呦，是哈，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说你点赞量10万呢，奖励1头牛；50万奖励2头；突破100万呢，就奖励5头牛。
1: 哇，
0: 要100万哦。
1: 100万不行，定个小目标，
0: 小目标，
1: 点赞量达到1000。希望我这仅有的1000个粉丝朋友们，能每个人都给我点赞一下。
0: 我觉得你可以。
1: 还有很多奖私分的。
0: 当然，在这个好消息发出之后啊，不少人在评论区就召集了好友，约定共同前往马边。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文旅局长啊，之前呢是有介绍到说，这个是关联着马边的地方产业。
1: 是的，
0: 在他们那个地方呢，牛羊猪就是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所以呢，这个奖励非常非常的硬核啊。
1: 对，而且呢，也是对当地的优质农产品的一次生动展示嘛。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咱们这边的猪牛啊，这些它的肉质有多么的好。
0: 是，我突然想到咱们内江文旅也可以搞一个
1: 啊，我们这边
0: 送黑猪，
1: 内江黑猪，
0: 对，
1: 送蜜饯，送天冬，送白乌鱼，
0: 哎呀，可多了，
1: 能送的太多了，真的是。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我觉得如果是内江文旅要就是这样送的话，我应该可以参与一下。
0: 你可以参与一下，
1: 点赞1000，送个什么蜜饯之类的，
0: 是
1: 给各位
0: 轻轻松松。到时候拿到直播间来给大家分。
1: 对，粉丝们先吃。
0: 是哈，当然我们是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创新文旅的激励方式呢，不是第一次受到网友的关注。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重庆博主发布的、
1: 西藏嘛文旅奖励的50万元。
0: 是，
1: 那时候还看到那个重庆博主啊，就李耀德。其实他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我有看到过他的、
0: 你就有关注过他了。
1: 他的风格有点类似于就是那个重庆的那个完美婆娘。他们那一波人就是大概的风格是这样。然后当时西藏的文旅也是说，就是宣传拍那个激励多少钱，50万元。
0: 对，
1: 他真的说干就干，搭了个重庆的出租车，就直接撒到西藏。
0: 哇，真的这个行动力非常的强哈。但是一方面
1: 很厉害，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有白药嗓。没有那么多时间，
1: 而且没有那么大的财力说打个出租车去西藏啊。
0: 是的，因为这个距离确实太远了哈。
1: 是啊，你要花多少钱才能把那个出租车打到西藏去？
0: 是。但是呢，就是在这一个兑现奖励的资金的公告当中呢，就是西藏那边还是兑现了这一个50万元的这一个奖励哈。
1: 对，因为他觉得李耀德这个博主的旅行视频呢，也是多角度的展现了西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是非常符合西藏文旅宣传定位的，
0: 没错，
1: 而且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及传播价值，所以我真的要参与的话，我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是的，
1: 只要你粉丝有那么多，另外一个你的是能够付得起那个出租费，还有就是有出租车司机的愿意去走这么一趟，
0: 对，
1: 过程当中一些拍摄啊，或者就是各类之类的，就是非常的多，这是要靠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去堆砌的哈。
0: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他。

0: 的这个人生体验当中算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了，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小贝尔在说打车费要得到20000不、嗯、人家已经打到上限好像就是20000、
0: 哎、没关系，他已经有50万了
1: 那个表好像只能打到20000就不能再往上走了，就是上限、
0: 哦、
1: 我想当时那个、嗯、就是出租车司机刚开始就是还是好像找了2个人、嗯、轮流开
0: 对，
1: 然后那个博主说要给他单独再给钱，人家都没要、嗯、
0: 哦，
1: 觉得也这个也是一场就是很难忘的经历嘛，
0: 是
1: 就此生也不可能再有第二回，
0: 对对
1: 就好像只收了那个车费20000块钱、
0: 哦、是就是双方来说都是特别跟指令的哈，
1: 对，
0: 是那此次事件的这个出圈哈、啊、也是为西藏文旅掀起了传播的热度，当然之前呢、嗯、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和地方的文旅发起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在江西的葛仙村的旅游度假区之前呢他们也是说喊话这些创作者们来宣传这个地方、
1: 嗯、对，
0: 就是说你单条的视频点赞量达到100万以上呢会奖励10万，
1: 哇、哦、
0: 达到500万以上呢50万、
1: 嗯、
0: 1000万以上呢就是100万哦，
1: 天哪，
0: 哎呀呀呀，是不是，哎呀，错失了这个挣钱的
1: 好
0: 机会
1: 呀、啊、主要是粉丝量真的没有那么
0: 没有那么多，是不是但是没有关系哈，咱们还有武功山的这一个风景名胜区哈、
1: 哦、
0: 来拍视频，单条视频呢根据播放量最高是奖励20000块钱，
1: 那如果我的播放量是100他会不会奖励100呢，
0: 奖励100块钱但是你也可以顺带去这个地方玩一下，
1: 主要是旅行一趟嘛、
0: 哎、
1: 双丰收，
0: 嗯，对的，在江西的婺女州的度假区呢就是你发布60秒以上的原创视频呢，
1: 嗯，
0: 最高还可以获得101万的奖励哦。
1: 是的。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啊，就是拍视频呢，获得一定的点赞量之后呢，有机会迎娶这个乌头猪哦。
1: 哎呀，乌头猪啊，好懒得
0: 乌头哦，乌头
1: 牛，乌头牛，
0: 哎妈呀，多香啊！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哈。
1: 是的，
0: 就我们除了分享到。要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在马边这个地方有这个活动之外哈，之前呢也有
1: 葛仙村呐、啊、武功山呐、啊
0: 嗯、
1: 江西这些地方都有、包括贵州遵义这边呢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些传播活动。
0: 嗯，
1: 好像各地文旅都在想把这个网络一些博主给动员起来，因为他们的影响力真的蛮大，比如说人家粉丝动辄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
0: 是的，
1: 上百上千的。
0: 嗯，
1: 他这个可能你要懂得，传播量非常非常大的，
0: 很大的，对对对。
1: 嗯，对，离近一点的话，你比如说我们隔壁泸州这边也开展了文旅宣传的奖励。补贴的一个申报工作，也就是说你在11月20号之前，今年啊，个人或者是自媒体账号发布的原创短视频宣传泸州文化旅游的单条视频，最高可以领取10000块钱。
0: 哎呦，
1: 作品无偿授权官方账号，或者是与官方联合创作，然后在文旅泸州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呢，单条最高可以领到20000块钱。
0: 是啊，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正零花钱的机会哈、大家要把握住哦。
1: 花钱简直让我生活质量提高档次的钱。
0: 嗯，是，就是如果说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是比较热爱或者喜欢拍那些短视频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0: 是。其实说到各地的花式创新文旅羁旅方式呢，是文旅推广的一次创新探索。当然网络上呢也是有热烈的反响哈，恰恰是了解游客喜好的一个最佳的窗口。
1: 嗯，
0: 所以呢正是

0: 这种正向激励的一个机制呢，更容易激发内容创作者的创作的热情。
1: 是的，但是呢，老话题还是以前有聊到，短期的流量能否长效转化为稳定的留下来的量，仍然是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命题。
0: 嗯，
1: 因为你这种所谓单次爆款，能够快速引流，短期拉动游客的到访量，但是哎，你这个地方想要真正的留住游客，实现一个长效发展，比如说每年到了这种公休假期或暑期，
0: 是
1: 啊，这个寒假，什么秋假呀、春假这些，大家愿意到你这儿来，
0: 对，
1: 然后第一时间
0: 能够想得到这个地方，
1: 对，想到的都离不开长期的深耕细作，
0: 嗯，
1: 只有你各地文旅把你的服务这个提上来，
0: 是、
1: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觉得有家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呢，在一些制度的安排上能够接地气，然后能够打造一个非常优良的制度环境，
0: 是
1: 让旅客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倍感这种舒适，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说，哎，那我就会。第一年来，第二年来，甚至此后的每一年的休假期，我都愿意来，而且还可以愿意，就是口口相传给身边的朋友，
0: 对的，
1: 对啊，同事，我觉得这个比你单次一条视频爆量什么，千万的什么点赞量怎么样，要
0: 重口碑来得更快啊，
1: 对，
0: 是的。讲完了这一个好消息之后啊，再来给大家说一说不太好的。
1: 哦，不太好有多不好呢？
0: 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爱吃宵夜呢？所谓
1: 不，一年四季都爱吃，
0: 一年四季都爱吃啊。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吃一些这种什么卤味啊，这种重口味一点东西，然后再配上一点小饮料或者八加一啥的。
1: 嗯，
0: 哎，度过这一个宵夜哈、觉得特别的美妙。但是呢，熬夜伤身啊，熬夜有的时候呢也是在所难免的，
1: 加班工作，
0: 加班工作啊，要对吗？
1: 哎，赶项目啊，写稿子呀、准备这些话题的时候，
0: 是
1: 不加班吗？难道
0: 要加班
1: 吗？不熬夜吗？
0: 哎、要熬夜哈、冥思苦想啊，
1: 必须呀、
0: 是，但是就是动多了脑子之后啊，这个胃好像也有点饿了啊，有点瘪了，
1: 比我出去跑一趟步回来的饿得更快。
0: 是，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又想到已经到了这个深夜了。怎么办呢、吃还是不吃呢？哎，
1: 我是那很难的问题耶。
0: 是我经常看到有人
1: 不定，
0: 我经常看到有人发朋友圈，他说这条朋友圈有超过一个人点赞，我就开始点外卖，然后他自己给自己点了一个。
1: 我觉得如果我要这样说服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不会说一个人点赞呢。只要我愿意发这个朋友圈，我就已经在路上了，外卖。
0: 也不需要他人的肯定哈。
1: 对，你要知道为什么会陷入两难，是很多人会担心到说这种后半夜的话，
0: 是
1: 那我吃可能会加重哎肠胃负担，因为
0: 对，
1: 就是我们了解的常识，就是说你在这个半夜的时候，你的肠、你的胃，它也要睡觉休息。
0: 是的，
1: 如果你吃了的话，可能他们就要被迫工作，
0: 对，
1: 那就会造成一定的负担。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现在就是有这种身材管理要求的，哎、我后半夜吃这种东西，我会不会
0: 长胖？哎，对，
1: 很难过。
0: 是，
1: 那我不吃吧。
0: 饿呀，怎么办？
1: 前胸贴后背，两眼冒金光，睡也睡不着。
0: 嗯，
1: 就算你勉勉强强睡着之后，你有可能在梦里饿醒。你知道我
0: 流口水了。
1: 我如果饿的话，我就是半夜晚上睡了之后，我晚上你要做什么梦？
0: 做什么？
1: 梦里面狂吃大餐，而且就是那种，就是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不停的吃。
0: 是，
1: 我感觉我经常做这样的梦，
0: 所以
1: 后面我想，可能就是晚上，但我其实没有带着。饿睡觉的，就可能就是馋哪一口，
0: 嘴巴有点寂寞了。对，所以这个如果说饿着入睡，或者是你还馋着一口入睡的话，其实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儿。
1: 到底哪样更伤身呢？
0: 哪样更伤身？
1: 是不吃嘴馋，饿着睡这个伤身呢，还是说我吃了睡？伤身呢？
0: 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了。
1: 哦，
0: 哎，有一个。饿者硬扛的话，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隐患
1: 啊。
0: 那比如说，就是可能你白天三餐非常非常的规律，晚餐的摄入呢也比较充足，但是呢，你就是睡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可以不额外进食。这个时候呢，是有助于减少夜间的肠胃的负担，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一些热量的摄入。但是呢，你说最近哈，可能很多人在看这个足球，熬夜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你去。 离这个晚餐的晚餐距离睡觉的时间呢是已经超过了6个小时、嗯、但是呢你有明显的饥饿包括胃部不适和乏力甚至影响入睡的话，就不要一

0: 糖了，这边建议您、
1: 啊、就是已经出现非常强烈的饥饿感，就不能硬扛，哪怕你在凌晨两三点你也得吃点、嗯、
0: 是
1: 因为怪哥就说我也纠结完
0: 收起
1: 来要睡啊，到底吃还是不吃呢？
0: 嗯， 嗯，吃吧。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得告诉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0: 嗯，
1: 点点说怎么卡起来呢？嗯，我
0: 哪里
1: 卡起的？我脑壳卡起的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的长期或者是反复的强行的饿睡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因为空腹时间过长的话，胃酸持续分泌，部分人可能会出现到反酸、烧心、胃痛，有一些慢性胃炎或者是胃溃疡以及胃食管反流患者呢，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强行饿睡的话，还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然后你入睡非常的困难，你也很多梦，很早醒，第二天呢，这个疲劳感就加重了。
1: 哦，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更容易报复性的进食。
1: 嗯，
0: 比如说前一晚上过度饥饿了，
1: 是
0: 那我今天就大吃特吃，
1: 我点一头牛，烤的、煮的，这个炒的、炸的，我都得、
0: 都得来。是这时候呢，摄入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呢，不利于体重的控制
1: 啊。
0: 哎，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说胃炎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人群呢，更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的症状。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者，夜间过度的空腹呢，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呢，减重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晚上不吃。那体重管理的核心呢，仍然是全天总热量的控制、饮食结构和规律作息。那吃还是要吃的哈，也不要把自己哎我的太老火了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饿着入睡还是吃点宵夜，哪样更加的伤身体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长期或反复的强行饿睡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胃肠的不适啊，睡眠质量的下降，还有呢就是更加容易报复性进食，以及有一部分的特殊人群的风险会更加的高一些。
1: 嗯，
0: 当然呢有一些重口味加酒精的宵夜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
1: 哦。
0: 哎呦，这个夏天了嘛，可能大家是喜欢吃点这种重油的重盐的重口味的东西。
1: 夏天就是要烧烤配
0: 哎，是的，比如说有一些烧烤、炸鸡、火锅、这个些食物呢，脂肪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它消化的时间很长，
1: 是的，
0: 容易引起胃胀、反酸和恶心。如果说会睡前进食过多，还有可能会加重胃食管反流，
1: 所以要注意到啦。
0: 是的，可能就是因为前几天某一天晚上吃的太多，以至于半夜醒来了。
1: 除了刚刚提到的烧烤、火锅呢，包括我们经常买到的小零食，什么辣条、泡面、卤味这些呢，它也是高盐高油刺激性比较强的哈。
0: 是的，
1: 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肠胃负担，半夜睡觉突然口渴，第二天早上起来水肿、血压波动等等这些哈，所以也慎吃。除了这些吃的之外呢，你喝点东西的甜饮料、甜点，大家知道糖分高热量高嘛，可能会超标，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需要稳定血糖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
0: 是的，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8+1哈，这个饮品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反而可能会降低睡眠的质量，
1: 对，
0: 加重反流、胃黏膜刺激和第二天的疲劳，所以呢就是还是要适度哈。
1: 是的，
0: 是，当然呢有人在说了，这个我请了碗嘛，
1: 然后就我请不都我都谁
0: 啊，那不可能，
1: 不可能。
0: 是应不应该补充进食的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1: 什么标准呢？
0: 你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饿了。
1: 哦哟，
0: 哎呦，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嘴馋想找点东西吃，
1: 我怎么判断呢？我怎么判断我是嘴馋还是饿了呢？
0: 你看一下你的三餐规不规律吗？
1: 我很规律，但是我就是想吃
0: 啊，大餐丫头干。那你可以吃一点这种不是高热量的夜宵
1: 啊，可以就是解嘴馋。
0: 哎，
1: 吃一粒老干妈
0: 啊，
1: 会拉个辣条添两颗。
0: 老干妈在这个嘴巴里头反复的摩擦呀。
1: 对，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就是那种猪瘾犯了，真的是纯馋
0: 啊，
1: 不是饿了，因为我晚饭刚吃一会儿，坐着看个电视，想吃东西，
0: 就想吃点东西。
1: 然后我后面怎么办？我真的就是吃辣条
0: 啊，
1: 就
0: 一直在嘴巴头抿啊，
1: 舔几口。一包不吃完，吃那么两三颗，吃完之后发现啊，更想吃了。
0: 是，其实我觉得上班的时候还好，因为这个作息相对来说会比较规律一些。如果是在家里，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下午没有一些外出的这种安排，可能就会坐在家里，比如说看电视什么的。
1: 是的。
0: 但看电视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嘴上的这个功夫呢？
1: 所以我后面我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在那看电视、追剧，坐在那儿就想吃东西。
0: 是。
1: 我后面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就是
0: 怎么办？
1: 电视关掉，出去走一会儿。
0: 哦。
1: 然后回来就不想吃了。
0: 是，但是这个大夏天的，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出去走。是，所以呢就是还是要看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是晚上看电视哈，那临近你快要入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建议说可以少吃一点儿。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看你白天吃的够不够哈。如果说晚饭你吃的比较早，然后三餐的蛋白质和主食不足，你熬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这个时候呢可以少量的加餐啊，目标呢是
1: 吃点儿，
0: 便宜哈哈。对对对，还有呢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基础疾病，比如说有一些胃炎啊、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以及低血糖风险的人群，不要盲目的饿着熬夜哦。当然呢，也不要吃一些油腻辛辣的夜宵。
1: 是的，那个怪哥在说。当然了，你出去吃了，你再回来肯定就不吃了呀。你怎么知道？你在我身上安了监控吗？
0: 所以其实是说出门去逛一逛啊，其实是给解决了一下自己嘴馋的问题啊。
1: 就出去逛一逛，就是门口就是小摊什么的呀。
0: 就看到这样也想吃，那样也想吃，
1: 随便吃点一回也就差不多了。
0: 诱惑还是很大的。
1: 孔元举在说，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吧，放一张反胃的照片在手机的相册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就不想吃了吗？
0: 啊，就不想吃了吗？
1: 哦，好吧，学到了。
0: 行，
1: 看了之后马上删掉，清空相册。
0: 是，但是还是看自己的一个情况嘛，哈，就

0: 怎么样去补充能量，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就是少量清淡温热和消易消化的东西。
1: 对，
0: 这你可能可以喝一些牛奶啊，或者酸奶呀、燕麦粥、小米粥等等。当然你也可以吃点香蕉、坚果、小番茄以及豆腐、鱼肉、鸡胸肉这些。夜宵呢不要吃成第二顿晚饭哈，就
1: 是
0: 灌他的嘎这个嘴巴，哎呀饭在吃起没得啥的感觉的，
1: 就缓解一下您的饥饿，垫吧垫吧就可以了。
0: 哎，是的，不然的话过量会增加到这个胃肠的负担哈。
1: 对，成都涛口说、哎、那你炫一碗红烧稀饭哇，那不行，
0: 红烧稀饭烧来更挂，
1: 对，而且更挂，而且完了之后那个稀饭粥这它其实生锈的非常快的。
0: 嗯，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吃这些东西哈。
0: 是的哈，
1: 而且我们给朋友们建议的说，你这个熬夜垫吧垫吧可以，但是要记得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吃法。
0: 是的，普通人群呢偶尔熬夜可以，但是呢不建议经常搭配烧烤、炸鸡、啤酒。
1: 嗯，
0: 减重的人群呢就尽量不要吃了哈。如果说您实在是要吃，您吃一些高蛋白、低脂、低糖的食物。
1: 对，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特殊人群哈，你要避免过饥或者是过饱，当然呢也不要长时间的这个熬夜哈，要谨防自己的身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那没有办法，可能有的人就是上班时间他要有夜班啊，有这种倒班的，
1: 有加班的情况。
0: 对对对，你要提前规划好这个加餐的时间，选择一些小份易消化的食物。
1: 是的，
0: 对于青少年来说呢，还是要少熬夜哈。
1: 那不行，因为你们正处于发展阶段，熬了夜会影响你们的生长发育。
0: 是的，
1: 也不建议就是青少年时期盲目的节食。
0: 是的，内江。

0: 02-29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不同的人群呢，这个加餐有不同的建议哈。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
1: 嗯哼。
0: 当然呢，网上还流传着一些说法呢，大家也不要盲目的相信哈。
1: 对。
0: 比如说，有人在说饿着睡可以排毒，
1: 排什么毒？
0: 没有必要了。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和饮食的这个规律和代谢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睡前吃一点一定会长胖
0: 啊，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啦。
1: 因为体重变化主要是你看长期的总能量摄入和消耗，
0: 嗯，
1: 你偶尔一次少量合理加餐就不等于发胖，所以不要谈到什么这个吃点就发胖，这个
0: 是也没有来的那么快了哈。
1: 不要谈虎色变。
0: 是的，有的从小到大听过的睡前喝牛奶会助眠，
1: 不一定，
0: 这个呢，
1: 万一你乳糖不耐受呢，喝了之后跑厕所助眠吗？
0: 是的，这个呢也只是对部分人有帮助哈。如果说对于乳糖不耐受或者反酸明显的人呢，睡前喝奶可能会腹胀或者反流，还有一个就是拉肚子。
1: 是的，
0: 哎，还有一个说法说熬夜不吃东西就能够保护肠胃，
1: 保护肠胃
0: 是本来你的胃病明显或者血糖不稳定，那
1: 你胃酸分泌过多了，你不得那啥吗？
0: 是不是？
1: 不行啊！
0: 所以呢，硬扛呢未必然就是保护我们的肠胃了，关键是看你不要吃错，吃的太多或者是吃的太晚哈。
1: 嗯，
0: 是。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有关于夜间饮食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吃一点宵夜，而是要避免到长期熬夜、暴饮暴食、高油高盐、酒精的摄入和餐后立即平躺。
1: 是的。
0: 所以呢，无论就是你是不是吃宵夜哈，熬夜对于身体的伤害都是难以避免的。
1: 一定要记得，真的饿的时候呢，少量吃。
0: 是。
1: 嘴馋的话呢，就尽量控制。
0: 是的。
1: 如果实在要吃宵夜，就选择清淡易消化的，
0: 没错，
1: 不要吃那些什么烧烤。
0: 是的。
1: 喝点八加一啥的。
0: 是，
1: 如果本身你就有胃病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的话呢，就不要去盲目照搬普通人的吃法。
0: 对的，
1: 不管你吃不吃这个宵夜呢，你千万都不要去熬夜。
0: 是，
1: 因为熬夜对身体的伤害
0: 真的是
1: 难以避免。
0: 对，
1: 不是这个吃宵夜伤不伤身体的问题，是熬夜伤身哈。
0: 是，所以呢，大家要保证哈自己的正常的三餐和规律的作息才是这个王道了。
1: 对，放个牛养喂过猪，爱情路上总是说他说天天吃海鲜绝对长肉肉。
0: 哎呦天，我
1: 有那个条件天天吃
0: 海鲜。啥子条
1: 件哦？哦，难怪我们吃的也没咋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没天天吃海鲜，
0: 因为我们吃的少，偶尔大大雅几个。
1: 就是
0: 是啊，当然呢，到了这个夏季，很多人呢对这个身材管理是特别特别重视哈。
1: 对。
0: 可能为了达到一些理想的减肥的效果，有的人会采取一些药物干预的方式，有一些什么减肥针啊啥的，可能是成为了很多人

0: 想要减肥人群的一个瘦身的首选。
1: 主要是现在有多款减重注射针已经获批上市，都是一些处方药，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觉得哎，你看医生都要开这个东西了，而且已经是处方药了，
0: 是的，
1: 那它肯定是健康的呀。
0: 哎，
1: 我又管不住嘴，我又迈不开腿，
0: 哎呦，
1: 那我躺着就能瘦，那我肯定就要尝试一下。
0: 是，
1: 那这些所谓的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没有副作用呢？朋友们，
0: 肯定多多少少啊。虽然不同的药剂作用靶点和瘦的人群以及减重的强度呢各有侧重，但是呢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等这些常见的副作用。
1: 哦，
0: 这个呢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啊一定要经过医生评估之后，身体指标之后呢才能够使用哈。
1: 是的，
0: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去违规私自购买、盲目的跟风注射，因为会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哈。
1: 在减肥面前，我觉得你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0: 哎，是的。
1: 刚刚我说到我们这个可能天天吃不了海鲜呀，有朋友就说了，你们天天紫菜打会儿汤嘛，
0: 紫菜打会儿汤
1: 也是海鲜呀。
0: 啊，
1: 我第一次的紫菜也是海鲜啊。那我好像还能达到那个水平。
0: 是因为有的时候身上也会做。
1: 哦，那我们在喝海鲜汤。
0: 是，当然我们要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大家就真的是想要来管理自己的体重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来改善啊。
1: 嗯，你点点就邀请我们去掰包谷打谷子，
0: 掰包谷啊，
1: 运动的嘛。
0: 啊，好
1: 贼
0: 哦，好散哦。
1: 这个东西的话，刚刚提到减肥针，很多人说现在你看市面上都已经有了，而且处方药了，
0: 对，
1: 大家都在比如说就是在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我也是可以的，
0: 可以尝试，是不是？
1: 因为这个东西跟你讲，减肥真的是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
0: 嗯，
1: 你真的，如果我个人觉得哈，你要以这种健康为代价来进行减肥的话，就完全没必要。
0: 是的，
1: 尤其是到了一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健康就是大于一切。
0: 对，
1: 不管是这个美也好，身材就苗条也好，
0: 是
1: 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当你有一天不舒服的时候，或你哪个地方不对的时候，
0: 是
1: 你会觉得好多。就是精力也好，钱也好，
0: 是
1: 买不回来你的健康。
0: 嗯，是的。所以呢还是跟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哈，就是健康饮食和运动习惯呢，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个减肥的一个方式哈。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2: 一声啼哭在七月时候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4: 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呢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提醒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

0: 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各险部的周浩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家庭财富规划与配置的相关话题。那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周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欢迎您周老师。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支的周浩，欢迎大家收听保险之声栏目，很高兴有机会通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平台与大家交流，共度美好时光。
0: 非常欢迎我们的周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这个家庭财富规划和配置的一个相关问题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家庭呢，它其实会面临很多的情景，不管是顺境也好，还是逆境也好，那我们从家庭财富规划的一个角度啊，周老师，您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不同的一个场景、不同的一个情景呢？
1: 其实，无论家庭的收入有多少，都可以通过财务规划将我们的收入呢分为四个板块，或者说家庭要有四个账户。第一部分呢是确保现在要过得好，第二部分是希望未来过得好，第三部分是以防万一过得不好，第四部分呢是希望保证永远过得好。
0: 天哪，这四个部分，那这四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考虑成这个四笔钱？
1: 当然可以的，
0: 对吧？那我们怎么来分配这四笔钱呢？就我们得保证自己永远过得好啊。
1: 对哈，其实第一笔钱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消费的一个账户。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我们现在能够过得好，将我们平时的一些需要消费的钱、生活费用的相关的一些钱，通过银行啊、支付宝啊、财富通相关类的一些产品，进行一些短期类的投资，用于我们日常生活费用的一个开支。这个账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支取方便、支取灵活，占我们总收入的30%左右。
0: 就相当于这第一个账户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个账户，
1: 对吧？对。
0: 那第二个账户呢？
1: 第二个账户其实是我们的投资账户了。这个投资账户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过得好。那么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大部分呢是希望我们通过钱生钱的这样一个方式，帮我们挣到更多的钱。一般呢，这笔钱呢会用于比如说投资股票、基金、房地产等等其他一些比较高收益的一些产品。那这笔钱其实也占我们收入的30%左右。
0: 第二笔钱我们可能也是要占30%左右。
1: 对。
0: 那其实有了一个高收益的投资的话，我们是不是可能同时也需要考虑一下低风险的一些投资呢？
1: 当然了，那作为低风险投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账户，也叫杠杆账户。
0: 杠杆账户。
1: 对，也叫做保命账户。那么这个账户的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以防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防止我们过得不好，而影响其实我们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变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意外、疾病，比如说我们没有规划的这种消费的支出，比如说我们比较脆弱的投资造成大量的亏损。那其实真正让一个家庭从富裕变为贫穷的最主要因素，其实是疾病和意外，这个是我们无法控的。当然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一些规划。那这个账户呢就占我们收入的10%左右。
0: 这就相当于听起来其实第三个账户占的收益是很少的，是吧？
1: 对。
0: 第三个账户占我们10%。第四个呢？
1: 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保证账户了。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永远能够过得好。那这个账户的功能呢，就是要一笔钱有一个安全、稳健、保本增值的这样目的。那存一笔这样的一笔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子女教育啊、婚嫁、孩子的创业，包括我们未来的养老、财富传承的问题。真正的实现的是钱等人用，而不是人等钱用。那这个账户可以通过一些年金型的保险、增额终身寿类型的保险进行一些规划，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收益性。那这个账户呢，大概占我们收入的30%。这也是保险专属的长期耐心资本。
0: 其实就听到这儿的话，大家会发现我们这四个账户其实就已经把我们收入100%已经全部匹配完了。
1: 对，
0: 第一个账户30%，第二个账户30%，然后第三个账户10%，然后最后这个账户依然是30%，对吧？
1: 对。
0: 刚才你有提到，就是最后这个账户，说到了一个保险专属的长期耐心资本。是吧？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就是不管是我来讲，可能是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在观看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也会在说，哎呦，这个耐心资本是什么？就周老师能不能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跟我们聊一下耐心资本？
1: 啊，没问题哈。我们的耐心资本呢，它其实。

0: 实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主动放弃短期，一定是短期的高流动性的这样一些短期投机的收益，而是跨越我们人生几十年的周期，换取一个不受市场政策包括个人变故干扰的确定性的长期的现金流。
1: 啊，就是我们不能短视，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

0: 但是行情一旦不好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恐慌的抛售，没有长期持有的这种的强制约束。但比如说我们的年金保险、增额终身类的一些保险，它就完全相反的，它需要在我们要在比较早的时候，收入稳定的时候，持续10年、15年甚至20年甚至更久的一个资金投入，主动来按耐住我们短期获利的一个诱惑，等到我们未来退休啊或者是高龄的时候再来领取我们的收益。那这一份的长期等待锁定确定的特质，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耐心资本。那这个呢，也是保险工具能够来实现的一个耐心。
1: 哦，所以其实我们说到的年金保证账户啊，这个保证两个字刚才你有提到嘛，那这个保证它其实具体它是体现在哪些地方的？
0: 它其实有三层的一个保证的一个体现哈。
1: 三层。
0: 对，第一层其实是写进合同的一个保证。那这个写进合同的保证，它就不受我们经济周期的影响。那么投资账户的股票啊、基金，它的收益、它的涨还是跌，是无法进行一个提前承诺的。
1: 对，有可能甚至你在进入这个基金或者是股票入市的时候，可能它是在最高位。
0: 对，我们
1: 然后可能过几天蹭了一下，呜、跌得不得了。
0: 对，
1: 这个、
0: 我们希望是低位进去，高位卖出来，但是
1: 很少。
0: 对，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什么时候是到底是低位还是高位，
1: 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在遇到那个时候说现在很高，他可能还会更高，
0: 对，
1: 而他又不愿意出来，
0: 对对对，就这样
1: 子，或者是他低的时候他觉得现在已经到底了，但其实是没想到他还更有底，
0: 对，
1: 所以这个很难掌握的，
0: 对，很难掌握。但是年金的这样一个每年的领取的金额、领取的时间、领取时间的长短、终身怎么样的一些权益，它其实是白纸和白纸黑字的写到保险合同里面的。哪怕利率下行，哪怕股市怎么跌，房价怎么跌，那么它约定好的现金流其实是一分都不会少的。
1: 所以像年金它这种，就是是给你确定的，你有的这样的一个额度，你确定的有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我用合同给你确定好，
0: 对，
1: 未来怎么样它是不会变的，不管未来跌得再凶，最后我依然是给到你这么多，
0: 对的对的。
1: 哦，哇，这个写入合同的一个保证的收益，我觉得这个是很稳健的。
0: 对，那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终身领取的一个长寿保障，那来对抗我们人活得越久越缺钱的一个风险。那其实我们的投资的资产它一定是有上限的，不管是我们的存款还是股票还是房产，它其实都会去花完、去亏完、去变现的难度比较大。那我们人的生命是无法去预判的，哪怕我们活到100岁、120岁，我相信这个未来一定是能够去实现的。那年金资本就作为耐心资本呢，其实可以承诺活多久领多久，哪怕活到100岁，我们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的现金流。
1: 就我以后活到200岁，他依然给我发。
0: 啊，当然现在的保险合同倒是没有发200岁。
1: 我希望我能活到200岁。
0: 也
1: 就是我比如说我可以领，就是买那种终身的嘛。
0: 对对对，
1: 就只要我还活着。
0: 对对，只要活着就可以领取的那种。
1: 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其实人的一个这个年龄，我们人的寿命其实是在不断的
0: 增长的，
1: 增长，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也在越来越发达，对吧？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其实也是越来水平越来越高了，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个人均的一个寿命啊，也会越来越长的，
0: 对，不断不断长寿的。
1: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买，其实是为自己的未来其实是锁定很好的一个收益，对吧？
0: 对啊，就前面也讲到了嘛，就是越早买，它其实获得的这种持续性的收益、持续的现金流，
1: 越早买它会不会更便宜一些？
0: 对呀，
1: 就是交的会越少一些。
0: 相对的会有一些价格不一样的变化，相对会有。
1: 所以还是买的早好啊。
0: 对，
1: 这刚说有三层嘛，刚我们聊了两层了。
0: 第三层其实是资产隔离的一个兜底的保障。其实我们不管做生意也好，还是人生当中面临很多的风险也好，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做生意负债啊、家庭变故啊、投资等等，它可能会用于我们的清偿债务。但是呢，我们的年金保险哈，或者说增额终身寿类的保险，它有一定的法律隔离的一个属性，即便遭受了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民事纠纷呐，这个资产的这样一些债务风险等等，它的保证账户里面的现金流哈，它不会被随意的处置啊，守住我们晚年未来的一些财富。
1: 因为知道现在离婚率其实蛮高的。
0: 对，
1: 我想知道，就是如果说你给自己买了这种年金的这样的一种险种的话，因为它毕竟年金这块肯定是要你退休之后才能领取的嘛。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婚姻有变故，那是不是说这个年金账户里面的这个资金资产其实是不会拿到你们的这个离婚上面做财产分割？
0: 这个可能会分得比较细一点，比如说我们离婚前购买的房产，在婚后拿去出租的话，那这个租出去的租金是属于两个人共同所有的。这个房子卖掉之后，这个
1: 也是两个人共同所有的。
0: 但是这个我们这种保险类的这种的一些保险的话，我们在分 婚前买，婚

0: 妇产生的收益是归我们婚前财产的，还是这样的话，本他的收益就属于我们的婚前的内容，他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哦，所以如果我是在婚前去进行购买的话，那这个所有的收益依然是归属于我个人。
0: 对，
1: 如果是婚后去买的话，那还是归属两个人嘛。
0: 对，因为婚后购买的话，这个款项你无法说明是个人所有还是
1: 两口子一起找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对，
1: 其实今天我们周老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家庭财富的一些规划和配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对这一块有想要了解的内容，其实是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周老师好好的来进行一下咨询。因为从刚才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周老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啊，可以说是这个专业的主理人了，我们用这个比较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话来讲哈，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这个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课点之后再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稍后再会。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各险部的周浩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家庭规划、家庭财富的规划和配置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那周老师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保寿险内江中支的周浩，再次的欢迎大家收听保险之声栏目，很高兴的通过我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平台与大家交流，共度美好时光。
1: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周老师哈，也再次提醒各位啊，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99。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呢，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其实我们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周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哈，我们家庭财富规划嘛，我们一般把它分作这个四个部分，对吧？
2: 对， 对，
1: 四个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听过之后有没有想一下，哎，我们家里面的财富有没有分作四个部分，比如说消费账户、投资账户、杠杆账户，还有一个保证账户，是吧？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保证账户主要是我们这个年金的一个保证账户，它分了三层的一个保证嘛，对吧？
2: 对， 对。
1: 哎，其实尤其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耐心的一个这个保证，对比我们三个账户来讲，保证账户的这份耐心，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百岁人生的规划，它有没有起到一些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呢？
2: 嗯，这个其实是有的。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保证账户呢和其他三类账户做一些对比，就可以
1: 做对比啊。
2: 对，
1: 嗯，
2: 可以看一下它的独特价值。那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账户，30%的消费账户来说的话，
1: 嗯，
2: 它追求的是灵活。那我们一两年、两三年的这样一个短期的一些我们的消费支出去使用开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无法支出到我们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退休养老的生活。那年轻的耐心资本呢，我们可以主动锁定我们的资金，牺牲短期的一个获利，那换取我们未来40-50年的一个稳定收入哈，来专门为我们的老年和服务的。那包括和我们的投资账户来相比也是如此。那投资账户在顺境的时候它增值能力很强，可能我今天投100，明天回来200-300甚至更多哈，但是它扛不住的是我们市场下行之后，这个经济下行、政策下行之后的这样一些情况哈，所以说他是放弃了我们年金和保证账户，是放弃了这样一个高额的收益，换取一个零波动、终身确定的一个现金流，来避免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因为这种的周期波动而受损。那第三个，我们的杠杆账户来对比也是如此。杠杆账户呢是一次性赔付型的耐心资本，它其实觉得是疾病、意外这一类的大额支出。那年金呢是我们持续领取型的耐心资本，解决的是我们未来几十年的一些持续性的一些开销的问题。
1: 嗯，
2: 我们的保障账户呢，对，保障账户管的是我们的逆境突发。
1: 嗯，
2: 那么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保障账户呢，管的是我们未来的终身慢慢的晚年生活。其实这两类保险资本是一个互补的一个状态，来覆盖我们人生所有的一个风险。
1: 所以其实我们的一个保证的这样的一个账户，或者是说和我们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账户来讲，
2: 对，
1: 所以应该说这两个可能我们都需要有。
2: 对，
1: 但是年金账户一定是确定我们未来退休之后那几十年，甚至于说不定以后这个科技发展，我们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是不是？所以年金它的一个长期持有收益的话，我们是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等待这种确定的现金流。您觉得就是这份耐心、这份等待是不是比较值得的？
2: 其实对于个人来讲哈，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留不下财富，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能够把钱留下来，其实是一个额外的一个第一个层面哈。
1: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是月光族。
2: 对，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未来去留下一笔钱，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那其实从我们的这个理论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其实它是给我们的收入贴上一定的标签。我们目前年轻人是把我们所有的收入 都基本上化作了一个消费账户，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功能和作用了。
1: 它没有30%、30%这样的一个规划，没有。
2: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做专款专用，其实就叫做我们确保现在过得好30%，未来过得好30%，万一过得不好10%，那我们确保我们以后过得好30%，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花钱来不出问题。
1: 嗯，
2: 对，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对，就是不至于说我们可能突然一下生病了，或者突然一下工作发生了一些变故，突然一下我就穷了。
2: 对，
1: 所以最后其实就是让我们永远都能够过得很好，
2: 对
1: 不对？
2: 是的。
1: 所以其实对于收入可能普通，然后结余有限的一些家庭，他可能会很难严格会按照我们刚才说的30%、30%、10%、30%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分配。有没有比较适配？就是我们可能普通人说，我真的一个月存不下来什么钱啊，我每个月的钱都捉襟见肘啊。有没有比较简化的这种配置的思路？我们比如说可以优先的保证保住这个保证账户的这个耐心的资本。
2: 其实这个比例是一个标准的参考，就是像我们父辈那一代哈，可能现在50岁往上，甚至40岁往上的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存款的习惯。那这个存款的习惯其实就是用来面对我们未来可能养老，可能是我们的消费支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那么我们预算有限的家庭可以适当的降低我们投资账户的一个占比，压缩一下我们短期的非必要消费，那优先配齐这个10%的杠杆账户，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人生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意外和疾病。那么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来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搭建我们的年金的保证账户，让未来能够过得好。其实哪怕每年拿出10%来配置我们的年金账户哈，长期的持续的积累，那么几十年之后也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养老现金流。其实所有的核心思维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资金投入到我们的短期可见的收益资产，一定要保留一部分，就是俗称的叫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吧。
1: 然后
2: 来对应我们保证永远过得好的一个底层需求，来避免我们未来可能老无所依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对，我们希望就是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是有些朋友，他把所有的鸡蛋虽然是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但是他放在同一种类的篮子里，结果那个篮子全给打到了。
2: 对，
1: 我们希望大家就一定要锁定自己的一个这个长期的收益，一定要锁定我们未来几十年，尤其是退休之后的生活。因为其实我们工作，可能你说我从毕业然后到工作然后到退休的中间，我们奋斗的这么些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也就是短短的30多年。
2: 对，
1: 就是有的是40多年，你就已经差不多就40多年都已经是长得不得了了。但是未来我们还可以生活的时间，我们希望。

0: 我们能够过得很好，能够有品质的生活，能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快乐，而且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吧？
1: 对，
0: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打好基底，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周老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细致的讲解哈，让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能够读懂长期财富规划的一个核心逻辑。百岁人生其实我们拼的不是一时的财富暴涨，而是我们贯穿我们整个一生的财富的安稳哈。可能我们消费的时候是非常快乐了，但是我们消费它只是管当下啊，投资呢是管我们的增值，保障呢能够管我们的意外，而年金的这样的一个账户可能更多的是来管我们以后的终身，对吧？所以我们要用好保险这份长期耐心的资本，才能够从容的走完我们这幸福的一整辈子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也再次感谢周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多实用的知识，非常谢谢我们的周老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1: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以说像午的5:36，
1: 5:56是吧？
0: 吓死我了！你知道为什么会看岔吗？就是这个天气啊，确实是热到眼睛犯昏，
1: 对，热疯了哈。然后 CPU 整个错乱，都不知道几点是几分了。等会我们的表都该闪了哈。
0: 还好知道自己这个时刻应该坐在直播间里啊。
1: 嗯，就是冲回来的啊。这次就特别感激金鱼啊，就我们的金鱼呢是从试院游回来的。
0: 希望大家相互帮扶。
1: 没有办法，
0: 希望下次你出去的时候也及时赶到。
1: 帮不了一点，因为我不会出去了，我再也不出去了。
0: 是吗？
1: 因为太热了。
0: 但凡我逮到你下次出去的话，就我打短。
1: 太热了呀，你知道吗？真的是。而且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两个昨天才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内江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是这个甜橙二十嘴这个节目，是由内江交通广播 FM102.7 和内江综合广播93.4并机为您直播的。
0: 你不知道吗？
1: 你看一看。
0: 我知道啊。
1: 你昨天才知道，我真的是昨天才知道。
0: 哎，反正听节目的人肯定都知道。
1: 就是你看多重视，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天的24小时的节目，只有我们这档是并机直播的。
0: 乱讲。还有江铃的节目，
1: 不可能。
0: 还有早上的节目，
1: 他们不算，你知道吗？
0: 这些粗龙我们是，他们都不是。
1: 对，他们都不是，你知道吗？他们都不算，不能算他们。
0: 他们是妖怪。
1: 对，此刻的位置只有我们的哈，所以说就是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0: 是，你的前缀确实是框的挺准确的，
1: 必须的。
0: 此时此刻确实就只有我们。
1: 对啊，你看现在车卖车不都是吗？
0: 我看谁敢挤进来？
1: 只要你的定语够长，你永远都是世界第一。
0: 啊，是是是，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你要说世界第一的话，我跟你讲，现在啊，世界第一的这个怎么说呢？
1: 温度啊，
0: 温度我不敢讲，
1: 温度应该不是
0: 世界第一。因为国外那个什么法国已经47-8度了。
1: 不，我的世界只有我们，所以我们
0: 永远都是。
1: 对，只有世界第一。
0: 内江此时此刻达到了最近10天以来的最高温，
1: 对，
0: 40度了。
1: 然后你现在大家现在出去溜达一圈，都是老熟人
0: 啊。
1: 那你见谁都是老熟人。
0: 是啊，大家都考得挺熟的。
1: 你看那个，你看最近我跟你说，警察抓那个小偷啊，都特别好抓。
0: 嗯，
1: 警察抓小偷特别好抓。现在
0: 就但凡见。

0: 上走着的，
1: 对，不是人群当中晒得黢黑的，那一定是小偷。
0: 就是因为他随时在打探，
1: 哎，随时在打探，对不对？啊，然后昨天说实话，这个天儿啊，开个玩笑哈，刚才啊，这个天儿这热到什么样的程度？昨天中午点了杯奶茶，然后
0: 奶茶都热了，
1: 不是奶茶都热，硬是有30分钟没人接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发现？
0: 因为上我当然发现了，我上周不是在节目里边讲了吗？我说我点个单啊，这个骑手呢，这个老板已经出餐了，出餐20分钟了，可是一直没人接
1: 啊。
0: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还有打赏啊之类的，可能会接得快一点，但是我就不哎，但是
1: 凭什么？
0: 就是有勤劳的小蜜蜂他接了
1: 啊？凭什么？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天，但凡有人接你的单，但凡给你平安安稳的啊完整的送到的话，你必须得给人家90度鞠躬感谢他。
1: 对，
0: 我上次
1: 90度咱就不要了，太热了。
0: 45度就可以了，
1: 太热了，90度烧开了，知道吗？
0: 哎，我跟你讲啊，我瞅就是就非常认真，就是也很铁心，一个、
1: 哎、
0: 啊，太感谢你了啊！这个天儿还能给我把那个快这个什么呢外卖给我送到。
1: 我以为金鱼激动，
0: 不然的话你知道
1: 老娘嫁给你，
0: 我的两这个我不干。
1: 就是，
0: 但是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把羔羊转嫁给你。
1: 不是，如果我但是只能嫁女的哈，这男的不能嫁，男的嫁了以后得出事儿哈。
0: 但是那天正好给我送餐的是一位小姐姐，
1: 哎，小姐姐可以，
0: 合适，
1: 是不是？
0: 对，
1: 哥哥嫁给你，
0: 你可以把这个哈喇子流一地，
1: 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让你这个热天里面有一丝丝的清凉，
0: 然后同时能喜当爹，
1: 对，
0: 挺不错、
1: 那就算了吧，你知道这违法呀，你知道吗？来吧，关注一下天气，最近确实特别的热哈。今天呢，爆出来的是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5度，但现在这个天绝对不止40度了。
0: 哦，对那个，但是你要想今天要搞，后天对不对更高温？哎，也有可能。反正明天呢，我看到天气情况是25到40度啊，后天稍微温度一点点，温度有那么一度，26到39度，
1: 不过没关系。
0: 后面我在想说，到底要热多久呢？点开我们的百度一看，哎呦，我们的三伏天，我们初伏还没过完呢。
1: 对，三伏天还这一共是多少天？我记得好像是40天左右。
0: 40天，对。然后初伏的话，今年是7月15号到24号，一共10天，现在才7月21号，你想一想，还有3大37。
1: 你别忘了，虽然说我们这个就是
0: 初伏、中伏，
1: 对，末伏应该是到8月23号。
0: 后面还有一个更凶的老虎
1: 等着你，对，还有一个秋老虎呢，宝贝儿。然后看到一帆风顺说40天，8月7号立秋啊，立秋又怎么了？立秋你就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0: 哎，我跟你讲哈，但是有很多那种哈，在民间的一些说法，讲的是入伏日对应农历的双数的话，民间俗称为母伏。
1: 啥意思啊？
0: 你听到我说哈，就是讲的是2026年这个年份就属于丙午马年，对不对？传统称为赤马火年。
1: 赤马火年，就是
0: 你听到这个名字里头，你信不信邪？
1: 我有点，我就防火呀。
0: 你背后开始发汗了没有？
1: 对，我觉得今年那个就是。有一个工作会特别的火热，就是消防员叔叔，
0: 哎，
1: 就是他们就是很辛苦。
0: 哎，但是我说实在的，大家哈，尽量减少大家就是消防叔叔这种负担。
1: 对，怎么样才能减少呢？你平时养好这个用电的习惯，
0: 哦，对对，
1: 防火的习惯。
0: 该拆那个插线头，该拆了。
1: 哎，对，再次提醒大家，昨天在和一个朋友在争论，因为昨天到一个朋友他们家去帮他装了个东西啊，然后呢，就他们家有一个习惯，那个充电器那个插线头啊，
0: 永远不拆。
1: 一年四季就插在那上面，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不用的时候要把电源断掉啊，然后把那个插线头拔下来，然后他还跟我犟啊，说我这个苹果的啊，高科技，我说你苹果的怎么了？香蕉的都照烧该烧。
0: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管护园林的叫园林管护员、巡护员，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巡电员，因为随时在家里都在干一件事情，
1: 就是找一找哪有没拔的插头，
0: 所有的插头我都要去找一遍。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有习惯把它拔下来，
1: 这是个好习惯，我跟你说，这
0: 他们都不拔下来，什么好习惯？
1: 不是，我说你是个好习惯，真的要随时随地的关注这个事儿，因为确确实实你今年的天气比较热，然后大家用电量本来就比较大。
0: 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私接乱拉电线。
1: 哎，对，然后最近我看应该是在3月份嘛，4月份的时候，我在央视新闻的这个客户端上面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比如说生活比较规矩整洁，你像我这种是无所谓的，是不是？家里面就是比较乱的哈。你像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或者我们的粉丝朋友，那家里面的整整齐齐，他喜欢把这个线呀，全部拿那个扎带给他整理起来。对，
0: 千万不要这样子，我真的很无语。你知道，
1: 弱电是可以整理的，但是强电。 电，什么是强电呢？你的插线板的线，因为它本来要发热。
0: 对、
1: 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看到一帆风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杨兄，我问你个事儿哈，市中区到东新区的路线改了吗？可不可以回答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0: 我具体说的是哪一条路？
1: 我也不是百度地图，你知道吗？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啊、要说回到天气这个上边哈，像今年的这个赤马火年的话、啊，就是据传统的一些说法来讲，就是说其河的标线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高温、
1: 哎、
0: 闷热，
1: 对，
0: 降水偏多以及高湿度，形成桑拿天的效应。
1: 确定降水偏多吗？
0: 你看，纵观全国来讲，
1: 哦、
0: 确实是这样
1: 的，那确实，
0: 对吧？
1: 下的广西，
0: 只是说，哎，我们内江就是很多人在讲，哎呀，下场雨嘛，让我们凉一下嘛。
1: 嗯，
0: 喂，我久不下。
1: 哎，那不一定、啊。
0: 你想不想？我久不想。
1: 过两天说不定就来了。
0: 哎，是、啊。
1: 所以求雨要心诚，心诚则灵
0: 啊！
1: 你现在求雨，你求什么呢？就是雨从哪儿来？从高处来。所以说你现在求雨啊，你求不到，你就求我，因为我姓高、嗯，知道吧？然后你怎么求呢？你就给我刷两个大火箭，是不是？我带上天来收了。
0: 又开始要了。
1: 收了你的心意，是不是？同时也收了你啊！
0: 收了你。
1: 如果你是个单身的小姐姐，那我就收了你。如果你是个单身的就是
0: 我觉得哈，
1: 小阿姨，你就收了我。
0: 在这档节目里边应该去单独另一档、啊、就是自我招亲节目。
1: 我以为你让我上午的那一档节目呢。
0: 那档是啥？
1: 就是那个阳光症。
0: 哦，你还有点要求是吧？
1: 必须的，高大上一些、
0: 啊、
1: 是不是？
0: 啊，什么叫高大上？
1: 解决大家的问题，你也解决我的问题吗？
0: 哦，所以你是想通过解决私人问题，然后帮大家解决个人问题、
1: 啊、
0: 是吗？
1: 对呀、啊，你这是不是你解决了这个？
0: 你这样一讲的话，好像也行的。
1: 忧生忧郁这方面，然后看到那个一帆风顺，他说民族路还有太原巷是不是要封路栈道施工嘛？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内江公安交警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
1: 你关注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嗯、关注我们内江头条都可以，唯独你别，因为我们这个是聊吃的节目哈，
0: 是的，
1: 咱也不知道修路是什么情况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0: 是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9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

0: 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市的几座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沱桥以及西岭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哈。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在。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的这个桥下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依旧是南环路比较拥堵。那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接处呢，目前是看到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哈，那车辆排行是比较长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在东新区的路况，那拥堵点呢是首先出现在了万达片区的西霞路，在西霞路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直行和左转的车道目前是全线拥堵的，全线排满的状态。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

0: 的好吃又好玩的天策好吃这儿，
1: 就是赶紧。
0: 下午好，我是金鱼。
1: 赶紧开始吧！啊，这个弹幕简直看不了了。然后这来了一位朋友，来了几位朋友哈、啊，我给大家把这个弹幕来念一念。
0: 你给我整吓到了。
1: 就是来晴朗明天，他说主播真好看啊，真的是男孩子吗？就怎么着我就是这个性别长得就这么不清晰吗？就这很抽象嘛，要不然我掏出来。
0: 以后你就这样，因为大家好，我是本档节目的男主播。
1: 就是要不然我需要掏出来给大家证明一下，是不是？对不对？
0: 到底带没带枪？
1: 对啊，然后不是我说的是身份证，是吧？然后我给他说了，然后他说真的吗？可以掏出来吗？他说那你掏吧。啊，我说这个我等会
0: 儿别较真嘛，好好说我们的美食不行吗？
1: 我等会儿到车上去拿。他说这个不是在身上的吗？是不是？我说谁把身份证带在身上？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太帅了，交女朋友可惜了，
0: 是吗？
1: 他想拥有我。
0: 别呛啊，别呛，大家别呛。
1: 这哈尔滨，
0: 好好说。
1: 哈尔滨又来了，他说我的羔羊哥哥过来闷一口。哎呀，你们咋？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这个不锅你自己得背。
1: 怎么就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长期给大家做出一些比较亲密的这种昵称。
1: 这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吗？
0: 对，所以说你自己应该要承担这部分责任。
1: 那我跟所有人都这样，我是中央空调的嘛。
0: 啊，
1: 对，
0: 对
1: 吧？在这个夏天，你看四十度的天儿，是不是都没有我羔羊的太阳热烈，对不对？
0: 所以你现在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老是没有找到老丈人？
1: 没有办法，关于老丈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人卡。炸了！他说这样，他说主播你戴眼镜的样子好像我前老丈人，
0: 那就喊让他喊爹。
1: 然后哎，这个好，关键是前老丈人。然后呢，我就
0: 前爹，
1: 我就把眼镜摘了，摘了以后他说你不戴眼镜的样子更像。
0: 为什么大家的这个关注点都在你的外表上呢？怎么就没看到你的内在呢？
1: 就是还想看关注内在，
0: 内在就更不能看了。
1: 不能看，这是不能播的，这得充会员，知道吧？这玩意儿内在不能看，
0: 看不了。
1: 你还是看看外在吧。哈尔滨快线过来闷一口，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内在外在你不要去深究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生活的一些习惯。
1: 对，
0: 这跟我们今天话题比较接近啊。今天我们聊到什么呢？就是在就餐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怪癖。
1: 对，
0: 大家的怪癖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哈，我总结了很多网友发出来的怪癖，说不定你我身上都有。
1: 哪一些？比如说，
0: 就是有没有关注到过你在每一顿吃饭的时候啊，吃到最后一口摄入的是菜还是饭？
1: 最后一口吃的是我都可以。
0: 是吗？
1: 对，我是都可以的。
0: 但是我回想了一下，我一定是要把最后的那一口饭作为我的终结。
1: 我是都可以，我可以最后一口吃菜，也可以最后一口，我哪怕就像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怪癖，你知道吧？就是你看，我知道的大多数的人吃饭都要有一个东西叫下饭菜，
0: 对，
1: 对，
0: 必须的，
1: 必须要配菜。但我就可以吃干饭，
0: 是空口干饭，白干饭。
1: 对，我就可以吃干饭，所以我不是吃干饭的。
0: 以前哈，
1: 我这但是可以吃软饭，知道吧？
0: 你可以软饭硬吃。
1: 那必须硬，你知道吗？就是三十多岁小伙子还没有结过婚，那梆梆硬，
0: 血气方刚的、
1: 可硬了。
0: 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嘴巴可能会更硬一点。
1: 你不是有句话吗？叫死鸭子嘴硬吗？
0: 但是你像你，比如说空口吃干饭这个事情哈，四川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来填空哈，饭脏后面大家接吧。
1: 就是啥意思呢？
0: 饭账什么什么，三个字后面，
1: 没听过。
0: 那大家给他解释一下嘛。
1: 大家就是有听过的，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哈。
0: 当然，又说回到基于很多网友的
1: 饭账吃干饭啊，
0: 饭账吃干饭的啊。就是但是不是说你哈？就是有很多人讲说，
1: 就是骂我的话嘛，反正不是啥好话，
0: 反正不算是好话，对。
1: 人家话筒不来了，人家话筒不敢，就是你再说一下刚才饭账什么了，后面的那
0: 饭账啥
1: 三个字，你来接一下哈，就因为他经常他人家阿草木这个听友他说不出来什么好话，你知道的，他说不出来什么好话，你就不如让他说了哈。花草木，你跟我解释一下，就是他们刚金鱼说四川话后面有一个饭账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
0: 就人家说你光吃白米饭，你也吃得下的，而且你要吃很多的那种的话，有一种话叫饭账。
1: 我今天就要真的是了解一下，
0: 你要了解一下啊！大家可以在他的那个直播间去跟他解释一下。
1: 是一个食物吗？叫什么笼包？
0: 对，它不是食物，它就是骂人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哈，这三个字，我觉得组合起来还。
0: 就是我跟你讲，有的还像镜头哈，
1: 有点乖哦。
0: 比如说你要去请客吃饭啊。然后呢，这个朋友在讲说，哎呀，这些菜哦，就是有点阴阳你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菜一般哈。我觉得这个菜还讲究哈。我觉得这个餐厅的啥子东西好吃，我觉得白米饭好吃。

0: 吃，好吃就多吃点儿哈，反正卡路高。
1: 是这样的、啊、
0: 但是一般人家都会就是用来骂人
2: 哦。看专业打黄油说骂人的话，这个
0: 对
2: 我就是真的是一这是地方方言，真听不懂。但我们那儿的话，我们那儿就是你吃干饭，
0: 吃干饭
2: 啊、反正不是啥好话。但是我
0: 吃干饭吃多了把你胀得慌。
2: 我吃的这个饭，因为啥我习惯这样吃，因为小的时候家里面我爸妈上班没时间管我、然后我家住的离学校就比较近，
0: 台水泡饭。
2: 对，我家住的是离学校比较近、然后回到家里面，中午放学回家里面了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做饭，然后头一天晚上剩的这个白米饭，然后我就直接从锅里面挖出来。然后我们家做饭，他喜欢做那个，因为我们家电饭锅不是很好，就底下会有那个糊的那个锅巴。
0: 哎，大家就不喜欢吃了一层。
2: 哎，对，我就抠着那个锅巴，然后就吃那个，对对对，就直接就吃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菜，最多的就是条件好的情况下，就是有那个方便面的调料包，我就撒在那个白米饭上面，就那样吃了。
0: 妈呀，此时此刻我真的很想分享你一首歌《小白菜》，
2: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苦，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好吃啊，
0: 是不是？
2: 对，我觉得好好吃。
0: 在咱那小的时候哈，很多小朋友他就很烦啥子，爸爸妈妈跟你讲的，幺儿多吃点菜菜，多吃点嘎嘎，所以我宁肯吃白米饭。
2: 对，我真的觉得那个白米饭很好吃，
0: 香啊！
2: 对，真的很香，而且我能吃出来那白米饭是甜味的。
0: 哎呦，
2: 对，包括馒头，如果一个馒头给，
0: 小孩子的世界真的很简单。
2: 对，给我给一个馒头，没有任何的菜哈，只要一瓶水，我就能把一个馒头吃下去。
0: 妈呀，你真的是很胀的。
2: 我不是胀的。也不是什么好话，我就
0: 十三，哎，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哈，比如说你要拿个馒头给我，我就一直要蒸我
2: 啊，
0: 你就是要脏我。
2: 对，然后你看费口水娃，他说可见你家的米数多好，可以干吃饭。说四川的米一般都没这么好吃，可能。然后刚刚好在说，杨你怎么只拍你一个人？因为静瑜在装修，你看他装修的过程当中，
0: 还没装完。
2: 对他是不见外的哈，不见外的哈。
0: 是，
2: 装完再看。
0: 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杨洋直播间跟我们聊起来、
2: 是的。
0: 所以哈，吃饭那时候就餐的时候
2: 那些小
0: 屁拐。
2: 哎，是的，是的。
0: 啊，你的怪癖什么呢？有人说啊，我喜欢边吃饭边发呆。
2: 还有
0: 人说我喜欢吃饭吃最后一口的时候必须摄入白米饭。
2: 对，还有人说就是吃饭就必须要配剧。
0: 一句，哎，是我跟你讲，大学有一个室友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哎，广告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4，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市的几座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沱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新坝大，西岭大桥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还有包括童子坝大桥也是正常通行。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新坝大桥在市中区往东新区下桥的位置上哈，直行的车道上是有严重拥堵的情况出现。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央路北街啊，民族路一线目前是来到了车多缓行。那在上南街和这个中央路的交接口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文英街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啊，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呢，目前可以看到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再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是来到了严重拥堵。那西霞路双向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那包括在西岭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以及在兴盛路、兴隆路、西盛路的交叉口的位置，都来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哈。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双向车道都是通畅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又来说到哈，在就餐时的那些小怪癖，大家都有吗？或多或少，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
1: 那庄学那个口水娃他就分享了，他说我边吃饭边抠脚。
0: 哎呀，抠脚大汉呀！
1: 哎呀，这个
0: 给他把备注改一下吧。
1: 抠王啊！然后呢，这个。费口水还问了一个问题，他很早之前以为主播就是仅仅主持和说话哈，结果采编播一条龙嘛，是吧？我们除了会做采编播一条龙，是不是服务也是一条龙
0: 啊？那当然，
1: 对不对？你要投广告的话，是不是连发票都给你开好，给你送过去？
0: 那必须开、啊，
1: 还陪还请你，还要陪你吃顿饭
0: 啊，然后最后再转你一杯奶茶，
1: 倒也不至于，知道吧？
0: 高阳做得出来，
1: 我做不出来，
0: 你还做不出来？
1: 我已经
0: 每次在做的时候都是说自己是高远，
1: 不是因为我已经赚了人家一顿饭了，再好意思问人家要奶茶嘛、啊，对不对？
0: 但是你的脸皮有时。这么厚的，
1: 哎呀，无所谓了，你知道吧？
0: 钻都钻了呀，反正有实力有活干，
1: 谁和钱过不去呢？
0: 那也是、啊，
1: 是不是、啊、赚钱好？
0: 然后你转了之后，记得帮我点上一杯。
1: 嗯，可以的，没问题。打包，
0: 这男女搭配就是干活是不累的、啊。
1: 这也算是我们在饮食当中的一个癖好了。
0: 哦，对，那个这是因为一个小习惯哈，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些人呢会讲说，不管自己啊平时是怎么样吃饭的、
1: 嗯，
0: 会把不喜欢吃的先吃，
1: 哎、
0: 把爱吃的留到最后吃。
1: 不喜欢吃的，
0: 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告诉自己一句话，叫娃儿晓得叫咸苦后甜不？
1: 哦，为什么？
0: 还有就是碗里不能有剩饭，一粒米都不能剩。
1: 哎，这个是我。
0: 因为在四川，爸爸妈妈会告诉你一句话，叫做如果说你挖一头死弄饭、
1: 嗯，
0: 就变成麻子婆婆。
1: 哎，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有剩饭的话，你长大就会饿肚子。
0: 哦，是吗？
1: 对。这个是真的，这是我外婆给我教的哈。
0: 就是小的时候，但凡有人大人跟我讲这句话，饿肚子我不怕，
1: 就是
0: 因为我随时都觉得自己是。感觉好像
1: 应验了呀，应验了呀！现在你不饿肚子吗？每次发那工资一看，是不是？哎呀，稀饭钱。
0: 我饿的是大。

0: 湾商家要去看最美的重庆的夜景噻。
1: 洪崖洞。
0: 哦，对，洪崖洞是必打卡的地方。
1: 哎，
0: 那就去到了洪崖洞那个相当于它的那个景区那个上方，
1: 嗯，
0: 就有一家所谓的那种洞子火锅。
1: 哦。
0: 然后去吃的时候，这样我觉得太热了。
1: 那个巨
0: 热到就算了嘛，嘎。主要是他越吃越辣，重庆火锅我总感觉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1: 对对对对，你办了
0: 吃到后面我说怎么办呢？我点了这么一桌子菜，三个女生，
1: 嗯嗯、
0: 你说不吃吧又觉得浪费，那个时候钱也不是很多，对吧？
1: 嗯。
0: 好，然后呢，我说老板给我端一盆冰，然后他们说我不喝酒，我不喝酒。
1: 嗯。
0: 我说我也不喝酒，但是我要吃肉。
1: 拿冰把那个。
0: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油锅里。
1: 油把那个吸掉嘛。
0: 对，然后后面他说，哎呀，这样子会不会拉肚子？我说放心。不让你们拉肚子，要拉肚子我个人拿、嗯，然后我就把那个冰块放在我的油碟里面，
1: 哦、
0: 给它涮一道。
1: 哎，对对对，这样他就把能把那个辣油给它吸掉哈，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千莫说稀饭钱，怕是超豪华的稀饭油。哎呦，真的是，你过来看一下，我们红苕稀饭都吃不起了。刚才
0: 因为我们食堂没有这道菜，
1: 对，刚才人家花草木都要请我吃红苕稀饭了，是不是？
0: 涨嘛，油就涨嘛。
1: 但说实话，红苕稀饭我是真喜欢吃。
0: 是
1: 啊，
0: 最主要是再有一个的话、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
1: 嗯、
0: 很有帮助哈。
1: 对，然后。
0: 比如说四川人是吃得寒的嘛，
1: 别
0: 个都讲了，如果你要想把你这个盐分、嗯、还就是你这个钾代谢出来的话，
1: 嗯、
0: 都吃红苕把它代谢出来。
1: 没错没错，刚、
0: 嗯、
1: 但是刚你说到吃咸啊、
0: 嗯，
1: 我觉得四川人有一个吃饭的一个小癖好，
0: 嗯，
1: 吃任何饭都喜欢要泡菜。
0: 哎，对，
1: 对不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1: 嗯，
0: 老板有没有泡菜，加一瓶素油海椒，
1: 对吧？你看，刚才这个费口水吧，他说这个红苕稀饭下泡豇豆，是不是？你干啥你都要、
0: 嗯、
1: 要泡菜，尤其是吃稀饭。
0: 还有比如说那个，
1: 你吃稀饭都可以没有碗，但是必须。
0: 你比如说哈，这家饭馆的这个菜不好吃
1: 啊。
0: 老板有没有一份泡菜？泡菜你咋篮子都不会难吃。
1: 老板过来，你觉得我的菜是不好吃吗？
0: 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我们去探店啊，也是很搞笑。
1: 嗯、
0: 不是说他的菜不好吃、
1: 嗯，
0: 是因为他的那个泡菜
1: 着实太
0: 好吃了。然后吃到最后，我跟我们另外一位女主播，我就在讲说，他们在说，老板就在问，哎，你们两个妹妹觉得哪个最好吃啊？
1: 泡菜。
0: 我说哇，我跟你讲，就是我吃到我长那么大一点，最好吃的泡菜。
1: 老板没想到是吧？我开了十几二十年的饭馆。结果我的菜没有吸引到人，我的泡菜是不是？
0: 当时我们的另外一位女主播李姐姐，李妹儿啊，都无语了。她说别个很有期待的，听到你们两个讲，比如说哪一道肉好吃啊，或者是哪一个那种炒菜好吃，突然你们两个异口同声冒了一句：“我觉得他的白米饭也还多香。”
1: 就所以说，老板从此以后就是不做餐饮了啊，我的餐饮做得
0: 很失败。但是说实在，就这一家餐饮、
1: 嗯、
0: 到现在为止
1: 很红火，
0: 很红火。
1: 对对
0: 对，
1: 然后看人家花草木说，我还有南瓜绿豆汤还没有弄呢，然后口水娃说，也听说煮菜不好吃的泡菜特别好吃，但是他那个，他那个探的那个店，他煮菜说实话做的也还可以，
0: 很不错，
1: 对，做的也还可以，
0: 因为他算是我们内江当地菜的一些代表嘛，
1: 嗯，
0: 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大厨，
1: 嗯，
0: 确实是很有来头的，
1: 没错。然后海枯石烂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以前大周坝的九江鱼庄你们晓不晓得？反正我是不晓得，他应该晓得。
0: 现在
1: 大周坝的九江鱼庄，
0: 大周坝的我没吃过，我倒是吃过、
1: 嗯。
0: 那个八号楼吗？
1: 大千路。
0: 八号楼那个美就是
1: 那个美蛙嘛，那他们里面卖的是美蛙嘛？好像
0: 对，有美蛙，有那个点沙的鱼啊、嗯、之类的。对，
1: 还有那个什么自助牛肉，我记得我和朋友去吃过一次，
0: 味道还行。说实在，算是在自助里面哈，相对来讲比较良心的了。
1: 对，三楼在记忆的青春就回答了海枯石烂的问题，他说吃过还不错哈，但是我就觉得吃自助的时候好像我也有一个怪癖，我这个癖好
0: 就会强行让自己做一些事是吗？
1: 对，我打战碟，是我打的战碟、
0: 哦、
1: 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对，我打的战碟就是只要两样东西，一个香菜，一个醋，完了。
0: 哇，你好离奇。
1: 对，就
0: 干嘛？你是在给老板省成本吗？
1: 你试过这样打吗？
0: 我从来不敢。
1: 香菜泡醋。
0: 首先第一个啊，香菜在四川的话，不是所有人都接受。
1: 嗯。
0: 再有一个话，醋在我的那个食谱里边，它就不是一个主打的地位。
1: 我觉得香菜泡醋简直太好吃了，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香菜。
0: 你但凡如果你要喊我来打两个，比如说在所有那种啥子战碟区头选两个东西来打，还不准，还要求我不准打香油的话，我跟你讲，我会选啥子？素油海椒。
1: 你看这个新之旅程休闲期，他说下播来我家吃两碗包谷烧烤。
0: 啥叫包谷烧烤？
1: 包谷烧烤，哦，包谷烧烤，包谷烧烤，
0: 包谷烧烤是啥子？
1: 包谷烧烤是啥子东西？
0: 包谷烧烤就是米糊糊。
1: 哦，他好大方呀，真的是啊！
0: 是就比如说你去那个超市里买那个玉米糊，
1: 哎呀，真的是好大方哦，真的是好不容易有，打了那么多字，还我觉得你打这么多字，你还不如就是算了吧，不说了，我说害怕说了伤你的心。
0: 好吧，那

0: 我们又说说网友们的这个癖好、
1: 还有人给我解释玉米糊糊，真的是
0: 对呀、
1: 没吃过糊糊
0: 多输面嘛，对不对？
1: 真的是好讨厌哦。
0: 维比说他那点工资买不起哇、
1: 真的是真的买不起。
0: 兰妈买不起啊，那这样，下个月那个财务老师可以把他的那一部分钱打到我这儿，我给他买。
1: 倒也不至于，你知道，那就彻底买不起了。
0: 好，当然说到这个癖好的事情，该有些网友在讲、我不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也不吃茼蒿，我还不吃菠菜。
1: 哦，菠菜我
0: 不
1: 吃。
0: 能够有一滴点油，
1: 哎，这个是我的
0: 啊！我跟你讲，我以前是饭里面不能沾一滴油，
1: 哎，我是稀饭里面如果倒一滴油进去的话，
0: 会不吃了，
1: 我会崩溃，我会自杀的，知道吧？
0: 你要不得吧？
1: 我
0: 把你拉住，先拉脚还是先拉手？
1: 我真凿不住那个稀饭里面，如果尤其是而且我吃稀饭，我只吃，我看我算一下，我吃的稀饭种类都能算过来，就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白稀饭、红勺稀饭我是要吃的，然后绿豆稀饭我是要吃的，其他的基本上就不吃了，尤其是什么皮蛋瘦肉粥、菜粥，
0: 觉得很怪。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它不像就是正常的稀饭。
0: 我跟你讲，但凡你是四川
1: 喝完酒之后，就是有一个行为，就像你
0: 我晓得了，你别形容了，我感觉你说出来的不是什么好话，
1: 毛肚。
0: 我跟你讲，但凡在四川长大的话，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不怎么喜欢的稀饭，叫做。东汉菜腊肉稀饭
1: 啊，这是大，
0: 就是悬大大的呀！
1: 哎呀，就东汉菜这个东西，它怎么能下稀饭呢？腊肉
0: 菜。它是东汉菜，它是属于有点那种药性成分在里头的。大家觉得说，哎，冬天家吃啊，哎，暖乎乎的。
1: 不是腊肉这个东西，它还没法出现在稀饭里面、
0: 就是我不能接受那个稀饭里面是那种咸乎乎的东西
1: 啊、然后这个莲花草木他说，腾腾菜杆杆切成段段炒来吃，
0: 好吃噻。
1: 对，然后
0: 而且必须要用那个盐巴挤一下，然后加点那个胡辣罐海椒，哇，爆炒是最爽的。
1: 没错，佩克瑞娃说油碟加醋会被鄙视不？油碟加醋不为什么不会鄙视呢？就是这么好吃的。
0: 我跟你讲，油碟加醋，你去吃那个西门桥底下的那个豪坡腿儿，它的干锅，你来搞一下，但是那个醋不能多哈，一个两碟，你哇天哪，那简直是神仙蘸料。
1: 然后你看于师傅就说了，你还别看不起包谷烤烤的新玉米做的玉米糊糊，啊，真的很香，还有点甜啊，这是吗？然后
0: 是因为生活够甜，
1: 是的。
0: 可是高阳的生活感觉。
1: 不是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变得更甜
0: 什么？
1: 你看着我，
0: 你看着哦，深情含情脉脉，
1: 内江有甜女，
0: 妈呀，突然一下就不甜了。
1: 内江有甜女，交通广播有甜男，知道吧？
0: 快跑，
1: 甜到什么样的
0: 高阳来了，
1: 甜出你的糖尿、
0: 你别诅咒别人好不好？
1: 然后呢，这个心之旅程说有盐有味，那肯定了，是不是？然后口水娃说最讨厌那种这不吃那不吃的，自个儿摸摸就行了，是吧？哎，我真不吃，我就不摸摸，是吧？
0: 他直接告诉你，我这不吃那不吃还好。最讨厌的是什么？你问他你吃不吃？我点，比如说我们在点菜哈，如果说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点一个牛肉嘛，点一个土豆嘛，好嘛，都行哈，你随便点，你不要问我，听到问好烦哦。
1: 在玩手机。
0: 然后你点完之后，哎呀，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就是最烦的。
1: 对，就很烦，不要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知不知道？
0: 是你吗？
1: 不是我。
0: 好了，进动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借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都抵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1了，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双向的路面上都有车辆在排行。那在市中区往东新区方面的这个拥堵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哈。再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南街啊，上南街在上一时段的这个拥堵情况有所缓解，目前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是轻微拥堵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西洋大道北段，也就是在和乐雅居的门口，受到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啊，那在通行呢上面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拥堵最严重的是万达片区，在西霞路、汉大道以及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和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目前是来到了全线拥堵的状态哈。那包括在肇信中心的门口，还有在玉峰路哈，在玉峰桥下桥的位置上也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那包括是在西霞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在谢家河大桥上桥的位置、下桥的位置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西岭大道，西岭大道和兴盛路、西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包括太白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兴隆路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上，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情况。那再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赞好吃在
0: 二，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是的，说到吃饭的那些癖好，我觉得太多了，
1: 太多了哈。
0: 你比如说，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家那个叫做一点味的餐厅？
1: 哎，我知道，我还点过他们家
0: 的。他们家最好吃的什么卤肉饭？
1: 但我从来，我自从发生过一次的事件之后，我就再不点他们家餐厅。
0: 我听你说过了，但是说实在，以前哈，确实觉得他们家卤肉饭吃很好吃，
1: 因为那个是台式的。
0: 哈，你们会觉得吃卤肉饭，你要把它和匀进去，
1: 不和匀，不能，
0: 太失怂。
1: 必方，
0: 你先吃他的一个皮菜叶叶，再吃他的颗卤蛋，再吃米饭，然后再加点他那个肉馍馍呢。
1: 卤蛋是必须放在最后吃的啊。

0: 你看嘛，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癖好哈、然后网友在讲说，碗里有肉的话必须留到最后吃、前面把青菜和米饭吃光，最后来光吃肉、感觉超好吃、
1: 不行，肉在我、
0: 哦、
1: 肉在我这儿的时候必须头一道都吃了，
0: 咸吃的，
1: 谁都不能看到我碗里面的肉，
0: 我就要区分。你比如说像以前哈，在读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家，经常去奶奶家混饭吃、然后我跟我姐姐呢就是会疼，你想想娃儿在一起就很喜欢疼到吃、就你追我感的那种，
1: 对，
0: 但凡看到哪块肉要大片一点、哪块肉要瘦一点，你的眼神哈就是会盯着那块肉，但是呢你的嘴巴还在嚼上一筷子的肉，
1: 我会直接拿走我不给任何人机会。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但凡屋头只有你一个人吃、你不得先去吃那块肉，你绝对是先把自己想要吃的菜先吃了，
1: 按照大家
0: 再吃那块肉。
1: 我的这个行为哈，按照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说法来说呢，就是你我可以让你，就是我可以不夹第一筷子，我可以不看第一眼，
0: 但是你一定是夹最后一筷子那个人、
1: 不是，但是我一定不会给你给你看第二眼的机会
0: 啊、赶紧吃了，
1: 对吧？我可以不用看他第一眼，但是我一定不会给你看第二眼的机会。
0: 你像以前
1: 就没有了，
0: 小学班上有一个体育健将、一个女生哈、特别厉害、每次什么400米跑啊，什么百米跑啊，都是第一名。她不仅跑步跑得快，后面我总结了，她吃饭也吃得快。
1: 对啊，
0: 然后有一次也是因为暴雨嘛，我们在梅家山体育馆啊，就是中午就懒得回去了噻。老师就带着我们在那个梅家山找了一个那种小饭馆吃饭、但是你想嘛，一个班70多个学生都要吃、都在那一次性就把它吃光，
1: 对，
0: 然后我一筷子这个白米饭刚刚舀好，这个桌子上的菜就没了。
1: 你是在说我们每次办活动中途吃饭的那个场景吗？
0: 难很。然后那个同学嘛，反正因为我们俩是一个院子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我给你夹点，你哎呀我看到你吃饭麻烦得很，好烦哦然后后面他就是一口气的，我觉得我都很难想象我夹十筷子都夹不到那么多菜、在我的碗里堆着。
1: 对啊，
0: 然后后面他说哎呀你吃不完我帮你吃，然后最后他自己把他给我夹的那一筷子菜
1: 夹走了，
0: 吃了1/10
1: 再夹走了然后看到这个费口水啊，他说卤肉饭人生吃的少，一直觉得卤肉饭里面的这个卤蛋啊不好吃。然后口水啊
0: 不禁言为吗？
1: 口水啊说这个煮捆蛋哈、有点噎啊，他说这个吃卤肉饭里面这个捆蛋啊，
0: 人家老板永远都给你一半好吗？
1: 对，
0: 谁家老板
1: 怎么可能给你给一整个啊？赔死他，对不对？
0: 是，
1: 哎，是的，其实他不赔，老板觉得他赔了。
0: 我一直以为哈，我以前在想过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卤肉饭呢，他让自己不给一个捆的呀？
1: 不可能。
0: 后面想的是，节省成本，
1: 他要卖2份的，知道吧？
0: 是。我说但凡是我来的话，我只给1/4。
1: 哎，是对。然后这个海枯石烂啊，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2013年。左右的时候自己在民族路的一家饭店里面吃到了一次凉拌折耳根、味道是真的好，一次性吃了3份。
0: 我天哪，
1: 我又不怕他中毒呀、
0: 其实我该跟你两个认识一下、你知道我以前吃折耳根有多夸张吗、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一个女性，她说哎小妹，你在我印象当中哈，是我身边所有的人有最爱吃折耳根的、明年子你过生我给你买一麻布口袋的折耳根送给你。
1: 那你其实也挺费钱的，那玩意儿
0: 对呀、我说也还好，
1: 对，比蛋糕是要
0: 贵。我说我欢迎你一年四季都给我供货。
1: 然后这个井上他说了，他说广东的猪脚饭在他心里面永远排第一名。
0: 哎，我们现在在讲癖好哎，
1: 但猪脚饭也算是癖好吗？没有人喜欢吃，
0: 就喜欢
1: 用脚拌的饭。
0: 就是以前嘛，我为什么一直不喜欢吃猪脚饭？是因为我总感觉外面做的那个猪脚饭呀，总有一种脚味儿。
1: 对啊，猪脚饭它没有脚味儿，
0: 就是它踩了那些东西的味道，
1: 就踩粑粑的味儿吗？就猪
0: 饭点了，你别说的这么明了。
1: 他们吃不了，我们吃不了，谁想吃？
0: 那都不要吃，
1: 大家都别吃，知道吗？
0: 是，在最后快接近尾声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哈，就是我觉得80%的人接受不了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买了一些比如说预制的东西，像馒头啊、包子啊之类的，你比如说第二天早上拿到那个锅上去蒸给上面有起水，起水上面把你的那个啥子皮脏起了、
1: 我就要撕下来，
0: 然后又掉了一块皮。
1: 我要
0: 你吃还是不吃？
1: 我要吃。
0: 我不吃。
1: 我真的要吃。
0: 我觉得碎垮垮的，
1: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尤其干了以后抠下来吃，你知道吗？
0: 天哪，你这个癖好确实是有点怪。
1: 我觉得我抠下来吃哈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给大家来送礼品嘛。
0: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了，那大家就抓紧时间，这个我们就随便点吧哈，我们就随便点，看看今天废口水娃嘛，是不是？废口水娃虽然他
0: 很积极，
1: 对，人在成都啊，人在成都，但是你可以让在内江的朋友过来领这瓶酒，
0: 亲朋好友来领领，
1: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再看看能送给谁呢？把这瓶酒啊，废口水娃领到的是两瓶尖装哈，两瓶尖装，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因为昨天我没有送这个礼品。

0: 那就在这个小猴几吧，小猴几啊，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就五粮春一瓶啊，好不好？
1: 是的，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在吃好喝好之余呢，还要住好，就是我们的环境要好。
0: 哎，
1: 清风之家分享给大家，先记他的电话0832198315，专门除甲醛的本地人本地品牌。其实我们不用再过多的赘述，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非常值得信赖哈。
0: 0832198315，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0290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6: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是铅中毒引发的商王朝衰亡，引以为傲的青铜文明究竟带来了什么。对于商王朝的灭亡啊，周公认为嗜酒和暴政是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西周开始对贵族的饮酒进行限制。司马迁认为商亡于皇帝嗜酒暴政，听信妇人之言。也有人认为啊，是商人与东夷交战的时候，周人趁虚而入，直接导致了商王朝的灭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周墓葬被发掘出来，现代技术对于人骨的检测

0: 也越来越精细。中国科技大学就曾经对商周墓当中发掘的人骨进行过一系列的测试，发现很多贵族体内的含铅量远超正常范围，因此有学者认为铅中毒才是商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商人啊，嗜酒，这是非常有名的。文献当中说，商代末年，纣王修建了很多的离宫别院啊，又叫做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大小贵族无不沉湎酒色。而且目前发掘的商代青铜器啊，多以酒器为多，足见王室饮酒成风。在相同的条件之下，酒类比其他食物呢更容易使铅析出。那么铅通过酒进入人体，长期积累确实容易引发铅中毒。而且啊，贵族喝酒前常常要对酒啊进行加热，这就使得铅的析出啊更加的严重。除了酒器，吹食器也容易引发铅中毒。中国有悠久的注重宴饮的传统，而宴饮作为一种社交手段，在中国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之后逐渐在王室贵族的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周代以后，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礼仪制度。通过研究商代的青铜石器，我们发现很多的青铜器的底部啊，都附着一层厚厚的烟台，表面的纹饰呢，也有明显的被磨损的痕迹，说明这些器物是被长期使用着的。而青铜器呢，是铜、锡、铅、锌等合金配比而成的。出于工艺上的需要以及锡矿资源的短缺，有时候啊就会大量的使用铅。那么用使用含铅的青铜器去盛煮食物，就会导致严重的铅污染。受污染的食物含铅量与食物的种类、青铜器的含铅量以及盛煮食物的时长、温度都是成正比的。另外，青铜铸造也会对都城附近的空气、水源、土壤产生污染，而铸造青铜器的作坊往往离王室贵族都很近，因此王室贵族啊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中国的商代文明啊，和罗马帝国文明在时间上相差很远，在地理上呢也隔绝着两个文明吧，但是呢都因为铅中毒加速了文明的衰亡。相对而言，铅对于商王朝的影响甚至要小于对罗马帝国的影响。一是因为影响的范围不同啊，铅对商王朝的影响主要是限于上层贵族，因为平民啊大多还是使用陶器，而商代的铸造业、手工业并不发达，所以铅的受众范围就有限，所以铅污染的范围呢也是有限的。但是到了古罗马，铅几乎是被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建筑、武器、装饰、玩具、铸像、化妆品等等等等，铅的身影几乎是无处不在。贵族呢，竟然还以使用铅为荣。不仅如此，罗马人引以为傲的供水系统也和铅密切相关。据记载，当时罗马城有11条供水的干渠通往城内，而城内的配水管道是遍布地下，供人们生活使用。而铅制的水管呢，表现出了非常良好的密闭性，虽然造价不菲，但几乎所有的贵族家庭都使用的是铅制水管。据说当时建造一个泵站就用掉了12000吨的铅。当时的罗马几乎是被笼罩在铅的阴影之下，所以铅对罗马帝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商王朝。第二个呢，是因为铅的使用场合不同。商人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啊，是为了降低铜的熔点，改变青铜器的颜色，才较多的使用铅。所以铅的使用啊，仅仅限于青铜器的制造，而家具啊、建筑啊、化妆品啊、装饰当中啊，并不多见。而罗马人呢，不仅在供水管道、饮食器具、化妆品当中使用铅啊，甚至直接把铅粉啊加入酒中啊饮用。我们都知道铅啊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因为熔点低、抗腐蚀性好，很早呢就被人们发现并且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当然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就是铅中毒啊。在没有受污染的情况之下呢，人体的铅摄入量和铅排出量啊一般都是平衡的，但是当铅的摄入量大于铅的排出量的时候，铅就会在体内聚集，大部分啊都会进入骨骼，所以啊我们才能够通过分析商周墓葬的人骨来研究商周社会。那么为什么说铅中毒引发了商王朝的衰亡呢？ 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为什么说铅中毒引发了商王朝的衰亡呢？首先，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铅是引发骨质疏松的原因之一。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商周墓葬当中的墓主人的骨头大多呀都腐朽了，而殉人的骨头呢却保存得比较完好。其次，铅会使人的智力降低，体力下降。我们都知道啊，商王

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牧野之战。那么在这场大战当中，商人的军队虽然多，然而临阵倒戈导致了战争的迅速败亡。学者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商纣王昏庸无道，而周武王呢治理有方，但也不能排除铅的因素。铅的长期使用使得贵族上层的智力受到了影响，导致贵族的治理能力下降，而平民和奴隶也因为制造铅容器而饱受铅的污染。再者，铅会损害声誉，由于铅器的使用和铅污染的存在，溶解于水和食物的金属纤维粒富集在人的骨髓和造血细胞当中，孕妇呢也会把它带入胎盘，如此一来，金属铅离子便被输送到了胎儿的血液当中，影响了胎儿的智力和身体素质。那么如果这样的过程发生在一个王朝的核心阶层，必将会影响一个王朝的统治能力，那么衰亡就是迟早的事儿啊。当然了，商王朝的灭亡是经济、社会、军事制度等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铅中毒只是它灭亡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这也不失为一种考虑问题的角度。文明的发展啊，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呢，从来都不是和平和美好的，而是充满着血腥和杀戮，无数无辜的人都会被卷进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个文明在世界文明当中也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因为当时的科技水平不发达，物质水平也有限，人们很难会意识到铅对我们日常生活、对人体的危害。即便是对铅中毒有所了解，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也很难进行有效的防治，无数的平民和贵族就因此在智力和体力上受到了损害，为璀璨的王朝做出了牺牲，成为了伟大文明的奠基者。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1: 农工商各显身手，内江三镇跻身省级重点培育名单，
0: 内容农高区交出半年答卷，归上工业产值突破4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1: 一池睡莲点亮甜城夏日，内江公园城市画卷再添灵动一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深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分台消息，近日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公布，全省共50个镇入选。内江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成功上榜，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省级重点培育体系。此次入选的三个中心镇，凭借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将在省级政策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错位发展。界市镇是成渝高铁入川第一门户，依托万亩麻竹和稻虾产业，正走农文旅融合之路。碑木镇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区，聚焦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筑牢工业底盘。球溪镇则是区域商贸枢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达9.8亿元，商贸流通占比超70%。十四五以来，内江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抓手，配套8项扶持政策，引导20个中心镇走特色化、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紧扣全市优势产业布局，推动资源向中心镇集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此外，还从规划交通设施等5方面补齐民生短板，让中心镇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容农高区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园区紧扣三个隆昌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1到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安踏旗下飞乐儿童等品牌的配套企业，今年4月公司投入4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电脑车生产线和运输机器人，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冰淇淋、速冻面点等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上半年产值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8%，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内容农高区已入驻企业274户，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07户，园区正加速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0: 盛夏内江街头繁花悄然褪去，一时清雅睡莲登场。连日来，东兴区大千园内多个池塘的睡莲竞相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在碧波间亭亭玉立，为燥热的甜城送来满目清凉。睡莲素有植物界生物钟大师之称，清晨舒展，午后收拢，阴天还会全程躺平，拒绝开花。这一独特习性引得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甜城的睡莲之美不止于大千园，在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景观水池内，荷花与睡莲次第盛开，大自然湿地公园同样波光潋滟，连片睡莲沿湖岸铺展，粉白相间，层叠生姿。这一池池睡莲的背后，是内江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内江锚定公园城市安逸家园目标，在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打造立体水生植物景观，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净园，把自然美景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内江将持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打磨园林细节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畅享生态福利。
1: 听众朋友，随着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内江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时段，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把市民的休闲需求赶进室内，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近日，记者在市中区一家室内游乐场看到，孩子们在滑梯、碰碰车区尽情玩耍，家长休息区同样座无虚席。市民李女士说，天气太热，不敢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游乐场安全又凉快，成了每周必来的打卡地。据

游乐场管理人员介绍，暑假以来，日均接待儿童超过500人次。同样火爆的还有室内恒温游泳馆，凭借消暑加健身的双重功能，游泳馆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另一个顶流。市民高先生表示，游泳既能避暑降温，又能锻炼。

0: 清凉运动，内江各大商圈运动场馆精准瞄准暑期亲子需求，让带娃变得更有趣更凉爽。随着气温持续走高，这股亲子经济热潮将有望再攀新高。
1: 本台消息，为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近日市中区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正酣，乐江西路南侧第一段即将通车。在乐江西路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高坝电厂至二手家具市场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已完工，正开展路面恢复施工，沥青摊铺机匀速作业，滚烫沥青均匀摊铺，崭新路面逐步成型。该路段即将进入通车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戴明辉告诉记者，施工全程紧盯质量管控，严把材料施工验收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为系统性解决片区汛期积水、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市中区通过成片改造、整体提质、节点攻坚的方式，全面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脉络，打通管网堵点断点，提升全域排水承载能力。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将改造乐江西路、金顿街、江宁街西段、石阳大道北段等路段雨水管网54.7千米，为排涝治理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7月19日，从四川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传来捷报，由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建的内江市聋人足球代表队，斩获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亚军等多项荣誉，实现内江聋人足球征战省级残特奥会零的突破。本次出征的代表队共计46人，队伍组建充分整合全市特殊教育资源，主力队员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及4名往届毕业生为核心，同时吸纳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隆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资中县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组队参赛，汇聚内江各地特殊学子力量，组成一支全新阵容，奔赴省级赛场。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体听障运动员无惧强敌，奋勇争先，在高强度比拼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内江残疾青少年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新生儿出生后手续多、跑腿烦，曾是不少新手爸妈的甜蜜负担，如今在资中县这一难题正被破解。记者7月16号从资中县卫生健康局获悉，该县纵深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联办改革，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办结2727件，群众满意度达100%。改革的核心是简，过去群众需辗转多个部门，跑腿5次，提交12份材料，办理时限长达60个工作日。现在由县卫健局牵头，公安、医保等部门协同联动，线下在助产机构设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线上依托天府通办平台并联审批，跑腿次数压减至1次，材料精简到4份，实现压缩至15个工作日，压减超70%。更贴心的是，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证照实现跨部门自动流转，群众无需重复填报，业务进度可线上查询，证件还能免费寄送到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可以不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10: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做红旗，好，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小兵哥。

0: 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辛夷坞在《商业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他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他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

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她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兰子的时候，她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兰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她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地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0: ，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

0: 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刘强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it is lip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得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的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 电视剧《恋爱先生》里，陈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0290-21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孙悦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5: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瘦肉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魂庙，
12: 守魂庙。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再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感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想不开就放下，得不到就释怀。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在清水中放一颗糖不会太甜，但放一勺醋就会很酸。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计划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细细算来，人生不过短短30000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

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进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nt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儿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

还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地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怪的压力和土地泥泞的困难，8000亩土地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成。
1: 抢了，抢了，
2: 就是
1: 俺要挤得多，俺要地方来有来有外边的，四川的是哪里？还湖北的，还得湖北的，俺都小娃都不听呗，都来是来帮忙的，啊，真麻烦多受啊。
3: 我们的哥们帮咱农民抢呀，种点地不容易嘛。
0: 过去夏收期间，农户往往要提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打电话预约农机。今年夏收，这些农机手是如何做到快速集结部署的呢？记者了解到，今年阜阳市相关部门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农机的模式，精准破解供需对接的难题。农户像打网约车一样线上约农机，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用机难，也帮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省了事儿。
4: 有时候到外地去作业，人生地不服，只能等活干。啊，有时候呢，一天能跑几十公里，不一定能找到活，空跑浪费油不说，还耽误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周边哪里有小买药手，直接导航过去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平台上面呢，现在还能找到加油站、维修点，累了还有麦克之家，能休息、洗澡、吃饭都有优惠。
0: 靠着手机上的数字化平台，各地零散农机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统一调度。这一套跨区域农机保障体系，也在全国三下的抢。

0: 收工作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1: 近年来呀，我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6.7%。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期间，各地利用农机信息化系统平台跟踪调度机具的供需情况，充分发挥区域农机社化服务中心、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历时22天就集中完成了3亿多亩小麦的集中收获抢收任务，比常年呀快了4到5天。
0: 夏粮丰收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攻坚，各级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组建应急专班，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为基层干部群众和跨区作业机手提供气象和机收服务提示30万条，各级交通部门开通5500多条农机高速绿色通道，保障20余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顺畅通行，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抢收。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加快推进全国粮食烘干产能持续扩容，化解多雨年份粮食晾晒的难题。
1: 近几年啊，夏收秋收频繁遭遇大规模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着力加强啊粮食的烘干能力建设。目前小麦主产区8省粮食的日烘干量达到了358万吨，较2023年增加了61%。
2: 一路闯关，步步攻坚。这一季夏粮生产依靠精准的统筹调度与硬核农业科技，我们跑出鱼口夺粮的夏收加速度。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全方位保障稳稳筑牢大国粮仓，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暑期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又成了家长们最关注也最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凭借精致的虚拟男性角色和情感陪伴体验，成为数字娱乐市场的新热点。然而这类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为何这些游戏的年龄门槛形同虚设？虚拟情感沉迷又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核心卖点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2: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你不会想到孩子会拿身份证去偷偷注册。
1: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2: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

0: 是练升空，应该是他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1: 据吴女士统计，她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0000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0: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1: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0: 这种价值观已经全部都扭曲掉，就是他觉得只要有钱就好，就是他不会去考虑到一个人的三观有多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他都分不清现实和实际，现实和虚拟世界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2: 像这样精致的虚拟人设，暧昧的剧情内容，牢牢抓住未成年人，不少孩子也为此大把氪金。抽卡氪金呢，是游戏中的常用术语，特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抽取，以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装备的行为。那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游戏的概率玩法、现实活动就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过度消费。那么这类消费模式都暗藏着哪些风险？又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什么误导呢？
1: 据记者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
3: 在乙女游戏基本上的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拼数值嘛。你知道，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对，这就是要抽到100是吗？好了，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花钱。
1: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4: 比方抽卡，它靠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奖励，的确会上瘾。那么机制上和赌博非常相似。那么限时限量啊，利用的就是错失恐慌，再加上攀比心理、沉没成本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而青少年呢，未成年人呢，他是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他的大脑负责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成熟，他的金钱观念也是有限的。
1: 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
0: 恋与深空里面有4个男生嘛，那个奇遇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人、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3千、2-3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1: 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
5: 像这样的一些游戏中的氪金的机制啊，其实是在很多游戏里都是有的。它实际上也是利用了玩家在玩游戏当中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弱势啊，或者一些弱点啊，它可能会形成一种饥饿式的营销啊，所以就会去促进用户玩家不停的去付费啊。那这里面一方面呢，盈利游戏里面呢，你的确通过付费去解锁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去解锁一些恋爱上的需求，这本身这个导向就是不太正确的。
2: 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了18周岁以上成人专属，并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环节，以此来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那么层层监管防线

0: 为何频频失手？游戏账号的无序交易又会带来哪些连锁问题呢？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2: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1: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0: 当乙女游戏精准击中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那么多方主体又该如何发力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呢？
1: 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今年一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2: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1: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3: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1: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4: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

0: 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1: 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控、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携手努力。
2: 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必须斩断冒用身份与账号买卖的黑色产业链。同时，家长也要用现实的关爱去替代虚拟的依赖。守护少年的你，需要法律的利剑，更需要全社会的合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昨天是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首个比赛日，第一个比赛的科目呢是男子手枪射击，由第一组出场的贵州特警张生红拔得头筹，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了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那第一个出场，怎样才能稳住心态，保持自己的节奏呢？
1: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4: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1: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5: 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4: 对，
5: 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4: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耗时间更多，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1: 经过一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三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4: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然后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那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1: 再一次失利，让张生红对心态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4: 射击千万不能急，一急就要跑靶，就要乱节奏。
1: 2026年，张生红第三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
6: 有可能今年就是他最后一届参加比赛了，去年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大了，没打好，所以说今年我们就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创造奇迹。
4: 我今年开始搞集训的时候，我跟我媳妇说我还想再参加一年的时候，她说你想好了吗？她说你前两年已经打了2年了，你今年37了，你还要打吗？我说我想再试一年。她说行嘛，她说既然你选择了，那我就支持你，那家里你就不用管，不用担心。
1: 时间来到比赛前两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4: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7: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1: 7月20号比赛日。

0: 开赛前五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申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1: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仅仅在攻半单架。我们看一下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申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2: 我们看到张申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0: 最终，张申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三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3: 来看法治现场。前不久，张女士和她的爱人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报警，她的老父亲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坐火车来了北京，现在联系不上了。
4: 这个老父亲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患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再加上有癫痫的病史，行动也不太方便。这个老人属于一个在老家留守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在老家是有这个家庭的监控录像，发现老人一个人这个穿好衣服收拾好东西就从家走了，他们就联系的地方的这个铁路，然后说老人可能是购买了一张来北京西的这个火车票。
5: 据铁路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张女士的父亲是在前一天晚上7点多上车，按行程第二天早上9点多就该抵达北京了，直到中午张女士发现父亲竟然独自出行，于是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当时距离老人到站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他究竟去了哪里呢？民警通过查询发现并没有老人的出站信息。
4: 他如果没有出站信息的话，按理说他应该是坐车直达北京，但老人有很多种可能，他可能中途就下车了，患有这个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他可能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到站，也有可能呢下了车之后一直在站内就没有出来，可能老人是走的人工通道。如果老人使用的是这个走的人工通道，他确实就是没有出站记录。
5: 由于没有老人的任何线索，寻找的工作如同大海捞针，民警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调取公共场所视频，一点点进行排查，同时在站内外实地搜寻。
4: 了解了一下老人离家的时候的大致的体貌特征和穿着的衣服，是一件灰绿色的夹克，底下是一个黑色的西裤，然后是一个就是把裤腿卷起来的，然后脚上呢是一双这个人字拖。
5: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找，民警终于从大量视频中寻找到了老人的身影。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他从人工通道出了站，在站外来回徘徊了好久，随后往下沉广场的方向移动。
4: 我们在确定这个轨迹之后，在他这个消失在这个画面的最后的一个地方，然后开展了扇形的辐射型的这种搜索。最后也是这个沿路逐人问吧，一点点问，最后找到是在北京西站北下沉广场一个立柱边上。
6: 能起来吗，大爷？你女儿来找你了。你闺女来找你了，
7: 你呢？
6: 在我们这儿呢，在警务室呢。你穿上鞋跟我们去警务室好不好？你女儿和女婿都在找你呢。
8: 你叫什么呀？
7: 蒋邦凡。
6: 没错，就是他。来，穿上鞋走吧。啊，来来来，搀你吧，搀你吧。脚肿了。小龙，你在这盯着我，去推你。
4: 我们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老人就是已经有点这个轻微的脱水这个症状。加上这个老人这个从这个老家一路这个一个人来北京，这个双脚已经严重的水肿了，脚踝这个位置严重水肿。我们当时一边确认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份信息，一边呢就联系了一架这个轮椅。
8: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耶，晒死场啊。
8: 你怎么不跟你闺女说一声啊？
5: 民警把老人送回女儿女婿身边，女儿看到安然无恙的父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暑运期间，随着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北京西站的日均客流量增长到50至60万人次，走失等警情也显著增多。
9: 暑运客流比平时应该是大概多了应该30%左右，人多车多，天气炎热，然后结合

0: 较多，突发疾病情况比较多，类似于这种低血糖呀、脱水呀、中暑啊，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人员走失和这个遗失物品的比较多。如果出行期间遇有困难，及时拨打110，向这个民警求助，我们也会守护您的平安出行。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
2: 据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 今年以来，商务部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的客观信用信息与经营主体的主观评价信息，逐步消除部门、地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消费者下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培育质量，
1: 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
2: 据介绍，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增收，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和省内劳务协作等机制，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
4: 持续加强家政劳务品牌建设，指导各地加强政策支持，进一步提升品牌培育的质量，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发挥好品牌的示范带动作用，优化家政领域的就业服务，广泛地开展家政服务招聘活动，促进供需的精准对接，不断扩大家政领域的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0: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建立家政服务细分领域行业标准，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
2: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围绕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和高质量发展，从规划实施、政策供给等方面继续加力支持。在规划实施中，将统筹推进大规模家政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立家政服务细分领域行业标准，培育一批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的家政企业，推动家政服务质量升级。
5: 抓紧研究制定关于加快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政策举措，将家政服务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予以统筹支持，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推动解决家政服务便利化不够、品牌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更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1: 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2: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4: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1: 7月21号，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7月21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4: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91%，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
1: 徐春光表示，接下来的建设将重点围绕4类通道展开。首先是沿海沿边沿江通道，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5: 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民，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连的江门外运通道。
1: 第三类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最后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联系，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3: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4: 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1: 155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加快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今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5: 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布局。我们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
1: 交通运输部还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
5: 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于20号闭幕。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大会也拉近了人们和前沿技术的距离。
4: 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都有哪些期待呢？我们一起来看。
6: 所以你觉得，未来的物理的 AI 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
7: 我觉得物理 AI 的话，能够让人变得更开心、更快乐，因为它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跟我们做一些交互与情绪价值。
8: 最主要是带来无限的想象力吧。

0: 就是因为有了巨声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然后在很多的物流里面，然后接着我觉得就可能会走向大家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无限的想象力是每天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希望人工智能的未来，它其实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能够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让大家都能够解放出来，然后干活的事儿让 AI 来干，思考的事儿让我们来做。
2: 在物理 AI 这条路上，中国的公司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面。那么我们希望通过物理 AI 去为全球算力和能源基础设施做智能升级，为全球算力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3: In China, I feel as a future here. Future already here. Future not future. Future is a present. I guess in China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4: We are taking Chinese technology across 92 countries.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grow the global economy 4-5 times. So we're going to go from 100 trillion global economy to 400-500 trillion. And I think that China is leading in terms of mindset.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5: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实验室总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
6: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
6: 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钢铁焦化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日前正式投产并实现稳定运营，成为渝黔桂清走廊上关键的清源补给节点。据了解，项目生产的高纯氢气能够充分满足周边贵金属加工、电子半导体等高端产业的工业用氢需求，同时还能为氢能重卡、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车辆提供稳定可靠的加氢保障。
5: 日前，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加拉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班列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货在厂区完成装箱后，经铁路直达港口，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6: 新建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封顶。南京北站位于南京江北新区，是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客站，规划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宁蚌城际铁路、京沪铁路、宁杞铁路等多条线路，预计2027年10月具备通车运营条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

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

0: 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1: 从肉松茸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0: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2: 最近一段时间正值南方水稻的双抢时节，双抢呢指的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是南方双季稻区最忙的农事时节。随着农机装备越来越智能化，水稻抢收更有底气。
3: 但在水稻产区广东省，不少田块面积小，地势复杂，如何保障小田块在抢收过程中不掉队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双抢时节，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在加紧抢收，趁着天气放晴，收割机纷纷下地抢收。可当记者来到广东从化鳌头镇农户钟宇峰的田块时，收割机却迟迟未到。
5: 这个零散丘陵的田，一级一级的，那收割机不愿意来。
4: 钟宇峰承包的20亩地以零散地块为主，这些面积在几亩左右，距离分散的田块俗称巴掌田。由于面积小且分散，市场上巴掌田的收割价格在每亩130元左右，比集中连片的大田收割价高出50元左右。
5: 也是很发愁啊，每天一看天气好了就去镇上去街上看看有没有收割机来啊，还有以前的那小田块就请人工来割咯，一天几个人都割不了一亩。
4: 为了解决这类巴掌田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今年广东组建20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钟宇峰联系好服务队前来抢收，可由于窗口期短，农机协调不开，服务队现场调度农机支援。
6: 你看一下广州市这边的服务队周边有没有比较近的那个机子调过来帮忙收割一下。
4: 随着数十公里外的农机到来，大家投入紧张的抢收工作。为了适应复杂地形，应急服务队特意携带了梯子等工具，方便农机在坡度高的田埂行驶。两位队员一人负责驾驶，一人观察地势，保障行驶安全。
7: 从现场收割机驶过的车痕看到，不规则的行驶轨迹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巴掌田面积小，收割机必须在巴掌田里反复闪转腾挪。
8: 太小的地块我们没办法给它掉头，就一前一后这样子割。
4: 截至目前，广东农机应急服务队耕、种、管、收总服务面积累计达250万亩次，其中收割面积达40多万亩，
5: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小田块的，能及时抢收。因为这个天气也不稳定，有服务队为我们服务，我们真的很高兴。
2: 这些活跃在抢收一线的农机应急服务队，很好地解决了巴掌田的水稻抢收问题。
3: 而在抢收工作的后方，还有一个智慧大脑在进行着统一调度。如何精准匹配需求，提升应急抢收能力，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是今年新成立的农机应急服务队大本营，通过眼前这个指挥调度平台，农机的作业数据实时反馈，在摸清家底的同时，让抢收排兵布阵更高效。
9: 我们就接到粤西的一个县说最近连续下雨，有的稻谷可能要抢收，那么我们就是从晚上11点到2点这个时间，我们就先把前期的部署都做好了。
4: 要让屏幕上分散的农机劲儿往一处使，并非易事。以往应急抢收，工作人员要具体对接每个合作社，了解农机能力，谈价格，问意愿，效果往往会打折扣。今年新成立的应急服务队，平时服务零散小田块，及时全力投入抢收。
9: 我们广东省近几年都有对烘干、育秧还有一些作业机具的以项目的形式去补贴的，基本上在拿到之前就有一个承诺书，需要接受无条件的调度的。之前要一个一个主体去了解情况，可能以前要1小时一个，现在可能2分钟一个。
4: 响应效率提高了，调度能力也要提升。依托北斗导航和物联网技术，农机指挥调度平台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确保农机资源精准匹配需求，最大化利用效能。截至目前，广东早稻已收获面积达964.1万亩，进度达74.0%，速度略快于去。

0: 年同期。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国林草科技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2%，预计十五五期间将达到65%。
2: 那么科技是如何点绿成金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在我身旁的这些农机啊，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锂电池。这个呢是一个专门用于病虫害防治的，这个是我们的拓荒机，而这个拓荒机就更牛了，它用上了新能源，
4: 除草啦、割罐啦、还有旋耕啦、开沟施肥啦，应该是林机和林艺啊相互的融合。我想这样的话发展起来就会非常的快。
5: 光是地上跑还不够，还要往更高更远的地方去，比如森林防火。眼前这台车是九天航空智慧化森林防火无人作战体系里的一个关键环节。
3: 大家来看，这是两个水机灭火弹，谁来搭载和执行这个任务呢？视线往上就是眼前这个无人机，但这一套任务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而是靠我们的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来给它发出指令，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提升了效能。
6: 灭火最好在30分钟以内把这个火点啊消灭掉，否则的话蔓延起来很快。
5: 记者在现场还见证了另一台大家伙的全球首发，等候竹联制造中心，号称竹材工业的母机。
7: 我们竹子为什么漫山遍野还是利用率不高？就加工太困难了。首先这个设备解决个什么呢？全智能化，这个对我们的以竹代树保护地球呢会有个很大的作用。
8: 十五林草科技将全面发力，统筹项目、平台、转化、人才、标准等七大举措，全链条打通，让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山头地头，支撑65%贡献率达标。
1: 这几年，从三北防护林的科学绿化到木本油料林的建设，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
2: 比如在一些省份的油茶林提质增效中，硬核装备正大显身手。
5: 位于湖南省林科院的这片油茶园是林草装备与农艺融合的国家队试验场。
3: 隐藏在这片茶园林里边的科技装备可真不少，大家看我身后这个银白色的罐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水肥一体化的控制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大家来看，这是一个杀虫灯。再往里面看，隐藏在茶园里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就会组成一个小型的田间气象站。
5: 湖南是全国油茶第一大省，2300多万亩油茶林，过去乡亲们靠天吃饭，如今科技让油茶的种植变得轻松又有趣。这台便携式采收机像一把倒撑的雨伞，轻轻一拢，油茶果应声落入囊中，手法极轻，做到摘果不伤花。旁边的鲜果处理机则将困扰农户几十年的剥壳难题化繁为简。油茶增产的底气不仅仅来自这些硬核装备，还有藏在土壤里枝头上的隐形科技。这片应用水肥一体化和两种嫁接的示范林，母菌鲜果产量从过去的500公斤提升至750公斤，出油率提高8%。
9: 科技在我们油茶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种引领作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新一代的高产优质的这种革命性品种的一个选育，迎来一个大的飞跃的发展。
1: 近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加速推进，位于施工区葛洲坝公园内的900余棵大树也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特殊迁徙。
10: 在葛洲坝赵家沟临时码头上，建设者们抓住低水位的黄金窗口，完成临时运输码头平台的搭建。这个平台不仅是建材通道，也将成为部分大树的临时中转站。数百米外的葛洲坝公园拆除区内，园林工人们正为974棵大树逐一建档，逐棵定制搬迁方案。记者全程跟踪记录了其中一棵大黄葛树的搬家之旅。
11: 树干的话，我们采用草绳进行包扎，防止树干的水分蒸发，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树皮的一个受损。然后土球的话，我们采用铁丝网进行一个包扎，树干上面是挂了有营养液，涂抹了有伤口愈合剂，喷洒生根粉，定植厚网，

0: 确保那个宋某能够迅速的缓疗，然后能够尽快的恢复。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运，胸径92公分，冠幅6米多，整数超过20吨。早上8点起，工人们像做外科手术一样，为这棵大黄葛树完成包扎、起吊、装车。下午2点，一切就绪。但大树的搬家之路远比想象中复杂。
2: 我们在之前的话，对沿途的桥梁都进行了测定，不能够超过4米5的限高，不能够超过6米5的限宽。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在对这个树木进行二次修剪，控制它的高度宽度。
1: 二次修剪后，下午4点47分，护送车队正式出发。自发赶来的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
3: 我每天到江边来转，我一看呢，这个树今天要搬迁了，要运走了，就专门把这个镜头要把它记录下来，做个纪念。
1: 洒水车护航，吊车随行，全程滤波保障，重要路口人工指挥，10公里路程40分钟平稳行驶，到达平湖半岛。
4: 这个下面铺设的这个是叫陶粒，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透气管，通过这两个措施吧，可以提高整个黄葛树的一个存活率。
1: 晚上8点，整整12小时，编号 C9 的黄葛树在平湖半岛稳稳扎根，后续遮阳棚、气生根培育装置将陆续到位。目前900余棵大树都已经有了去处，有的搬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有的移进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去往带绿化的区域，成为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据了解，工程范围内的所有树木移栽将在下半年完成。园林部门在未来种植区域先种植了玉米，改良土壤，提高土地利用率，防止水土流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晚8点，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 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云南东南部、陕西。

0: 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1: 其中，山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西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至今晚8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河北省内仍多降雨，当地水利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3: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石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4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2: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4: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
5: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4: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0: 入夏以来呢，不少公众

0: 觉得今年北方的降雨啊是格外多。
1: 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3: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三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2: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4: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一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啊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有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0: 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连日来，四川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成都、德阳、资阳等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面对高温考验，四川各地多举措保障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
5: 7月20号中午，资阳市雁江区最高气温达43摄氏度。为给路面降温降尘，雾炮车、洒水车、机扫车编队上路循环作业。据了解，高温天气以来，当地调整环卫作业时段，人工保洁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午间加大机械化清洁频次。在压缩户外作业时间的同时，各地也为劳动者提供避暑歇脚的场所。
6: 我们啊，那些过来就在这里坐会儿，感觉可以。外头起码30-40度了嘛，在里面进来光感觉就很凉快了，才只有10-20度。
5: 进入7月，四川省10902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防暑应急药品同步备足。
0: 这两天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北部多地，克拉玛依最高温度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
1: 当地多部门联动，为户外工作者做好防暑降温。
5: 面对持续高温，当地工会与社区开展送清凉活动，开放户外劳动者驿站，配送防暑降温物资，提供歇脚纳凉点位。针对一线环卫工人，环卫公司推行错峰作业机制，实行早间傍晚作业、午间停工避暑模式，降低中暑风险。
7: 420万名一线职工发放饮用水、饮品、清凉物资。我们设置多处环卫休息室，还在偏远作业片区增设临时纳凉点，建立中暑应急处置流程。
1: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清凉避暑成为暑期出游主流选择。入伏以来，黑龙江省伊春市日平均气温仅有20.9摄氏度，

0: 其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1: 盛夏时节，伊春市汤旺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立足独特的清凉生态优势，今年当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2: 我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
3: 伊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昼夜温差大，小仙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气候叠加高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文液体黄金冷汤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醉意杭州，
1: 张文天下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2: 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

0: 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一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1: 高山位于伊朗纳坦斯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1: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冲突。

0: 十一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
2: 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仪式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
0: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
2: 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监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这两天我国多地雷雨频发哈，那具体情况你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那过去2-3天可以说我国中东部地区都是出现了大范围降水，整体来说是分为南北两片降水区域。那南边的主雨带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像是广西到江苏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地区呢，雨势更加猛烈，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更为突出。像昨天江西安邑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81.6毫米，是打破当地观测室单小时雨量的记录。而北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华北及周边这一带地区，这一带地区的降水是雷暴大风的特征更为突出。比如说在前天晚上，河北栾城出现了11级的阵风，也是打破当地观测室的阵风记录。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西推进，也会使得主雨带向西向北转移。那今天呢，整体来说中东部地区还是多降水，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京津冀还有山西、河南、山东这一带，以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还有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有分散的强降雨，同时也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强对流天气都要多加注意。主持人，
2: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哈，那未来高温会如何发展呢？
4: 未来几天呢，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增多，与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连成一片，像是上海和杭州未来高温天气都比较的频繁。那这一带呢，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比较大，是典型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这种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如果出现先兆中暑的症状，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地带补充含盐饮料，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28摄氏度。

0: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通辽小雨，23到32度；兰州晴，19到35度；西安多云，24到38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17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威海晴转阴，23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南京大雨转阴，26到29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晴，27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

0: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均保持正增长，
2: 推动15-5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
3: 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二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呢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保持正增长。
4: 韩军表示，今年以来，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此外，今年上半年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4.5%和12.4%，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促进国际航空货运健康有序发展是国家15-5规划纲要对民航提出的明确任务要求。
2: 15-5期间，民航局将持续增强航空货运对外贸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服务保障能力。
4: 民航局数据显示，2025年民航全行业完成了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的任务，其中国际航线完成440万吨。
3: 畅通国际货运通道体系，提升传统市场运输效率和多链路的保障水平，加强与新兴市场货运枢纽的联系，打造全货机和客机副舱的运力协同，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重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着力提升航空货运的全球覆盖能力。
4: 韩军表示，15-5时期，民航局将增强航空枢纽货运功能，尤其是注重提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际航空枢纽的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增强鄂州等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功能，支持有关外贸大省依托枢纽机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3: 推进航空物流的降本提质增效，建设航空物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全面推广电子运单和货运一单制，提升枢纽机场空空中转和多市联运的换装效率，加快推进航空物流的数字化运营，有效满足跨境高时效的物流需求。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4: 7月21号，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7月21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隐私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
2: 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
1: 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来看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活力。
4: 在太仓采访期间，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供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6: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7: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的数据中心液冷，
8: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9: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4: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
10: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4: 在太仓，外资企业正在用脚投票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1: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1: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
2: 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
4: 在这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

0: 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
2: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
3: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4: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
5: 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6: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5年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1.3万家。此外，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销量中，外资汽车品牌销量占比超过35%。在家电以旧换新，包括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销量占比超过13%。
5: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式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外资持续向高技术领域集聚。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服务业外资流入同比增长61%，占比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
4: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张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4: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5: 昨天

0: 至于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昨天，国家重。

0: 提供重要平台。
1: 记者昨天从山西省人民政府网站获悉，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研究起草了《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此次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7月28号。
0: 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昨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的12月31号。
0: 连日来，5.3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全国在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10.8万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地区基层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目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4: 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力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

0: 21号，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同日，中方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等。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20号下午至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0: 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接下来关注重要资讯。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0: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1: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政务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的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0: 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1: 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0: 21号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1: 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
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1: 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的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
0: 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

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0: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至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人数14.6万人次。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也关注到了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泠大桥、沱桥、新坝大桥包括桐梓坝大桥呢双向正常通行。另外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沱中巷这一块轻微拥堵，交通路和广场路交汇路口处轻微拥堵，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轻微拥堵，东新区这边的万达十字路口出车流量不断增加，西泠大道上向车流量不断增加，新盛路路口轻微拥堵。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9，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农历的6月初9。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再次迎来一个新的高温天气。为什么说新的？因为温度再攀高峰了。天气呢主要以晴天为主，温度在25到40摄氏度之间，东北风2级，湿度达到了76%，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良好的级别，当前早间实时温度26摄氏度。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今天一定要格外注意到防暑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哈。
0: 再坚持2天。
1: 是的，再坚持一下就有小幅度的一些降温了，也不能说大幅度吧。
0: 因为我昨天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天气信息的这个预测哈，到了这个月的月尾部，也就是中下旬的时间段啊，尤其到8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四川地区包括我们四川盆地可能会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凉爽天气，因为降雨的原因嘛。但是到了这个8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会再次迎来这个秋老虎啊，高温，因为明天就迎来了24节气的大暑，也就是夏天当中最热的这个时间了哈。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也是，如果说下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带好这个晴雨伞。那么再来关注到周四的一个天气呢，同样是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情况。那么周五呢，可能会迎来雷阵雨啊。那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5度。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同样是有一个下雨的情况的。那周一呢，这个温度的降幅就更加的大了，可能最高温度只有31度。
0: 哎，那相当于这两天的这个温度的区间降幅的话，能达到10度左右哈。
1: 是的，
0: 这两天这个热是确实热了点，但是也有一些部分小小的好处。为什么这么讲呢？
1: 什么好处？
0: 我看到我们小区的娘娘们都在晒辣椒。
1: 哦，哎，我最近
0: 为什么晒辣椒？是要做豆瓣酱吗？
1: 应该是吧。
0: 我看我们小区很多很多，你只要说到下午这个黄昏，不到黄昏那个时间，就是午后最热的时候，小区的地面上铺的全是辣椒、黑椒。我说这个时候晒辣椒是要做成干辣椒粉，还是要做成豆瓣酱啊？
1: 或者做成干辣椒以后去炒菜也很香。
0: 哦，我是说看到小区很多娘娘都在晒啊，所以说天气热也有他们的这个好处啊。
1: 你说
0: 一下雨，娘娘们还不喜欢呢，是不是？
1: 对，别说晒辣椒了，我最近刷到短视频，咱们川渝的朋友们
0: 啊，
1: 还有晒牛肉干的
0: 啊，
1: 他直接晒好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吃。
0: 这段时间牛肉便宜了吗？
1: 这段时间的话不太清楚，
0: 我看牛肉还是
1: 关注一下，
0: 还是40-50一斤。
1: 对，然后自己就挂在那个衣架上，拿出去在那个外面大太阳底下晒，挂着晒，然后晒干了以后就跟外面卖的那种差不多。
0: 我想跟大家这个，我不能说科普，因为我也不专业，但是我想跟告知大家一声啊，那个牛肉干啊，它不是说完全靠晒出来的，
1: 是
0: 因为晒可能会把这个肉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或者其他的营养成分啊给破坏掉了。牛肉干尤其是专门制作牛肉干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内蒙、新疆，包括西藏地区，他们那边制作牛肉干大部分采用的方式是风干。
1: 哦，
0: 就是在阴凉处靠这种晾晒的晾的这种方式，慢慢把水分来蒸发掉。如果你要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对牛肉干那种肉质啊，包括口感啊，是有一个破坏性的。所以说不是说纯靠晒的，朋友们
1: 是的，
0: 想吃牛肉干自己可以去研究一下吧。
1: 是的，具体再研究一下怎么做更好吃。
0: 没错。那么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此刻关注板块。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来关注到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昨天林健主持了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仁爱礁问题时，林健表示，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我愿意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了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的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消息，我们来关注到育儿补贴哈。刚才在快讯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关于育儿补贴啊有这个时间延长的最新消息。我们昨天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今年度的也就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达到了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发放的人群呢达到了2516万人。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0: 没错，那么哪些人群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形可以来延长申请条件呢？那么这个条件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那么2025年12月31号之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都可以来申请延长哈。
1: 那再来关注一下补贴标准有没有变化呢？与常规的申请补贴标准是一致的。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
0: 那么申请的渠道刚才微信也提到了哈，有多渠道可以申请，主要以线上申请为主。比如说您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的小程序，或者您孩子户籍所在的省份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点击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的申请，就可以来进行办理了。
1: 是的，那线下申请呢，也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进行办理。那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信息和材料呢？我们来关注，与常规申请所需的一些信息和材料都是一致的。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一些基础材料，并且呢，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比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应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
0: 那么2023、2024年出生的小朋友啊，婴幼儿续领育儿补贴的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的包括续领，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来提交相关材料。那么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第二次申请都应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么第三次申请应该在明年的12月31号之前来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我们都知道啊，婴幼儿在这个小的时期呢，最主要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睡觉了哈。经常成年人有一个愿望或者说心里的期盼，说哎呀，我要能够有一个婴儿般的睡眠就好了。
1: 是的，
0: 现在一长大之后，自己烦恼增多了，或者说自己的工作压力增大之后，
1: 睡眠越来越少了。
0: 对，很多朋友都出现了比如说失眠啊，或者说晚上睡不着的这个情况。但是您知不知道有一些和您正好相反的人，他不但睡得好，而且是到处睡。为什么说到处睡呢？可能这个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甚至在这个上班的时候，甚至在这个坐着休息一下的时候，闭眼就睡着了，
1: 吃着吃着就睡着了。
0: 您是不是以为他是睡眠质量好？其实不然，这可能是一种病。
1: 一种罕见病，
0: 叫做睡病，您第一次听说吧？
1: 那当然，我之前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新闻。
0: 哎，那针对这样的疾病呢，我们国家也推出了这个创新的这个治疗睡病的创新药啊。记者从国家药监局得到了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昨天在我国率先的获批上市了。但根据了解，这个新款的靶点药、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

0: 16岁及以上青少年还有成人的一型发作型睡病。那么这个药的治疗的这个病理呢，包括这个疾病的治疗的方式呢，我们将在整点的广告之后呢跟您详细来关注。当然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睡病，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什么叫睡病啊。
1: 是
0: 它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分为一型二型两种。那主要症状就是难以遏制的嗜睡瞌睡。
1: 嗯
0: 啊，比如说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正说着话呢，
1: 他就
0: 睡
1: 着
0: 了。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啊，这个等等等等，任何生活场
1: 景，
0: 对任何生活场景都可能突然秒睡，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的发作型睡病患者哈，还可能出现随时随地的猝倒，也就是跟晕倒一样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它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那么怎么样来治疗？而且这样的创新药未来使用的这个范围有多大呢？整点之后跟您一起来关注。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七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再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宁大桥双向依然正常通行，通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部分的路段呢，目前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上一时段提到的沱中巷以及广场路这一时段恢复了正常通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依然车多缓行，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大，另外西宁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增加，新盛路路口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了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原。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国家推出了一款创新药哈，这个新的靶点药，治疗睡病的一款药啊。那当然也说到了，在我国呢获得了首先这个获批上市。那么